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9: 大家好，我是魏瑶。
10: 哎，今天是9月14号，我们今天的编辑部啊，要聊一件离我们生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事儿。
9: 哎呦，你说的这个有点绕啊。
10: 哎，一点都不绕，聊聊网络。
9: 哦，好啊，你说现在啊，谁离得开网络呀？咱们每天都刷个视频发消息，这手指一点万事搞定啊。
10: 哎，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9: 嗯，
10: 你知道咱们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吗？
9: 哎呀，那可早了
10: 啊。
9: 我想想啊。
10: 哎，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就是1987年的今天。
9: 哦，
10: 咱们科学家靠着拨号上网敲出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9: 嚯，这80年代就发邮件了，那时候电脑什么样啊？
10: 各位你想一下，我就说四个字，叫拨号上网。除了咱们这一代人，就再往下的这一代人，可能94、95的朋友
9: 都不太知道了。
10: 哎，我们是赶上一个这个的尾巴。
9: 嗯，
10: 这拨号上网啊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什么光纤呀、5G 呀，那靠什么呀？靠电话线，是不是？
9: 嗯，
10: 那时候你想上个网，滋啦滴滴，一堆杂音，跟那个电报台似的。
9: 对对对，这上网啊，还得听一段噪音交响乐呀。
10: 哎，当时的科学家就用这样的方式敲下了邮件，发向了海外。那封邮件的内容还记得，翻译成中文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9: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一封邮件推开国门呐。
10: 那可不嘛。当时啊，所有人都觉得互联网是个新鲜玩意儿，其中有一位相声演员深度接触了互联网。
9: 谁呀？
10: 就是姜昆先生。
9: 哦，
10: 自己创办了一个和相声有关的网站，后来呢又根据自己经营网站的故事，哎，写了一段相声叫妙趣网生。咱们来听听姜昆和戴志诚的合作。
11: 哎，那位同志，我给您提个问题。那位，
12: 哪位啊？
11: 说那个
12: 啊，
11: 梳小辫儿那个老大爷。
12: 啊，梳小辫儿的老大爷？
11: 梳小辫儿旁边那老大爷。
12: 你问人什么事儿啊？
11: 我问问他上网了没有。
12: 姜昆
11: 啊，
12: 知道你搞个中国相声网，你也别逮哪儿哪儿说呀。
11: 哎呦，这网络可太好了
12: 啊，
11: 学好些东西啊。
12: 都能学点什么呀？
11: 有的词儿
12: 啊，
11: 你不

0: 钱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什么词儿不明白呀、啊？
0: 小丹、哦，问问你，搞网络电脑得学一个词儿叫当漏，当漏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别说英语呀、啊，你说中文什么意思？
0: 中文的意思是啊，下载儿。
1: 去，你蒙谁呢？朋友们都知道那叫下载。
0: 你看看，当漏是下载，
1: 得学东西，
0: 这不得学 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网络啊，那总经理不叫总经理，
1: 那叫
0: 三个字母 CEO。
1: 哦，首席执行官，
0: 哎，搞这个财务的叫 CFO，
1: 哦，
0: 搞技术的叫 CTO，
1: 那您是什么 O？
0: 我是 UFO，
1: 啊，不明飞行物，姜昆啊，我看你像 XO，
0: 像话吗？
1: 什么叫 UFO？
0: 这个网络太好了
1: 啊，
0: 我的相声网
1: 啊，
0: 每天接到大量的素材。
1: 相声网能丰富咱们的相声创作。
0: 今儿早上就接到一个 email，
1: 哦，电子邮件，
0: 有个朋友
1: 啊，
0: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1: 什么事儿？
0: 他说在商店里看到熙熙攘攘的人，
1: 哦，
0: 就听有个手机响了，
1: 哦，电话响，
0: 一个男同志在接
1: 啊，
0: 喂，
1: 嗯，
0: 对方在说，老公，我想买，
1: 哦，找老公的，
0: 买什么呀？
1: 嗯，
0: 我想买项链，多少钱呢？
2: 才8000。
1: 才8000，
0: 买4条，春夏秋冬各带1条啊、嗯！
1: 有钱。
2: 那我还想买，
0: 还买什么呀？
2: 我想买钻戒，
0: 多少钱呢？
2: 才12000，
1: 才12000，
0: 买仨，左手戴1个，右手戴俩。
1: 好，
2: 那我还想买，
0: 还买什么呀？
2: 我买汽车，
0: 多少钱呢？
2: 才20000，
0: 买，赶紧交钱去。一关，谁丢的手机啊？
1: 啊？
0: 这谁丢的啊？
1: 不是，你等等
0: 啊。
1: 感情这不是他的电话、啊、
0: 刚捡的
1: 哎呦
0: 啊，还数落人家呢、
1: 啊、
0: 你们老婆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怎么见什么买什么呀？
1: 这位也够损的，
0: 是不是个笑话？
1: 他符合我们相声的特点，有点出乎意料。
0: 国外的网友
1: 啊
0: 都给我发 email，
1: 外国的朋友也有，
0: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1: 哎，什么笑话？
0: 在国外
1: 啊，
0: 高速公路上、
1: 哦、
0: 小伙子开着汽车，
1: 呵，公路上开车呢，
0: 旁边坐着太太，后边坐着妈，
1: 哦，全家人。
0: 突然出现个警察、停车。
1: 哟，怎么回事啊？
0: 赶紧停到边上
1: 啊、
0: 警察走上前，司机先生
1: 啊，
0: 祝贺你、
1: 哦、
0: 你是第100000个通过我们这个路口的司机，您得到奖金了，5000块钱，这是奖金。
1: 哎呦，这个司机好运气啊，
0: 喜从天降啊，
1: 5000块钱呢。
0: 乐旁边那记者还采访了、哎呦，您得了5000块钱，您准备干什么呀？
1: 您准备干什么呀？
0: 我先考一个驾照。
1: 感情这位还没有驾驶执照呢。
0: 警察就把钱拿过来、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1: 放好了吧？
0: 你怎么回事？你无照驾驶？
1: 就是啊。
0: 旁边这太太赶紧解释、警察先生，你可千万别听他的、他这个人啊，喝了点酒就胡说八道。
1: 他这还是酒后驾车呢，
0: 你这叫数罪并罚。下来，下来，
1: 你们俩都下来吧。
0: 这嚷嚷不要紧
1: 啊、
0: 把后边的妈妈给吵醒了。
1: 吵醒了，
0: 一看儿子让警察带出去了、赶紧推门出去就哭。哎呦，儿子，我说什么来着？偷来的车不能跑这么快啊！
3: 刚才是姜昆和戴志诚表演的《妙趣往生》。其实你听这会儿作品啊，现在看有点落伍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
4: 没错啊，
3: 和现在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了。
4: 就是啊，随着互联网逐渐进入到新时代，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工作呀、学习呀都跟电脑有关系。哎，你看这不徐德亮当年就做过这个电脑方面的营生吗？
3: 哎，他自己还写了一段相声，讲的就是 IT 大保镖，说的就是电脑方面的事儿。
5: 现在非得懂网络
6: 啊，是
5: 你这个社会要不懂网络没法生活。
6: 那是那是，
5: 没法生存。
6: 没错没错，您对网络熟悉？
5: 你瞧这一句话问的啊，不佩服您了。
6: 怎么了？
5: 都说相声演员眼力好，
6: 是啊，
5: 演员往这一站
6: 啊，
5: 您能看出来对方是干什么的。
6: 是，您不是也说相声？您怎么还网？
5: 我，
6: 您都康了？
5: 什么叫康了？
6: 您嘴白咧拍什么？
5: 您听，这是楼的声儿，知道吗？
6: 不是，您怎么当的事儿？
5: 我
6: 啊，
5: 资深 IT 人士。
6: 您是什么
5: ？IT 人士。
6: 哎呦，我说眼圈发青了。
5: 发青干嘛呀？
6: 爱踢人。
5: 老。

0: 踢了。
1: 好好，您这是让驴给踢了。
2: 这怎么说话呢？
1: 呵，您这挨踢。
2: 哎，
1: 哦，
2: 挨踢懂吗？
1: 我不清楚，您怎么了？
2: 挨踢呀、
1: 啊，啊，
2: 就是挨揍的，不是不是，我搅和糊涂了。
1: 是您不是，是踢了是揍了？
2: 挨踢
1: 啊，
2: 就是网络，
1: 网络，
2: 电脑
1: 啊，这我知。
2: 硬盘、存储器
1: 啊，
2: 传输。
1: 哦哦，
2: 这叫挨踢。
1: 哦，您是这么个
2: 资深的，
1: 呵，那您这了不得，您有多深呢、啊？这。
2: 资深就是资多深是吧？
1: 不是，您到了，您这么说我不明白，您到了是？
2: 我很有名。
1: 您有名，
2: 在网上大家都知道。
1: 您贵姓？
2: 贾。
1: 您叫什么？
2: 君鹏。
1: 该吃饭了。啊，对，您应该回家吃饭去。
2: 哎
1: 啊，
2: 我记着网上说你妈叫你回家吃饭。那女同志怎么回事？
1: 啊，就是叫你回家吃饭去呢，
2: 对不对啊？
1: 嗯，
2: 一提北京老贾都知道，
1: 嚯，
2: 对于网络太了解了。
1: 呵，您这贾六
2: 太明白了，
1: 太好太好。
2: 什么叫贾六啊？
1: 哦，老贾。
2: 对，
1: 哦，
2: 那网络的事儿必须得懂。
1: 是，
2: 你就拿这个黑客来说。
1: 黑客
2: 懂吗？
1: 不是，您说说这黑客是什么呀？
2: 黑客
1: 啊，
2: 上别人电脑里偷东西，
1: 是，没错，
2: 这就为黑客。
1: 对。
2: 这样的人最讨厌，
1: 是是是，
2: 尤其黑客，他都是半夜去的
1: 啊，
2: 哼，
1: 半夜的，
2: 就是黑客吗？尤其开心网，偷我菜去，那黄瓜一条都没够剩，我这大茄子中那么大个了啊！尤其夜里偷，这最可气，防偷保护器都没用了，知道吗？
1: 这不有什么防偷保护器，你甭那什么了
2: 啊！
1: 您这叫黑客啊？
2: 这不叫黑客吗？
1: 这不叫，这您种的东西都不怎么样，您种黄瓜茄子。
2: 不是，什么叫黑客？
1: 黑客，你说啊？
2: 嗯，
1: 你说怎么回事啊？
2: 黑客不就是上人那偷
1: 东西？不是，黑客是利用技术偷的。
2: 他利用技术了
1: 啊，
2: 穿隐身衣了，蔡老伯都没用。
1: 哎，不是，人家是利用技术啊，进入你那个电脑来偷你的东西，这叫黑客。你这
2: 呀，没想到黑客你都懂，
1: 你瞧瞧。
2: 我再问你一个
1: 啊，
2: 红客什么意思？
1: 红客也是这个，但是他是正义的，叫红客啊。
2: 闪客，
1: 闪客是做负担式的人呢。你瞧瞧。
2: 捷克，
1: 捷克
2: 就是一个国家嘛。
1: 哦，这你还真行，
2: 这个常识都不知道了。
1: 这我知道，斯洛伐克。
2: 这有点那个捷克和斯洛伐克那个动画片那个鼹鼠的故事的意思，是不是？
1: 那你说这还真知道，
2: 对不对？
1: 是，
2: 还真明白。
1: 那是，
2: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
1: 啊，
2: 必须得懂网络。
1: 没错没错。
2: 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1: 那是，
2: 嗯，
1: 您有什么特点？
2: 您头一个
1: 啊。
2: 网龄比较长，
1: 那您有多长？
2: 多长
1: 啊？
2: 咱们绝不夸张说，
1: 嗯，
2: 15年，
1: 15年不短，不短。
2: 网络发展刚多少年？
1: 是，15年不短。
2: 最早那会儿，我们就是最早一批网民。
1: 哦，
2: 当年的那是286，那个时代。
1: 286，
2: 懂吗？2816啊。
1: 惩罚、
2: 啊、那会儿我们还小呢，对不对？上初中
1: 啊，
2: 我天天上网吧、
1: 啊、
2: 家里没电脑，上网吧，我说我学习去、
1: 啊、
2: 那女孩多，我去
1: 啊，
2: 我爸不让
1: 啊，
2: 您不会去，呵，打我，不管2816啊，我得上网吧去。
1: 不对不对，
2: 286是的。
1: 您别老，那是不管3721，
2: 3721，3721，这公司早没了
1: 啊，
2: 雅虎给收购了。
1: 没听说过，那、
2: 啊、
1: 您这叫不管3721，不顾一切
2: 啊，对对不对
1: 啊？老，
2: 反正这意思吧
1: 啊。
2: 286这时代
1: 啊，
2: 那会儿我们上网，
1: 哦哟，
2: 我们就玩电脑，
1: 早，
2: 对不对？
1: 说可以，
2: 这是一个特点。
1: 那第二个，
2: 你得懂软件，
1: 没错啊。
2: 你上网你光点开那窗口
1: 啊，
2: 你看新闻不成？
1: 那是呢，
2: 你得懂软件，
1: 这就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们说一软件你就不知道
1: 什么软件，
2: 能把时间和空间化于无形，随时。

0: 随地畅通沟通的。
1: 什么
0: QQ
1: 叫 QQ 啊，
0: 哥哥 QQ 啊， QQ 学问大了。
1: 哎呦，
0: 你这么一点开啊，嘣儿它就出来了。
1: 啊，是是。
0: 哎，你把鼠标往这一搁，嘣儿它就回去了。
1: 哎呦，
0: 一会儿还能出来，还能变全屏。
1: 嚯，是是是，
0: 知道吗？
1: 哎呦，
0: 自个儿能给自个儿弄头像。
1: 哦，
0: 哎，旁边自个儿能起昵称。
1: 哦哦，您这
0: 我那昵称最好，
1: 您叫
0: SB。
1: 哎呦，了不得了，我很佩服您那种自称 SB 的人。
0: 不是，他就是 Super Boy 呀，超级男生。
1: Super Boy 怎么 SB 呀？
0: 这简称 SB 吗？
1: 哎呦，您这简称太高了。
0: 对呀，你必须得懂软件。
1: 哦，是是。
0: 还有一个必须懂硬件，
1: 这是最基础的呀。
0: 硬件
1: 啊，
0: 说实话
1: 啊，
0: 大学未必学得着。
1: 为什么？
0: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1: 是啊，
0: 你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1: 是
0: 未必懂硬件。
1: 哦，
0: 软件都什么学编程
1: 啊
0: ，C 语言 ，C 加加，
1: 对，这高级啊，
0: 什么 DOS 系统，
1: 对，
0: 什么 XP
1: 啊
0: ，Windows 都学的这个，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真正硬件
1: 啊，
0: 也是我们这样的。
1: 你们这样的是
0: 大学这四年，我在中关村卖了四年电脑。
1: 不是您卖四年电脑干嘛？
0: 这您别瞧不起
1: 啊，
0: 你非得深入到第一线，你才懂这些个硬件呢。
1: 哦，
0: 什么是水货，什么是原装的，什么跟什么拼的一块好，
1: 哦，
0: 什么跟什么插的一块好。
1: 你看这基础，
0: 那装机
1: 哦，
0: 你会吗？
1: 我这是脑子不行。
0: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攒机呀，它不是一买的那品牌机，懂吗？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硬盘
1: 啊？
0: 你这硬盘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
1: 哦哟，或您这
0: 咱都懂啊，
1: 有研究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哦，您还是这卖过这计算机，
0: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1: 不，这俩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1: 但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0: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萝卜这东西
1: 啊，
0: 它便宜
1: 啊，是
0: 就得靠着吆喝。
1: 小买卖吗？
0: 对不对呀？
1: 怎么吆喝？
0: 吆喝，老北京都这样
1: 啊
0: 一捂耳朵
1: 啊，

0: 还真卖过萝卜，
1: 就是萝卜赛梨辣了换，
0: 先这味儿，
1: 他得通过这个广告语让您买，
0: 没错啊，
1: 电脑不行啊，
0: 电脑
1: 都是柜台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人家去买去，你给人介绍
0: 啊，
1: 电脑没有吆喝的，
0: 没有，
1: 那当然了，
0: 也能着，
1: 您多咱看一人
0: 啊。
1: 中关村
0: 啊，
1: 海龙大厦门口
0: 是
1: 一捂耳朵
0: 啊
1: ，IBM 电脑哎，赛过了大蒜盘路，有这样的吗？
0: 没怎么吆喝的，
1: 对不对？
0: 没怎么吆喝的，
1: 这是我们的特点。
0: 哎呀，您真体会，
1: 又得懂硬件
0: 哦，
1: 又得懂软件，
0: 嘿，
1: 嗯，
0: 这是两个条件。
1: 对，
0: 还有吗？
1: 工作经验，
0: 实践，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就跟说相声一样，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0: 啊，
1: 这成，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0: 那不行，
1: 这编程
0: 啊，
1: 计算机一样，
0: 是，
1: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0: 对，
1: 都是这个，
0: 哦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1: 小公司，
0: 您别客气，
1: 不值一提，
0: 您说说，
1: 中文名字叫微软，
0: 微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1: 和您哟，呵，
0: 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0: 哇，大公司，
1: 呵
0: 呵，
1: 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1: 我在微软，这儿、啊、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都我们同事
0: 啊，你瞧瞧，
1: 哎，
0: 哦，
1: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
0: 啊、
1: 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0: 非得离开、
1: 离开微软了，
0: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
1: 去，
0: 您到哪儿了又？
1: 说不好听话啊，庙小，
0: 微软这庙还
1: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0: 哦，
1: 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0: 哪家公司？
1: 倍儿硬。
0: 嚯，您上倍儿硬？
1: 哎，上这公司去。
0: 这是电脑公司。

0: 不是电脑公司，
1: 他吗？
0: 这家公司呢？
1: 啊，
0: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1: 建材
0: 就是建筑材料，
1: 建筑材料起家。
0: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1: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0: 怎么挨不上？
1: 你建材业跟这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0: 怎么挨不上啊？
1: 这个
0: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1: 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0: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1: 哦，
0: 而且那环境好啊，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啊，
0: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
1: 哦，
0: 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1: 不是你就盖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0: 就那意思呗，
1: 啊是，
0: 下边还有呢，
1: 哦下哦，
0: 对不对？
1: 有地印的，
0: 哎，地下室，地下室，
1: 哦地下室，
0: 对，
1: 哇，
0: 哦，你们一般的公司，
1: 啊，
0: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1: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0: 搭着隔断，
1: 对啊，
0: 没劲。
1: 那
0: 你瞧我们这公司，
1: 你们这公司
0: 整个这一大片
1: 啊，
0: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1: 集中的，
0: 哎，一个口，
1: 哦，
0: 人不能进去，
1: 怎么？
0: 产品往里进，
1: 哦，
0: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1: 啊，对，
0: 切得方方正正的，
1: 哦，
0: 这么厚，
1: 嘿，啊，
0: 这么宽吧，
1: 哦，
0: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1: 哎呦，
0: 哎，
1: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0: 啊，得有火呀，啊！
1: 哦，对对对，
0: 烧火烧火，
1: 哦，
0: 在办公室里啊，
1: 啊是是，
0: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1: 啊，
0: 你要一看通红，
1: 哦，
0: 这东西好，
1: 对，
0: 可以用，
1: 没错。
0: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1: 哎，那
0: 这不成，
1: 那没烧透。
0: 哎，对。
1: 您这砖窑，
0: 我们公司，
1: 哦，你们公司
0: 为什么叫倍儿硬？
1: 为什么
0: 砖就得硬啊？
1: 哦，那是
0: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1: 对不对？没错没错，
0: 砖硬
1: 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0: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
1: 这冰棍
0: 也得硬啊。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我上他们公司了。
1: 哦，
0: 我这一通狂喷啊！
1: 哎呦呵，
0: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啊？
0: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1: 哦，观众都在线了，
0: 哎，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1: 哦，
0: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1: 哦，
0: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1: 行了
0: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1: 人外国有砖头，
0: 啊，
1: 就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0: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1: 哦，
0: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1: 您这外文真好，
0: 啊，对不对？没错，哦，
1: 了不得。
0: 我一说，他同意了。
1: 哦，
0: 还真同意了。
1: 是，
0: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1: 哦，
0: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1: 这，哎，您这网
0: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1: 嚯，哦，三台。
0: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儿。
1: 呵，您干嘛加班啊？
0: 你瞧
1: 啊，
0: 头一天工作呀，
1: 啊，
0: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
1: 啊，
0: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1: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0: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1: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0: 不是这白拿工资，
1: 哦，
0: 白上网，多好啊，
1: 啊，
0: 对不对啊？
1: 您瞧瞧，
0: 晚上到12点钟
1: 啊，
0: 待着烦了，
1: 是
0: 上 Q，
1: 哦，
0: 刚一上 QQ
1: 啊，
0: 我女朋友在上面闪。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0: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1: 哦，她
0: 美女头像，
1: 哦，
0: 旁边有昵称啊，
1: 叫什么？
0: 芙蓉
1: 姐姐，芙蓉姐姐。
0: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1: 不是，你不是说芙蓉？
0: 芙蓉 sister，
1: 这不一样吗？
0: 她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1: 行了，你就甭，
0: 哎，
1: 对付了。
0: 她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1: 哦，
0: 我一瞧太贴心了，
1: 是不是？
0: 知道我加班呢，
1: 哦，
0: 我收吧，
1: 啊，
0: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1: 你看，
0: 我打开一看，漂亮，
1: 好看，
0: 美女，
1: 哦，
0: 呵，胖胖乎乎的，
1: 哦，
0: 身材丰满，
1: 嘿，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哦，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哟，
0: 戴一个大墨镜，
1: 啊，
0: 打这黑的，这不是美女，
1: 这个
0: 熊猫，
1: 怎么来熊猫啊？
0: 不但是熊猫啊，
1: 啊，
0: 还烧香呢。
1: 这中了毒了，这是
0: 没辙呀，啊！
1: 你看，
0: 赶紧杀毒吧！
1: 就是啊，
0: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1: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0: 生气呀！
1: 啊，
0: 回去睡觉去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1: 那是
0: 9点钟一来
1: 啊，
0: 村长跟我急了，
1: 怎么？
0: 那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怎么回事？你看看
1: 啊，
0: 昨晚弄一晚上
1: 啊，
0: 那个脑那么都不亮了呢？
1: 哪不亮啊？
0: 我什么电脑不亮了
1: 啊？
0: 您开机了吗？
1: 啊，
0: 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0: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啊。
1: 你先。
0: 你看

0: 去
1: 啊，
0: 赶紧过去
1: 啊，
0: 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0: 一直就干这个，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
1: 啊，
0: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0: 看插销插上没有。
1: 哎呦，您可太高了！
0: 好多资深的维护
1: 啊，
0: 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插着呢。
1: 啊，是啊，
0: 插着呢。
1: 啊，
0: 显示器没开。
1: 哎，对，也没准。
0: 开了，
1: 哎，那
0: 怎么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0: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0: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0: 再插一下。
1: 那是
0: 这样，避免这个接触
1: 不良。
0: 哎，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0: 那都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6:30。
1: 哎呦，
0: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0: 给我急的呀。
1: 是啊，
0: 我就哎，我说您别催，您别催我了，
1: 啊、
0: 我这不是石头着呢吗、
1: 啊？
0: 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
1: 啊、
0: 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1: 啊，
0: 孙长一听开灯，
1: 啊，
0: 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0: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呀、
2: 啊！刚才是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 IT 大保镖，作品听完了，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来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2: 咱们今天呀，来聊聊互联网的那些事儿。今天啊，主要聊起这个话头，是因为在1987年的今天啊，我们国家发出了第一封 email。
1: 是，
2: 你仔细一想啊，就现在发 email 这个事儿，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可以说是必备的。
1: 嗯。而且非常的方便呢。
2: 哎，过去你像我们写一封手写信要等好久好久，现在呢我们写一封邮件包括发一个微信，这不是分分钟钟的吗？
1: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你看啊，我们搞个创作，我们可以用 AI 啊。
2: 嗯，
1: 那我们想寄什么东西，我们就用邮件等等的形式。哎，这就是科技啊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2: 跟各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就当年啊用拨号上网的时候，就当年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听个乐，他就是站着电话线的，对吧？你这一边上网，那家里电话就打不过来了，你妈那边喊他爸，这电话怎么又打不通了？
1: 对，
2: 你爸可能说啊，我这上个网。哎，你仔细一想啊，时代变了，过去是什么呀？拨号上网，
1: 嗯，
2: 家里还有座机。
1: 是，
2: 现在呢，光纤上网，人人都用手机。
1: 没错，你这么一说呀，越来越想，科技在进步，其实我们的生活呀也会更加的方便了。
2: 而且那个时候，你哪能想到互联网上能干很多很多的事儿？
1: 这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儿啊！
2: 你能想到那时候在互联网上买东西？
1: 那根本不可能啊！
2: 你能想到在互联网上手机刷短剧？
1: 太不能想象了。
2: 是啊，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哎，就把说相声搬到了手机的短视频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
4: 再见。
3: 哎，哎，哎，哎，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4: 谁吃拧了呀？
3: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4: 谁吃头发了？
3: 你要干嘛？
4: 让大伙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
3: 啊，
4: 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3: 你才渣男呢。
4: 错，我是干渣男。
3: 甘蔗男什么意思？
4: 又渣又甜。
3: 哎呦，
4: 哎呀，
3: 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4: 什么叫干？让
3: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你不
4: 冷静冷静？让大伙看看，就这五官
3: 怎么了？
4: 长得、
3: 啊、
4: 谁也不服谁。
3: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4: 不是小少，你别闹别闹。
3: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4: 稍等片刻。
3: 你要干什么？
4: 稍等稍等。
3: 这都什么玩意儿？
4: 你要动手是吧？来，
3: 不是，你哎。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4: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明白了，讹人是吧？
4: 是
3: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4: 我讹什么人呢？
3: 你这干嘛？
4: 直播，
3: 直播。
4: 哎，对对对对，
3: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4: 不是你 啊，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4: 不是你、
3: 啊、
4: 你看，别闹，
3: 你这么多人呢。
4: 你变得真快呀、啊！你
3: 不是你、啊，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4: 什么？
3: 好好说相声、啊？
4: 谁还说相声啊？
3: 怎么了？
4: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3: 哎，高凡，你这可说错了。
4: 怎么了？
3: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4: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3: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4: 数钱的时候，砰，最感动。
3: 你变了
4: 啊！
3: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呀！你变了，不是你这
4: 啊？
3: 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4: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3: 什么叫带货呀？
4: 就是带你这货呀？
3: 没听说过
4: 带货 ？Oh my God！
3: 怎么了？
4: 你不是魔鬼吧？
3: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4: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3: 啊！
4: 哎呀！这哎呀，这呵，
3: 你冲一男的走，这说姑娘，
4: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3: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4: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

0: 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1: 还有侦探的活，
0: 先把手 ，Oh my， 你看，大伙儿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心脏停了。
1: 你死不死呀你？
0: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1: 哎，对。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0: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 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1: 不是又怎么？
0: 买它！哎呦我哎呀，你看大伙儿看看，你撒开我！你先去，
1: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0: 你看看这个口红啊，迪奥666，
1: 拿反了999啊。
0: 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我推荐你呀、口红一定要买 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1: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呀、
0: 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1: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0: sorry 姐，
1: 回来吧啊！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带货吗？
0: 我怎么不是带货？
1: 耍流氓去了？
0: 谁耍流氓？
1: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0: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1: 你懂这个吗？
0: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啊，网红了。
1: 网红挣什么钱？
0: 挣什么钱啊？跟你这么说吧，
1: 你说
0: 小网红啊，几十万粉丝哦，中不溜的网红几百万粉丝哦，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1: 那怎么了？
0: 你仔细想一想啊，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嗯，你一说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1块钱，你得多少钱？
1: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0: 不是，挣女人钱呀。
1: 女人钱好挣？
0: 太好挣了啊！就拿晚上来说吧，晚上你干什么？
1: 蒙头睡觉。
0: 直男。
1: 那
0: 直男
1: 那怎么着？
0: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啊？
1: 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0: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1: 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0: 错啊！先要把脸洗干净哦，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1: 哦，有面膜。
0: 面膜接下来扔掉哦，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1: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0: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
1: 哎呦，这姑娘在给拍瞎了，哎呦！
0: 什么叫妆前乳？妆后乳啊！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哎，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1: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0: 拿大姨子擦脸？
1: 这大姨子，
0: 大姨夫乐意吗？
1: 哪儿叫大姨夫？
0: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1: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0: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哎，还大姨子？
1: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的白白那个。
0: 哥、哎，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1: 干什么呀？
0: 首先来说得打底。提亮、然后抹腮红、然后抹睫毛膏、用天鹅颈、最重要一件事儿、还得画眼线、还得抹嘟嘟唇、到了晚上卸妆油、再给擦了。
1: 不是，这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0: 你这个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你哎，小超、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1: 我看看啊，
0: 自己数，
1: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0: 小超，小超，你干啥
2: 呀？小胖啊，
0: 小超，
2: 这么会儿这么多钱了？
0: 那当然了，
2: 不是你这样这么干一个月，你这给多少钱呀、你这
0: 多少钱呀、能买民族工。
1: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
0: 啊！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2: 不是，这你干网红啊，咔咔咔。

0: 你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1: 那当然了，
2: 我也要干网红。
0: 你不要当网红，
1: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啊，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2: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1: 明星妆
2: 都得会这个。
0: 哎、稍等啊。
2: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1: 你先闭眼
2: 啊、哦，我还闭眼啊。
1: 来，
2: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啊。
1: 对，高光、嗯，我先给你打个底。
2: 好好。嗯，
1: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2: 哎，好的好的，
1: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2: 哦，嘟嘟，
1: 好，
2: 行了吗？
1: 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
2: 哎、啊，还有假，好，
1: 这好。
2: 小潘，
1: 哎，
2: 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1: 哪句？
2: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1: 好，
2: 好。
1: 哎，你追我干嘛呀、啊、你？
2: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1: 明星仿妆啊！
2: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1: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2: 不是你的吗？
1: 哎，袁成，你大老祖宗！
2: 我你打什么老祖？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1: 你反了祖了你、啊、
2: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啊、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1: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2: 这哪儿明星仿妆？
1: 这样吧，
2: 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是吧？
2: 不来这，不来
1: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
2: 啊，
1: 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2: 怎么了？
1: 就这皮肤保养的
2: 啊，
1: 皇上他妈太后、
2: 哎、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1: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2: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这么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1: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2: 什么呀
1: ？MC 主播
2: 好吃吗？
1: 嘻哈主播
2: 啊，那啊，唱歌说唱的。
1: 哎，
2: 那来不了，来不了。
1: 怎么就来不了啊？
2: 人家是专业的。
1: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2: 咱什么单位？
1: 嘻哈包袱铺。
2: 我原来是广播的，
1: 那是原单位。哦、这不许起哄，不许起哄。不许！
2: 这咱俩不一样，咱俩不一样
1: 啊。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呀、啊，
1: 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2: 那就不会什么了。
1: 还有说唱。
2: 哦，这说唱咱也行。
1: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Hey boy，、
2: 啊、
1: 我操！怎么了？
2: 骂该，
1: 嚯，
2: 骂大该，
1: 谁
2: 脏口？
1: 谁说脏口了？
2: 没人管这个。
1: 不是，
2: 啊，再拖着这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1: 砍两天干嘛呀？
2: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1: 袁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2: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你脱离时代了？
2: 你这刚才骂街，
1: 谁骂街了？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2: 哦、oh, ，What's up？
1: 哦、oh. ，咱俩得 MC 了，现在。
2: 哦、oh, ，就得英语。
1: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What's up？
2: 哎。啊，天王盖地虎啊！
1: 哎呦
2: ，四哥，哎呦，好哏儿啊，
1: 四哥，
2: 好哏儿。
1: 就是我们有完了，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2: 这个状态有了，
1: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2: 手势。
1: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2: 啊，你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
2: 啊，我看看啊，这俩611眼猴了，这是。
1: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2: 不是，这是啥意思
1: ？LAL。A
2: 哦，字母那缩写。
1: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2: 给咱俩编一个，
1: 来一个
2: 那个啥，
1: 这个怎么样？
2: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1: 这个
2: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1: 哎，
2: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啊，
1: 这怎么样？
2: 这啥意思？
1: 中国汉字、
2: 啊、
1: 凶。
2: 哎，你敢再丧点吗？
1: 咋了，偷斧子？
2: 这不行啊！再说你这胸，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1: 那我来什么呀？
2: 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哎，开。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1: 踩尾巴干嘛呀？
2: 你这不行，太母了！
1: 你自己琢磨去。
2: 你听我的
1: 啊，
2: 大范儿大气的。
1: 好，
2: 这样怎么样？
1: 好，
2: 行吧。
1: 好，
2: 可以吧？
1: 有特点。
2: 哎，
1: 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2: 什么？
1: 互相掰头啊，
2: 掰头太好办了。
1: 干嘛？你干嘛？袁成，不
2: 是
1: 你干嘛你啊？
2: 你让我掰的。

0: 吗？
1: 不是，你完，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2: 掰头吗？
1: 咱俩得对决呀、啊！
2: 对决那凳也得掰了。
1: 什么呀？互相掰头，英文对决。
2: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哎、
1: 咱俩还得 freestyle
2: 什么
1: freestyle？
2: 哎呦，那可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1: 谁说的呀 ？freestyle 讲究三快。
2: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2: 眼快，
1: 看见了；
2: 心快，
1: 编上词了；
2: 嘴快，
1: 唱出来。
2: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这
1: 这么数来宝不洋气？
2: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1: freestyle。
2: 哦，
1: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儿、啊，咱俩都有嘻哈范儿。嘿、hey, ，
2: 嘻哈范儿是
1: 就是那种游泳啊，
2: 游泳啊，
1: 脑袋进水的感觉。
2: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1: 干嘛？
2: 那儿全治好了。
1: 啊，什么都不懂。
2: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1: 而且即兴啊，
2: 即兴
1: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啊、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 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 peace。
2: 哎呦你看、哎、
1: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
2: 哦、
1: 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2: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字？
1: 你都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2: 还不行，
1: 你得有点真货。
2: 那什么真货呀？
1: 你得来首原创。
2: 这原创没有啊？
1: 我有啊。
2: 你还弄原创了？
1: 那是瞎编的。
2: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0: 谁还说相声？
1: 来吧，
2: 牛仔裤、哎、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1: 谁说的？
2: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1: Lesson DJ，
2: 你要不戴帽子挡线？你行，你要封你。
1: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2: 好。

0: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1: 服吗？这就是说唱。
2: 哦，就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箱，然后咔咔买民族？
1: 那不行，
2: 还不行，
1: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2: 那还有什么要求？
1: 你还得会跳街舞。
2: 哎呦，这真来不了。
1: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2: 一拍一个动作。
1: 哎，
2: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1: 广场舞。
2: 广场舞也不难呀。
1: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
2: 啊，
1: 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2: 啊，广场舞行，那学的会
1: 是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 ，Lesson DJ。好，这。

0: 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排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卖冰棕，
2: 没问题，
0: 行不行？
2: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1: 明白了，
2: 观众。

0: 就是给咱们。
1: 没问题。是吧？我懂了。明白了。
0: 小超，小超，你干嘛？小超，
1: 明白了。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
0: 小超，
1: 还有事还有
0: 事，你先冷静。小超，
1: 桌子挪了。
2: 别，
1: 挪了。
0: 你干嘛？小超，
1: 小超，帽子呢？
2: 我的。
1: 把那挡脸的给我。
2: 我的。
1: 不给我是吧？
2: 不要紧。
0: 小超，冷。
1: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
0: MC，
1: 我
0: MC 超，
1: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0: 我超人冷静，
1: 嚯，好家伙，明白了，
0: 嚯，快，俩小
1: 大金链子还有没有？
2: 没了，没，
1: 给我匀一条，
2: 没有，
1: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0: 你先冷静，你先冷静，咱俩一定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1: 明白了，
0: 可不可以？
1: 买民族工，
0: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1: 买民族工。
0: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1: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的
0: ？Listen DJ，
1: 音乐老师，来，查查查查。

0: 不改了，安卓接活，停吧，停吧，停吧，
1: 大哥，
0: 停吧，
1: 大哥，
0: 哎呀，
1: 大哥呀，
0: 啊，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哎呦，小潘。
2: 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1: 咱俩就疯了，疯了。
3: 刚才是高小潘和尤宪超表演的我要创新，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啤梨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2: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3: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3: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 对，
2: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6: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为您带来的是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说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啊，这是一项国家级的重大文化项目，旨在扶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能入选这个工程的都是千挑万选的顶尖作品。今天的第一期为您带来的是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先跟您来聊一聊赣南采茶戏，它呀发源于江西赣南，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人世代相传的宝贝，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呢源于茶农的劳动与生活，最初只有两旦一丑或生旦丑三个人的表演，所以又叫做三角班。这种剧种的唱腔呢属于曲牌体，以茶腔和灯腔为主，兼有陆腔和杂调，俗称三腔一调。伴奏乐器主要有钩筒、唢呐、锣鼓这些民间乐器，而它最大的特点呢是三绝：矮子布、扇子花、单袖筒。矮子布源自茶山劳动，茶农在低矮的茶树之下弯腰采茶，天长日久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步伐。扇子花是演员把一把纸扇在手里翻出各种花样，单袖筒就是单只水袖甩出去飘逸利落。赣南采茶戏的剧目啊，多以喜剧闹剧为主，风格轻松活泼，用当地客家方言演唱，语言幽默风趣，非常的接地气。好，说完剧种啊，咱们再聊聊这部戏。那么据记载啊，在90多年前的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瑞金沙洲坝下萧区农民杨显荣把八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红军，结果八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一个都没回来。杨家八子全部赴难，是无数苏区百姓家庭的真实缩影。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八个儿子全部牺牲，满门忠烈，这就是震惊苏区的八子参军事件。苏区百姓用最后一碗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赤诚，诠释了感天动地的家国情怀。那么后来啊，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就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这部戏啊也获得了5+1工程奖、文华奖、优秀剧目奖，也入选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2023年入选中国戏曲象音像工程。2026年这部戏的戏曲电影版在全国公映，由著名戏曲导演张曼君担任艺术总监，和一级导演朱兆伟联合指导。

0: 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的编剧呢是温和根，他是一级编剧，江西赣南的本地人。他的父亲呢就生在苏区的时期，从小听父母讲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故事，对那段历史他不只是知道，他是有体温感知的。到了八子参军创作任务那年，他已经60多岁了。当时两个剧本同时找上门，一个来自赣州，一个来自广东。温老师没有犹豫，选择了赣州。他说，我要先为我的家乡写剧本。随后呢，他就躲到了一个偏僻的乡村去闭关创作。他说，我做了大半辈子苏区题材创作，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闭门才能写。他给自己定了一张铁人日程，一个月构思提纲，一个月写初稿，两个月打磨，后来全部按期完成。但是这份看似顺利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细节想和您聊一聊。据说那年冬天啊，温老师整天在琢磨一个问题，一个母亲生八个儿子，八个儿子全牺牲了，拿什么来安抚他的心呢？有一天半夜，他突然想起客家人的一个风俗，那就是母亲去世之后，祭奠亡灵的时候要唱《十月怀胎歌》。这首民歌是赣南地区代代相传，讲的是一个母亲从怀胎到生下孩子、养育孩子的全部艰辛。他凌晨3点从床上坐起来，摸黑找到纸笔就记。后来他说，构思好这个情节之后，他就知道这部戏有了。他把《十月怀胎歌》贯穿全剧，让他在序曲和结尾两次出现，表现母亲孕育生命和失去儿子之后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这个构思也成了全剧的魂。他还从客家民俗里找到了“生从红土来，死归红土去”的意象，设计了母亲缝八个红肚兜，每个装一把红土的情节。这个道具反复出现，展现出苏区百姓为革命牺牲的赤诚大义。这些创作素材不是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从赣南这片土地里刨出来的。
1: 你也去，那也去。

0: 俺们该就把鞭盖子里给送回去嘞。
1: 放羊，
0: 等到把狗子打回来啊，哎，打不了哎，
2: 打不了怎么养啊？
0: 再回。

0: 接下来啊，咱们来聊聊这部戏的导演。导演呢是张曼君，著名的戏剧导演，也是梅花奖得主。早年呢，他就是赣南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采茶戏演员，对赣南采茶戏有骨子里的一种感情。他的创作理念可以用守正创新来概括，既守住了赣南采茶戏的根，同时呢追求和全国艺术表现形态的接轨。那么在2006年戏剧电影《八子参军》公映时啊，张曼君担任艺术总监，和一级导演朱兆伟联合指导，让赣南采茶戏首次登上了大银幕。张导在创作时呢，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追求，不回避牺牲的残酷。八个儿子相继离去，杨大妈的孤独和悲痛被如实呈现，但不消费苦难。他要求演员从人物出发，从情感出发，把一位客家母亲的平凡与伟大演到骨子里。评论家说，八子参军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战争场面的宏大，而是一位客家母亲把八个儿子送上战场的日常抉择。这种母性不是单向牺牲，而是信仰与亲情的共生。他送出的不是兵员，而是红土地的未来。八个儿子是他的骨肉，也是苏区的火种。他把最深的疼藏在心底，把最真的爱献给国家。张曼君在电影当中的表演极为克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把痛咽到骨血里的沉静。这正是苏区母亲的真实模样，把小家的悲化作家国的刃。
1: 要是没有红军，早都散架了。
2: 就是了，
3: 你要是还不同意啊，我们就把这块牌匾送。

0: 好好好，我答应了。哦，道听不可以，于是讲道理，不怕你们死蛮劲，一赞成。
1: 赞成。
0: 对，可红赞成，我问过营长，都知不能上前线，兄弟不能全州管。

0: 前方要打仗，后方要打粮。你们以为把这牌匾抢到手，就会让你们独走啊？
1: 妈！

张导特别注重细节的感染力，影片当中最戳中人心的不是慷慨父子的宣言，而是送别时欲言又止强忍泪水的眼神，叮嘱儿子平安归来的朴素话语，颤抖的指尖，秘密缝补的针脚，这些细节让满门忠烈不再是史书上冰冷的四个字，而是用生命换来的重量。在艺术手法上，张曼君把赣南采茶戏的灵动、客家山歌的质朴、乡土伦理的厚重融于一炉，让非遗活在银幕之上，又用实景拍摄突破舞台局限，既守住了戏曲的虚拟性、写意性，又获得了更强烈的艺术张力。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展播，为您带来的是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当中的精彩唱段。这部戏的主演

0: 是杨俊，他呢是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杨俊在八子参军当中啊，饰演的是小儿子满载，这个角色贯穿全剧始终。记得采访时杨俊曾经说过，在八子参军这个剧目进入创作期的时候，为了演活这个角色，他呢返回家乡和八子原型的后人同吃同住，听他们讲述最后一碗米做军粮，最后一个儿送战场的故事。后来巡演至南昌的时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红军颤颤巍巍地走上台，握住杨俊的手说，同志，你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老班长。杨俊从小就是听着采茶戏长大，很小的时候逢年过节就在台下看着叔辈们表演采茶戏，出于好奇想上台来唱两句，等大一点他有模有样的比划着，竟得到长辈的认可。1994年15岁的他考入了赣南文艺学校采茶班，正式叩开了艺术殿堂的大门。杨俊练功吃苦是出了名的，他曾练矮子步练到双腿疼痛，练单水袖舞的手臂发麻，挽扇子花挽的手掌颤抖，立脚尖时翻脱脚趾盖鲜血直流，右手的中指也因为常年的练功而骨头变形，但这些都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在名家华妃、张曼君、陈斌茂等前辈的指导下，他逐渐成为了剧团的台柱子。杨俊说，采茶戏唱的就是劳动人民的事儿。他还带领团队走访老艺人，在故事堆里抢救出了52个传统剧目，在录音机里留下了400余首古老的曲牌。他还捐出政府奖励的人才奖金，设立了赣南采茶戏演员培养基金。从当年追着茶篮灯跑的少年，到如今成为文化传承的首灯人，杨俊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理应为采茶戏的传承和推广做更多的承诺。
1: 走，

评论家刘世良说，八子参军以光影为媒，以非遗为桥，让牺牲与奉献被铭记，让信仰与精神永流传。他用四个字概括了这部戏的价值：忠烈为魂，非遗为韵，创新为药。评论家朱璇说，全片始终以母子之间的血脉

亲情为叙事主线，以小家的悲欢离合映射国家大义，让原本宏大的主题落地于真实可感的人性情感，弱化了说教色彩，增添了直击人心的情感温度。评论家钟东林说，八子参军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战争场面的宏大，而是一位客家母亲把八个儿子送上战场的日常抉择。这种母性不是单向牺牲，而是信仰与亲情的共生。他认为影片的核心力量源于一位客家母亲的平凡与伟大。导演张曼君的克制到极致，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把痛咽进骨血的沉静，这正是苏区母亲的真实模样。

应该晓得，满载的心子，满载的心呐、啊。

这部戏里啊，有一场最著名的戏就是痛打满载。满载在客家话里就是最小的儿子。前面七个儿子都牺牲了，杨大妈死活不让满载去当兵，要留条根。满载年轻气盛，非要给哥哥们报仇，偷偷跑去了部队。杨大妈追到军营，当着众人拿起棍子劈头盖脸打儿子，满载跪着抱妈妈的腿，边哭边喊，你让我去吧，我要给哥哥们报仇。一个打一个跪，母亲的每一棍子都打在自己心上。这场戏的看点是表演的张力，母亲的手在抖，儿子的眼睛在烧，两个人都用最极端的方式表达爱。据说演到这段，台下观众没有不掉泪的。还有十月怀胎那场戏，杨大妈得知最后一个儿子

牺牲了，舞台上的灯光变暖，他出现幻觉，八个儿子和八个儿媳妇儿，16个人围在身边欢欢喜喜，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十月怀胎歌在这个时候响起，舞台上灯火通明，载歌载舞。突然灯光全灭，音乐戛然而止，16个人瞬间消失，只剩杨大妈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中央。她放声悲哭，我的崽呀，一生穿云裂石。这场戏的核心看点是反差，刚才那么热闹，现在这么冷清，刚才16个人，现在一个人。十月怀胎歌两次出现，一次是生命的孕育，一次是生命消失后的幻象。母性从私人情感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底座，然后怀孕的兰花缓缓走上台，象征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评论家说，八子赴死不是终结，而是革命精神的延续，他们化作苏区的星，后人的灯，精神的脉。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了赣南采茶戏八字参军当中的精彩唱腔。听完这部戏啊，我想最能打动大家的不是什么宏大场面，而是那一捧红土，那一个红肚兜，母亲打在儿子身上的那一棍子，那首十月怀胎歌。他不回避牺牲的残酷，不粉饰牺牲的痛苦。英雄的母亲首先是母亲，英雄的儿子首先是人。八子赴死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母亲的孤独与悲痛被如实的呈现，但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这种以母性为底色的信仰，让革命精神不再抽象，成为可感可知的人间大义。把痛写透了，把爱写活了，把牺牲写壮美了，这就是八子参军成为经典的理由。从舞台到银幕，这部作品承载着苏区精神的根与魂。它不仅是对苏区革命先辈的缅怀与致敬，更是对赣南采茶戏这一古老剧种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探索。它证明了一个古老的地方性的剧种，只要找到好的题

题材、好的表达方式，照样可以焕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汇流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这小五啊，低头耷拉甲的，抻着那脖子，瞪着那眼睛，他一声不言语，是满脸的不高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愣了。哎，怎么了？呵，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常言说呀，五虎出一豹，小五最厉害，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今儿这怎么了？五弟，你因何一声不响？
6: 嗨，算了吧，老爹爹，我说您最好别派兵，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他这个
5: 啊，你为什么不能打呀？哎呀呀，你倒是说呀！气得那位老三直跺脚，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个通天炮。这老五这么一瞧，你们嚷什么呀？别喊了不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呢？因为汉丞相诸葛亮对我有三次活命之恩呢、啊，他抓住我三回呀、啊。我跟着金环三杰那时候啊，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呢、啊，本领特别大，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有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这锭银呢、啊、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父亲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哎呀呀，那哥四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呀？嗨，我羞口难言呐、啊，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所以我一直也没说。哦，那哥四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洞主杨峰听着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哎呀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呐、啊。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

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呀，杨峰不断地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个人呐，非常宽厚，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冻丁啊，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那本领吗？最近我听说你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啊，我不能出兵。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来来来，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父子几个人在密室之中商量了大半天，随后打洞中出来，传令点兵，聚精兵三万，把那位下书人先打发回去，让他给朵斯大王送个信，就说呀，杨峰率领全洞的人马来助朵斯。探宝回来跟朵斯大王这么一说，呼，把这朵斯给乐的是前仰后合的。他一再在孟获面前夸越，哎，怎么样啊？啊，南王，这回您该眉头舒展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杨峰是我的挚友。有人来报，杨洞主道，来，列队相迎。接出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朵斯这么一听，高朋友，嘿，这叫因朋挚友，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依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溜于大伟，扶佩剑往

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啊！哦，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呀、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时候阳风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思叔叔。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厢有礼了。哇，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的？就冲这精神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哈哈，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了，满酒来饮。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呐、啊，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优一看呐、啊，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沏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啊？哗，这一满酒，不是说把这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儿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唰啦一下不用手扳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这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杨洞主啊，很敏感，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大高兴？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呐、啊，这么干喝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哎呦，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舞蹈起来了，是连跳带唱啊。他们跳的孔雀舞、金带舞、火把舞，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这刀牌舞啊，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一个个花枝招展，袖带飘扬。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啊，左手藤牌，右手钢刀，刀光闪闪，哈哈，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哈哈。他刚乐了一半，只听啪嚓的一声，怎么了？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那些跳舞的男姑是一拥而上，掀翻了桌案，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朵思愣了，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杨风洞主，你是我的朋友啊，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抵挡诸葛亮的，想办法杀退蜀军，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这什么朋友这是？他这个说着话，他伸手就要抽肋下的佩剑。你别忘了，在他身后边还有两位陪宴官呢，那就是杨洞主的二公子和三公子，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只见他刚这么一扎是胳膊，砰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那位孟优呢？孟优早上给捆起来了。哎呀，朵丝一跺脚啊，杨峰仁兄啊，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义。

我把你请来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杨峰这么一听，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多思贤弟，我这不是冲着你呀。实不相瞒，孟获做得有点太过了。你想一想，你的屠龙洞，记得我们结交之时，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怎么突然间，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这是谁给我们招的灾闯的祸呀？还不是这个孟获吗？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图谋造反，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涂炭，这是孟获的过错，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对为敌呢？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贤弟呀，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完全是为了你呀。你放心，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哎呦，孟获听着这会儿把牙这么一咬，等着大眼瞅了一瞅这杨峰，还有什么可说的？朵思呢？朵思听杨峰这番话很有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总觉得感情上下不去，我对不起孟获呀。哎呀，大哥，你不应该这样做呀。朵思贤弟，不管应当不应当，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汉丞相立服汉室，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应该辅佐丞相，听从调遣。我们呢，得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兄弟一般才对呢。嘿嘿，多思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我不听了。杨峰吩咐把他们押下去，随后给丞相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自己亲自来到汉营，向丞相说明这番经过。诸葛丞相非常高兴啊，派人请杨峰父子到别营去休息，然后传令把孟获押进大帐。嘿，这位南王啊，又被人家给推到大帐里边来了。一进中军帐，诸葛亮一看孟获呀，诸葛丞相把脸扭过去了。丞相这一乐呀，帐中的文武全乐了，呵呵，乐得这位南王孟获这可不得劲呐，站在那儿是如负锋芒，浑身上下觉得那么扎得慌。哎呀，自己也觉得太难过，真有点无地自容了。怎么呢？这左一次右一次，五次三番的叫人家捆在大帐里边，这算是什么呀？啊，孟获真想腾的一下干嘛，找棵大柱子一头碰死。他一学嘛，这中军大帐里头没有那么憨的大柱子，没地儿碰去。自己转念这么一想，我干嘛碰死？我根本就没输。这么一想，他把胸膛一挺。大伙一瞧，哟，孟获又来神气了，大概呀，这次又不算，又不服输啊。你瞧这仗打的一动一静了，孟获怎么想的，让帐中的这些将军都给猜到了。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你因何发笑？孟获将军，我就是在笑你呀，您笑我何来？我笑孟获将军煞费了一番苦心呐，你不是想

0: 在屠龙洞前和我决战吗？你藏身在屠龙洞中，同时呢，你倚仗着这四拳，灭拳、黑拳、柔拳、哑拳呢、啊。同时，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山岚瘴气，你想使我全军覆没？可是孟获将军，你这四拳都失效了，山岚瘴气并没阻挡住我军。现在怎么样？还是我坐在这里，你呢倒减二倍站在我的面前，这不是天意吗？孟获将军，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哼，不瞒丞相，我根本就没服。轰，这是怎么回事？帐中文武一阵大笑，他要说什么话大伙都猜着了，准知的孟获是这句。孟获脸也红了，自己把牙一咬，心说红脸干什么啊？只当这儿一人没有，就我和诸葛亮在这儿说话呢，我这是站在树林子里边跟诸葛丞相这儿谈话呢，乐你们乐你们的，我不理这茬。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怎么办？你还没服？那当然，不管怎么说呀，并不是丞相你派上将军将我捉住的，是我交友瞎了眼，错交了洞主杨峰，他假意设宴，设下一个圈套把我给捉住，这怎么能算得是丞相之功劳呢？如果丞相这次要再敢放过，呵，大伙一听又来了。丞相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嗯，孟获将军，我要再放你，你能怎么样呢？这个，哎呀，孟获一跺脚啊，心说人家光这样的话呀，哼，问了我好几遍了，丞相如果再敢放我一次，我要回到故乡，我故乡在阴坑山，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而且我凭借阴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我呀由打心里往外轻浮。丞相一听，好，那我就依你一次，来松绑。当时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了，还像往常一样摆酒款待孟获兄弟，把孟攸也放了。放了，不单放了孟攸，连那位朵思大王都给放了，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可以一起走。三个人当时这酒怎么往下喝呀，干脆抱拳拱手，立刻辞别汉营走了。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然后诸葛丞相在这儿休整兵马，同时呢派人

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呀、啊，想把孟杰请出山，你就即便不为官，你应该到屠龙洞这儿来，这儿比你那地方也强啊。哎，这位万安隐士啊，不辞而别，已经走了。嘿嘿，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居闲士，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儿，给诸葛丞相指了路，让他绝地维权，好主意都给出了，随后人家走了。丞相在这歇兵几日，继续进兵，要兵进银坑山。这时候孟获哪儿去了？孟获自从第五次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朵思一再向孟获道歉呢。南王，我对不住您，我错交了杨丰海。孟获摆摆手，朵思先帝，那就不要提起了，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这算得了什么呀？现在诸葛亮不是把我放了吗？我还有破敌之计。朵思这么一听，南王，您这破敌之计安出吗？怎么，您有什么好主意？说说吧。这个破敌之计嘛，哎，孟获把头低下，怎么回事？他为难了。虽然这次在大帐中他跟诸葛亮说得很清楚，你敢放我的话，我回老家银坑山。孟获没脸回去了。怎么呢？出山的时候自己那什么气魄呀，那是多神气呀，自己的夫人领着万马千军亲送百里呀，送出一百里路来，同时一再祝酒，祝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嘿嘿，到现在兵马也没了，你瞧瞧我落得这样，只剩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我有什么脸回去？走一段路再说吧。他和朵思以及他的兄弟孟优是信马由缰地往前走，突然间听远处里这么一声炮响，把这几个人给吓了一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呵，对面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马排开，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孟获一想，坏了，甭问，诸葛亮在这儿设有伏兵，他明着是放过，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在这儿安排一支人马，现在我人困马乏的，我打得了吗？这不是只有束手就擒吗？哎呀！旁边的兄弟孟优一看，哥哥，您别着急，您看，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啊！孟获听着这会儿，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啊，和这杆旗呀、啊，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孟获一看，这不是别人的旗号，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只见那大道旗下有一团烈火呀。哪儿来的一团火呀？不是什么一团火，那是一个人，是一员女将，从头上到脚下，一直他的坐骑，那是一堂红啊。呵，真醒目。来的正是银坑山的祝融夫人呢、啊。孟获一瞧，哎，我说贤弟啊，这我怎么过去呀、啊？你嫂嫂来了。孟优一看，这又不是旁人，嫂子来了你就过去嘛，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哎呀，孟获摇了摇头，心里说，兄弟，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在银坑山那儿堂上一呼，阶下摆诺，谁不知道南王孟获呀、啊？今儿个我让诸葛亮。

杀得这么惨，败得这么可怜，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嗨嗨，那怕什么呀？胜败兵家常事。说着，孟优就过去了。一见祝融夫人，先给朵斯大王做了引荐。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吩咐手下的洞丁，赶快请大王上马回山。实不相瞒，夫人已经听说了，孟获与诸葛亮交战时连连败北，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这次来呀，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杀死诸葛亮，大败蜀军，震一震南王孟获之威呀。现在有什么话好说？她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赶快派洞丁扶南王上马，接回迎衡山。哎呦，像众星捧月一样，就把这位南王给接回老家来了。迎衡山这地儿怎么样？呵，这地方可太漂亮。要不怎么孟获跟诸葛亮说，他要凭借三江之险与诸葛丞相决一死战？感情迎衡山前有一座三江城啊。哪三道江啊？就是泸水、甘南水、西城水的汇合之处。迎衡山这地方方圆几百里，是物产丰富，景色宜人，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哎，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还有一个热闹的大集，这个集场啊方圆不下百里，哎，各个村寨男女老少到这一天都经过梳洗打扮前来赶集呀，热闹极了。迎衡山这地方有很多地下宝藏，不过在三国时期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只是呢发现了一个大银矿，这地方出银子，要不怎么叫迎衡山呢？那么当时迎衡山的人赶集花钱买东西都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也没有零钱，就以物易物啊，以物易物啊，拿东西换东西。这地方不单有银矿，而且还有好多盐井，出那个盐吧。这么说得了，迎衡山这地方是十分富足啊。要不孟获那么神气啊，他有倚仗啊。这次回的家来货，简直的那推不开门了，都来向他问安呐，都来看望他呀。孟获住的什么地方？他住的宫殿里。哦，银坑山有宫殿呢。哎呀，孟获那宫殿修的才漂亮呢。你像什么西安呐、洛阳啊，以及西蜀的成都啊，哪儿修的也不如孟获这座宫殿呢。你瞧这地方多美，那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中套洞，洞中藏山呢。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当初孟获曾经说过，说天上有座凌霄殿，什么样我没看见过，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镜宫，我也是听人这么说。他把工匠都找来，告诉他们，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水晶宫还得美，还得漂亮，还得亮堂。我有钱，我这有银矿，拿出钱来给我修。修吧，呵，修的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这么说得了，他这金殿呐，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冬天进来暖乎乎啊，夏天进来刷的一下浑身的汗就回去了，凉凉快快，你甭管多烦心里多别扭，一走进宫殿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尽量使南

人王愉快，夫人传令，大排筵宴款待亲友，给南王洗尘。慢来，孟获把手这么一摆，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谁我也不见，没脸见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我没那功夫。干嘛？升殿议事。呵，钟点齐鸣啊，当咚，随着钟点声，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孟获秉正归坐了，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现在我退守银坑山，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多思贤弟呀，你多多的代劳吧，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弟镇守。多谢南王啊。多思心说，行，孟获，你够朋友，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我对不住你。没事，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把你在酒宴前给捆起来了。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我就豁出去向上的人头，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领令他就走了。把朵丝打发走了之后，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我就封他为一次并肩王。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嘿嘿，大王何必如此呢？这儿是您的家，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我不图大王的赏赐，我给您出个主意，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银坑山呢，他是有来无回哟。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这一代鼎鼎有名的带来洞主啊。啊，贤弟，你有何良策叫我呀？嘿嘿，大王，您别忘了，我有一位老师啊，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哼，恐怕汉丞相诸葛亮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我家恩师啊，不但是呼风唤雨精通法术，而且他还善驱百兽，山里边所有的野兽都听我老师的。请您想一想吧，大王，诸葛亮带来多少人马呀？他就是带甲百万，也会落得个片甲难回呀。呵，这几句话说的孟获十分振奋。哎呀，贤弟，待我亲自去请吧，不用劳您的大驾了。小弟不才，我代替您去请吧。不过，大王您得准备一份厚礼。哎。孟获一听，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贤弟，你就酌量安排吧。赶快起身，不得有误，遵命。不提这带来洞主请目录去了，单说说这位朵丝，这位朵丝带着人来到三江城，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这地方不赖啊。哎呀，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银坑山的要路咽喉吗？把这要路咽喉口的关卡交给我了，这得多么大的信任，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他吩咐一声，多备弓箭。有人向他禀报，这儿的弓

箭您就不必过滤了。怎么呢？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叭，这一箭射在你身上，甭管用什么药，全不好使，烂死为止。多斯一听，是吗？你把箭拿来一支，我看看。把弩箭给他拿来，他托在手里，这么一瞧，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啊，喂着毒药呢，好箭。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诸葛亮来了之后，咱也不跟他打，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咱就开弓放箭。罗斯全都安排好了。没过五天，探马来报，西蜀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带人马来了。丞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扎住了营寨。他在营门前看了看，哦，这就是三江城啊，谁在这儿镇守？朵思。这朵思大王啊，奉了这孟获之命，守着这三江城楼。他这个毒箭挺厉害，开始一战呢，把蜀军给打败了。诸葛丞相当时就传令了，把营门关起来，不打了。朵思大王误会了，他以为这位诸葛丞相害怕了，其实诸葛亮根本就没怕。那么丞相关起营门来干什么呀？他传了一道令，让军中将校每个人呢都去找这么一包土，然后呢夜至三更在营前集合呀，谁的这包越大，谁的土越多，哎，谁越有赏啊。如果谁要是违抗军令，那当时斩首。说完了就散帐了。哎呦，众军校都糊涂了，心说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放着城不攻，仗不打，没事包什么土啊？再说光说包土，您也得给找个家伙啊，哪么什么篮子啊，筐啊，最次也得给块布啊，拿什么包啊，找去吧。谁敢违令啊？违令人头没了，哪儿弄土去啊？自己想主意。嚯，众军校有往东有往西的，四面八方哪儿都是，到处去挖土啊，拿什么包啊？有的找着块布弄包皮包上，有的干脆弄这小罐包得了，也有拿战裙兜的，还有那人反正记住丞相说了，不是土越多越好吗？干脆拿裤子装得了，把这裤脚一搭，裤腰一勒，扛着就来了。到时候好多军校都在营门前站好了，等着丞相。大家站在这会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呀，是谁也不敢乐，全纳闷儿，咱们丞相今儿这怎么了？这要修什么呀？是不是弄土活泥呀？想在这盖几间房？不能啊，盖房就传令盖房得了呗，干嘛提了包土呢？就在这时营门这么一开，丞相来了。诸葛丞相一看，将校都很认真呢，每人手中都有包土，很好。丞相密传一令，让这些军校，你们就把这土啊全给我撒到三江城城根底下去，都往那儿堆呀，堆得越高越好，然后登土攻城。哎呦，这些军校一听，当时是恍然大悟，感情丞相要在三江城前堆这么几座土山，随后军校往上这么一攻，就能够把朵思大王这毒箭给破了。哎呀，咱们丞相真乃神人也，干脆撒去吧。哇，那一拥而上全来了，噼里啦噗，有往那儿抖了土的，有的干脆呀，连那包全扔那儿了。眨眼之间呢，三江城前就堆起来十几座土山呢。有那么多土吗？能堆那么高吗？哎呀，那是多少军校啊，一人一把土就不得了了，哗啦的一下就攻上城来了。

0: 朵斯大王呢？朵斯大王自从守城取胜之后，他是洋洋得意啊，传令杀牛宰马，犒赏三军，该吃吃该喝喝呀。这回诸葛亮是没有胆量来取咱的三江城了，军校喝就够可以的了，他也跟着一块喝。朵斯大王喝得迷迷瞪瞪，正在城楼里那盒痛饮呢，听外边一阵大乱，怎么了这是？他赶忙嘎吱的一声推开城楼隔扇，往外这么一探头，正碰上马岱。马岱是手起一刀，咔噗，刀斩了朵斯大王，随后唰啦的一下把火把这么一点，点火把是信号，有的军校跑下去就把城门打开了，呼啦的一声，呵，西蜀军就占据了这座三江城。迎接丞相入城吧，诸葛丞相进的三江城中来，贴出布告去安抚一下在这儿居住的这些洞丁，让他们不要慌乱，各安其业呀，绝不惊扰。丞相言出法随，怎么说真就怎么做呀。哎，三江城这一带的男人洞丁啊都很安乐。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余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 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无止境无止境。 9月15号到12月27号 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 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 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0: 皮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

0: 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用声音点亮文字，唤醒心灵深处的共鸣。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亨利·戴维·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这是一本很多人一读再读的书。作者梭罗在湖畔自建木屋，耕种、阅读、沉思，用极简的生活实验叩问了生命本身。它是一份清醒的提醒，不必背负太多多余的东西，内心的安宁才是最珍贵的财富。有些人会把这本书当成隐居的范本，其实作者梭罗并不是要逃离人间，他只是选择换一种方式生活，去剥离生命里多余的累赘，去倾听内心本来的声音。湖水安静，文字沉静，里面藏着关于简朴、独立与自由的思考。直到今天，他依然能够抚慰众多读者浮躁的心。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是一本关于孤独的书。170多年前，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独身走进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外的瓦尔登湖畔。他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小木屋里开荒种地，伐木建房，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在湖畔独居了2年又2个月，把这段日子写成了这本《瓦尔登湖》。这本书讲述的既是独居湖边的生活状态，更是无数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心路历程。独居生活在外人看来是孤寂的，作者也这样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而这生活所蕴含的意义与哲思又是那样的馥郁芬芳，耐人寻味。今天我们就跟着梭罗先生重新回到那个湖，那片林，去照见我们自己，去思考一下更崇高的生活法则到底应该是什么。

尔登湖是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1854年。书中记录了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作者以清新细腻生动的文字捕捉了四季的更迭，以及那些最纯粹的自然景象与事件，与世人忙碌追逐名利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生活模式。梭罗用两年独居告诉世人，人生疲惫皆因欲望太多，生活通透贵在懂得减法。书中写道，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

我们来了解一下梭罗本人。1817年7月12号，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他的父亲是商店的会计员。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梭罗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扎进商海或者是涌进西部淘金，他回到了康科德，做过短暂的乡村教师，也做过测量员、铅笔工、木匠和农夫。1841年，他结识了当时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爱默生，两人结为终身挚友。超验主义

你主张，人可以通过直觉和个人的精神体验去超越理性，去直接感知神性。这种崇尚自然、强调个体精神价值的思想，深深地浸润了梭罗后来的写作。1845年7月，梭罗独自一人走进了离康科德2英里远的瓦尔登湖。他在湖边一片松林里借了一小块地，亲手砍伐松木，盖起了一间10多英尺宽的小木屋。湖边有森林，有小动物，有四季的光影。他在湖畔种豆、读书，观察自然，思考人生，独立生活了2年又2个月。瓦尔登湖正是这部隐居实验的完整记录。他在瓦尔登湖用最低的生活成本证明了人完全可以活得简单而丰富，用2年的幽独回应了一整个时代的喧嚣。瓦尔登湖这本书出版于1854年，出版的2年间仅售出大约200本，业界评价平平。梭罗本人于1862年去世前也未能看到这本书的畅销。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急速推进，随着人类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思越来越深，瓦尔登湖最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崇。海明威说过，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纯净。今天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光是中文译本的销量也突破1000万册。在很多网络平台上，我们都是现代的梭罗，几乎是每一个想要逃离内卷的人共同的回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跟着梭罗一起去到瓦尔登湖畔。我们先来读一读《经济篇》。

当我写后面那些篇页，或者是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我没有通过写小说或演讲来打发日子，而是把生命奉献给了森林。我的日子如果不是全由我自己的双手度过，至少也是花了心血照料过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回头思索，他所得到的最切实的教义是些什么呢？我想就是这些：相信你自己的见解，相信你心里感受到的东西。别人的意见都是次要的，要伟大，先做自己。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不觉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当我们用教义回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与资料时，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以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长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

变成虚无缥缈的氤氲，但还会有人把它当作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有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是活不了的，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养料。这样他每天虔诚地分出了一部分时间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让这条正在用蔬菜供养了他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他和他的木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最无办法的病人中间，却是生活的必需资料，却在另外一些场合只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样的场合，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也因为无知和误解，过着怎样一种粗野的苦修的生活。美和有用的东西他们一点也不享受，倒要费力地从他们手里夺取。我们这些人都过着卑微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成了卑微生活的奴隶。我们不在乎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反而被公认的好生活所诱惑、所驱使、所奴役。所谓生活必需品，按照我的理解，包括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至于奢侈品，那些生活中不存在也是可以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拥有它们，却不知道利用它们。梭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当我们不断追逐更多物质，却常常忽略内心的丰盈，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外物来支撑。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他春看草木萌发，秋听湖水寂静，记录日出、风雨、鸟兽，也审视自我。他亲手耕种，自给自足，试着把生活简化到最本真的状态。梭罗说，我们需要的是食物，可我们想要的却是冰淇淋。这句简单的诘问却像是一面镜子，把现代人永远填不满的胃口照得一清二白。《瓦尔登湖》这本书写于19世纪中叶的1849年。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步伐的快速推进，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然而在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商业也带来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流行，刺激着人们对财富与金钱的无限制追逐。人们疯狂、贪婪、过度地攫取自然资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便是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大时代背景。他在湖畔写下瓦尔登湖，是对那个时代最冷静、最沉静的回应。

现在让我们继续翻开《瓦尔登湖》这本书，来读到第三章关于读书的节选。如果更审慎地选择自己追逐的职业，所有的人也许都愿意主要做学生兼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饶有欣慰，为我们自己和后代积累财富，成家或建国，甚或沽名钓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凡人，可是在研究真理之时我们便不朽了，也不必害怕变化。

我遭到意外了。最古的埃及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从神像上拽起了轻纱一角，这微颤着的袍子现在仍是撩起的，我望见它跟当初的一样鲜艳荣耀。因为当初如此勇敢的是他的体内有着神仙的本质。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易于思想，还更易于严肃的阅读。虽然我借阅的书在一般图书馆的流通范围之外，我却比以往更多地接受到那些流通全世界的书本的影响。那些书先前是写在树皮上的，如今只是时而抄在布文纸上。诗人米尔卡玛·乌廷·马斯托说，要作者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这种益处我得自于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方烈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整个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的一小块松木板片上，这个从来没有读完的伟大的诗篇，我每天在农闲时翻阅几页。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的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天文学家永远的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它们可不像我们的日常谈吐和虚气如云的呼吸。在讲台上的所谓口才，普通就是学术界的所谓修辞。演讲者在一个闪过的灵感中放纵了他的口才，向着他面前的群众，向着那些跑来倾听他的人说话。可是作家，那是最真挚的、最崇高的人，他原本就是生活的真诚的产物。他说的更诚恳些，他是为时间和永恒而说话的。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本《伊利亚特》了。文字是圣物中之最珍贵者，它比之别的艺术作品既要跟我们更亲密，又更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翻译成每一种文字，不但给人读，而且还吐纳在人类的唇上。不仅是表现在油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还可以雕刻在生活自身的呼吸之中的。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文的人们，对于人类史只能有一点很不完备的知识。惊人的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从没有任何一份现代语文的译本，那些作品是那样的优美，这样坚实，美丽的如同黎明一样。后来的作者，不管我们如何赞美他们的才能，旧有也是极少能够比得上这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英雄的文艺劳动。从不认识他们的人，只叫人去翻译他们，无异于叫人去描述贝壳给瞎子听一样。一只贝壳是怎样，我们从来不知道。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他们。他们之被群众阅读，有如群众之阅览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阅览的。许多人学会了阅读，为的是他们可怜的便利，好像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做起生意来不至于受骗。可是阅读作为一种崇高的智力的锻炼，他们仅仅是浅涉略知或一无所知。然而就其高级的意义来说，只有这样才叫阅读，绝不是吸引我们有如奢侈品，读起来能给我们催眠，使我们的更高尚的才能昏昏睡去。

但假如我们深受局限，只能读一本最了不起的书，那么到底读哪一本呢？我像在内心反复打量着这个问题。今天生活和世界给我的影响，不见得当初亚里斯多德不曾受过，就该读它。在今天，没有什么比一两句话的问题更叫我感到亲切了。伟大的经典作品恰恰就是能以最简洁的方式囊括一切最重要的、最值得我们记住的话，且是永久而珍贵的。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梭罗《瓦尔登湖》书中的内容。独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给出了最富有哲思的答案，要把我们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要踮起脚尖去够伟大之人的伟大作品，要时刻反思自己阅读的目的。如果只是浅涉略知，将阅读视为增加谈资的手段，那便玷污了阅读真正的旨趣。这是梭罗关于阅读的思考。在瓦尔登湖畔，他独居的所见所闻所思，他在生活中寻找生活本真，都记录在了这本书里。他说，我不愿生活在这躁动不安的、神经兮兮的、热闹喧嚣的、鸡零狗碎的19世纪，我宁可站着或者坐着思考，任由它悄然流逝。他每天被红松鼠叫醒，开始观察大自然。横斑林鳄坐在一棵白松较低的枯枝上，兔子和白足鼠的脚印渐渐消失，猫头鹰在凄凉然而悦耳的嚎叫，狐狸正找着真鸡或者其他猎物发出窸窣声，观澜鸭将卡在喉咙的大颗玉米粒吐出来，再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反复用喙去啄猎它，山雀则把玉米粒塞在爪子下面，然后用它们的小喙去啄食。真鸡全靠吃嫩芽和鲜饮露为生，它欣赏着南瓜松稀泛黄的纹理，聆听着冰块的咳嗽声，伴随着忙碌的西北风。唯有清醒才是真正的活着，这就是梭罗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他内心真实的渴望是，既要过上崇高而灵性的生活，又渴望体验原始而野蛮的生活。他对此一视同仁。聆听过乐曲的人，是不用担心自己说过的话太过华丽动听的。所以将目光转向内部吧，你会发现你的精神世界有数以千计的区域尚未被发现。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让您翻开这本《瓦尔登湖》。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到的一段话。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瓦尔登湖》，感受梭罗在平静生活里的馥郁芬芳。各位好，我是戴戴。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走进了梭罗湖畔独居的经济状态和阅读体验，从而获得了关于何为必需品和如何阅读的历久弥新的思考。梭罗写，坐在精神的世界里驰骋，这是我从书中得到的优势。一杯美酒既令人沉醉，当喝下深奥的学说的琼浆的时候，我便体验到了这种快乐。

在梭罗的这本《瓦尔登湖》里，以季节为叙事单元，通过对春夏秋冬四季自然景观的细腻描摹，展现了自然节律的时间性和完整性。梭罗对四季的书写并非简单的景观罗列，而是融入了对时间流动的静默感知与生命循环的深刻体悟。在描写春天时，他写，春天的来临像一个声音的渐进，从冰层下的潺潺流水，到枝头的第一声鸟鸣，再到漫山遍野的绿意。这种描写将春天的到来视为一种声音的渐变，强调了自然变化的渐进性与静默性。瓦尔登湖的冰层在春日暖阳中缓慢消融，冰面开始出现细小的裂纹，像大地的呼吸悄无声息地蔓延。这种静默的变化过程展现了自然节律的柔和与坚韧。梭罗在观察中感受到，春天的美不在于瞬间的绽放，而在于静默中的生长与复苏。这种美需要人类与耐心和敬畏之心去聆听，去感知。夏天的瓦尔登湖则呈现出繁盛而宁静的审美特质。梭罗描写道，正午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却不喧嚣，岸边的树木浓荫蔽日，蝉鸣与鸟鸣交织成自然的絮语，却不打破整体的静默。在他的笔下，夏天的繁盛并非喧嚣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充盈的静默。他常常在午后的树荫下静坐，观察湖水中的鱼儿、岸边的昆虫，感受自然生命的蓬勃与和谐。这种观察并非刻意的探寻，而是在静默中与自然融为一体，让自然的节律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秋天的瓦尔登湖则展现出沉静与厚重之美。落叶在风中缓缓飘落，像时间的碎片，湖面湛蓝如镜，倒映着天空与远山，一切都在静默中沉淀。冬天的瓦尔登湖被冰雪覆盖，厚厚的冰层将湖水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宁静的世界，只有风声在林间穿梭，像是自然的低语。四季轮回的节律之美在梭罗的笔下转换为一种时间的静默美，它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的循环往复与生生不息，体会到人与自然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梭罗的这本瓦尔登湖，继续探访他的独居生活，看看他在物质极简之后怎样继续向精神世界的深处走去。

二灯湖是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1854年。书中记录了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作者以清新细腻生动的文字捕捉了四季的更迭，以及那些最纯粹的自然景象与事件，与世人忙碌追逐名利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生活模式。梭罗用两年独居告诉世人，人生疲惫皆因欲望太多，生活通透贵在懂得减法。书中写道，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一章，更崇高的法则。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惊人的精神性的，善恶之间从无一瞬休战，善是唯一的授予，永不失败。在全世界为之证明的竖琴音乐中，善的主题给我们以欣喜。这竖琴好比宇宙保险公司里的旅行推销员，宣传他的条例。我们的小小善行是我们所付的保险费。虽然年轻人最后总要冷淡下去，宇宙的规律却是不会冷淡的，而是永远和敏感的人站在一起。从西风中听一听谴责之词吧，一定有的。听不到的人是不幸的。我们每弹拨一根弦，每移动一个音栓的时候，可爱的大自然就会响应，琴声多么悠扬呀。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只野兽，当我们的更高的天性沉沉欲睡时，它就醒过来了。这是官能的，像一条毒蛇一样，也许难于整个去除掉，也像一些虫子，甚至在我们生活的并且活得很健康的时候，它们寄生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也许能躲开它，却永远改变不了它的天性，恐怕它自身也有一定的健壮。我们可以很健康，却永远不能是纯净的。那一天，我捡到了一只野猪的下颚骨，有雪白的完整的牙齿和长牙，还有一种和精神上的不同的动物性的康健和精力。这时人们想到，所有的肉体的生命都是一种野蛮的、未开化的、野兽式的生活。无论你是住在哪里的高度文明的城市里，还是在遥远的乡村，凡是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在你的身旁都有一种力量，不仅可以激励你进步，更可以激励你纯净。当我们顺应自然的安排而生活时，只要我们能够活得像一棵植物，或者像一株野菊，我们就远离了世俗的沉沦，而变得安静而快乐。当你呼吸着清晨的空气，你的心跳激荡着，这才是清晨真正的欢喜，这才能使你发出赞美，灵魂不再沉沦。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验性、试探性的宇宙里，我们能够尽情试验的事是很少的。可我们做的这一切试探都会有它的意义，错误也好，正确也罢。假如我们活着未能吃透生命，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假若能使那大的、富有德性的事物在心里觉醒，使那低贱的精神不至于跟着肉体一起腐朽，那才是人生的真正目标。正如刚才梭罗在书中所写，他倡导我们要观察并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纯洁的状态，守护并培育内心深处那些良善的种子。梭罗的独居不是一时的避世，而是一次漫长的自我凝视。他在湖畔写下：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走入丛林，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早晨认真对待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菜园、自己的窗台。我们是用一生去流浪，还是用一年去沉淀？梭罗的答案是后者。梭罗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他在湖畔的生活，展现了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是引导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至真至纯的生命状态。在追逐名利的喧嚣中，我们常常忘了问问自己：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瓦尔登湖就像一位沉静的智者，悄悄地走到你面前，轻声地问一句，你可不可以停下来，认真过一段日子。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这样写：为生活做减法，为思想做加法。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一天是一年的缩影，让我们目盲的光线就是我们的黑暗。生命并没有价值，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灵魂所需的必需品，一件也不需要用钱去买。一个人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一名不偏不倚、充满睿智的人生观察者。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它自己的天性的深浅。唯有我们觉醒之际，天才会破晓，破晓的不只是黎明。太阳只不过是一颗晨星，我看到那些岁月如何奔驰，挨过了冬季便迎来了春天。世界留给黑夜和我，穿着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衣服，哪里还有贫穷可言？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平静的绝望生活，他们心里的歌和他们一起埋入坟墓。智慧和纯洁来自于身体力行，愚昧和无知则从懒散中产生。社交往往廉价，相聚的时间之短促，来不及使彼此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火车既然已经驶过，躁动的世界也随之而去，湖里的鱼不再感觉到那隆隆震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了。我可不乐意坐在船舱里面，我觉得还不如干脆站在世界的桅杆和甲板前面，因为从那里那群山之间月色融融的美景，我可以看得更真切。现在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走进梭罗的慢生活，一起读到湖泊。有时候在厌倦了人类社会和八卦新闻，也懒得在应酬镇上的朋友时，我会漫步到比我惯常的处所更偏西的地方，走进康科德镇更为荒凉冷僻的地区，到清新的森林和全新的草原去，或者在太阳落山时分到费尔黑文山去采摘月菊和蓝莓，就地解决了晚餐并储够几天的量。这些水果的真正味道，那些去市场购买的人是尝不到的，种水果卖的人也尝不到。要尝到正宗的味道，办法只有一个，然而很少人会采用。如果你想知道月菊的味道，去问牧童和甄姬。人们以为没有亲手采摘过月菊，并不妨碍他们品尝它的味道，这其实是个庸俗的谬见。从来没有哪怕一颗月菊到过波士顿，尽管那里的三座山上长满了月菊，但波士顿人并不知道月菊是什么。这种水果的美味和精华部分，以及它的白霜，都在运往市场的货车上丢失了，它们变成了纯粹的田赋之物。只要天地间还有永恒的正义，人们就无法将月菊完美无瑕地从乡间的山丘运送到那里。完成当天除草的任务之后，我偶尔会陪某个焦躁不安的人捕鱼，他从早晨就来到湖畔，聒噪地像只鸭子，又如飘在水面的落叶般动个不停。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已经实践过各种捕鱼方法，但依然一无所获。那里还有个年纪更大的人，是个出色的渔夫，也精通所有的木工活。
他很高兴看到我的木屋可以为捕鱼者提供便利，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坐在我的门口整理钓索。每隔几天，我们就会相伴泛舟湖上，分别坐在小船的两头。但我们之间的话并不多，因为近些年来他越来越聋。不过他偶尔会哼唱某首圣歌，而那圣歌是很合乎我的哲学的，所以我们的交往总的来说很和谐。如今回想起来，那远比言语的交流更令人愉悦。我常常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人，每当这时，我就会不断地用木桨敲打船舷，让那声音在环绕四周的森林里飘散回荡，就像动物园管理员唤醒他的兽群们，刺激着那些树木，直到所有苍郁的河谷和山腰都咆哮起来。在温暖的夜晚，我常常坐在船上吹奏长笛，看到许多鲈鱼好像是被我吸引来的，在我的身边游来游去，而月亮则在高低起伏的湖底行走，湖底还散落着森林的残骸。从前我曾经到这个湖来探险，在黑暗的夏夜，我常常和某个人结伴而来，在湖边升起火堆，以此来吸引湖里的游鱼。我们用虫子做饵钓起了不少鲈鱼，等到玩够了，夜已经很深，我们将燃烧的树枝高高抛起，看上去活像火箭，随即掉进湖里，在响亮的嘶嘶声里被水淹熄。于是我们突然在漆黑里摸索着，我们就这样沿途哼着歌曲返回人类的聚居地。但如今我已经在湖边安了家。有时候我去镇上做客，等到主人全家都睡觉后才返回森林，虽然已是子夜，但为了隔日有东西吃，我还是趁着月色划船到湖里捕鱼。猫头鹰和狐狸的嚎叫此起彼伏，时不时还能听见近处某些不知名的小鸟发出的凄厉叫声。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也很有价值的。小船停泊在40英尺深的水面上，离湖岸20-30竿的距离，船边有时候环绕着成千上万的小鲈鱼和闪光的鱼，它们的尾巴扑打着月光照耀下的湖面。我用一根细小的麻绳和生活在水下40英尺的神秘夜间游鱼交流着。如果任由小船随着温柔的夜风在湖面上飘荡，放出的钓索可能长达60英尺。我时不时的能感觉到钓索正在轻微的颤动，表明有条鱼正在钓索的末端附近徘徊，不知道是否要把鱼饵吞下去。迟疑良久，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你双手交替，慢慢地拉起钓索，有条云斑回张皇失措地在空中不停地扭动着。这感觉非常的怪异，尤其是在漆黑的夜里，你本来神游天外，却突然感觉到这微弱的扯动，它打断了你的梦境，让你再次和大自然紧密相连。恍然之间，我觉得下次似乎可以把钓索甩到天上去，同时又让它垂入未必更为坚实的水中，这样我就能用一个铁钩钓到两条鱼。瓦尔登湖的风景并非顶级，虽然非常的漂亮，但谈不上惊艳，也不足以让那些很少来或者不住在湖边的人着迷。然而奇湖水既深邃又纯净，值得大书特书。它是清澈而清脆的深井，长半英里，周长 1.75英里，面积大约61.5英亩，它是松树和橡树林中的永不

枯竭的甘泉，除了云雨和蒸发，没有明显的输入和流出。周围的丘腹陡峭地从水面升起，有40到80英尺高。这些小山全都长满了树木。我们康科德镇的湖水至少有两种颜色，从远处看是一种颜色，从近处看是另外一种更为确切的颜色。前者更多的取决于光线，随天空的颜色变换。瓦尔登湖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绿色的，哪怕从相同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它仰卧于天地之间，采纳了两者的颜色。在梭罗的文字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瓦尔登湖畔的蛙声鸟啼，听到鱼在游泳，看见湖水的细纹和林中雾霭。瓦尔登湖如涓涓细流，注入我们当下因繁华的物质生活而迷乱不堪的心灵荒原，引导我们找寻那片属于自己的澄澈之湖。梭罗写过这样一个句子，如果一个人不和他的同伴步伐一致的话，也许他是在听一种别的什么鼓声。世界本来还有别的鼓声，湖有湖的鼓声，林有林的鼓声，心有心的鼓声，只要你愿意停下来，他们就会回来。好，以上就是本期和各位推荐分享的瓦尔登湖，也是我们一读再读的书，一起再次体悟了孤寂生活中那芳香馥郁的精神世界。希望每个人走进这本书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心里那片瓦尔登湖。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0: 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0: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11: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0: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1: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0: 对对 对，
12: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3: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1: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8: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也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哈。秋季的傍晚，北京城西园博园，太阳落下去，英山那座辽金风格的永定塔一层一层的亮起来了。江苏园的亭台水榭之间，光影一寸一寸地爬上了白墙黛瓦。五号门广场上，市集的灯一盏接一盏地点着，烤面包的香气混着吉他声飘在初秋的晚风当中。

0: 哎呦，这就光听你描述，
1: 怎么样描述的
0: 啊？就这画面太美好了，我们都心动了。
1: 嗯，
0: 其实你看，咱们描绘的也不仅仅是想象，正是这个金秋，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
1: 没错，
0: 北京园博园的年度夜游主题活动叫园博夜未央。
1: 嗯，
0: 从9月9号一直办到10月7号，几乎把整个金秋都装进去了。夜未央，这仨字听着就特别雅。
1: 对，我太喜欢
0: 了。其实最开始我不懂
1: 了，
0: 我也是，我不懂什么叫央，什么叫夜未央，什么意思？
1: 哎，
0: 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它不是现代人编的，出处是《诗经·小雅·停聊》，原文是“夜如何其夜未央，停聊之光”，翻译成白话就是“夜到什么时候啦？长夜还没过半，庭院里的火炬亮堂堂的。”2000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用这四个字形容那种灯火通明、夜色正好、兴致正浓的状态。
1: 对，所以你看人起名字多讲究啊！园博园里头的夜，就像《诗经》里头写的那样，才刚刚开始，好戏还都在后头呢。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以园博夜未央为引子，把北京这个金秋的夜色像一张地图一样展开，慢慢的铺给您看。这里头啊，有戏有灯，有水有山，甚至还有运动。
0: 哎，今天呢，我们得好好聊一聊这夜游背后的文化故事跟人情味儿。
1: 嗯，
0: 欢迎您呢也泡上一杯茶，咱们一块儿把北京的秋夜走明白了。先来说说引子啊，9月9号这天其实是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的日子。
1: 是，
0: 就在服贸会开幕首日的晚上7点，园博园英山剧场里头，退役军人歌舞团的公益专场演出也在那儿开唱了。
1: 是，
0: 台上的演员们穿着戎装，一首一首经典红歌唱下来。台底下坐着一位带孩子来看演出的张先生，他自己呢是退役军人，看完了之后说了句话，说当过兵的人听这些歌眼眶都是热的。
1: 嗯，
0: 在园博园的夜色里听到熟悉的军歌，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既亲切又震撼。
1: 是，
0: 你看我们跟您分享这句话呀，是因为它特别能够说明夜游这件事的本质，不仅仅是看个热闹拍张照片，它是一种能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时刻。
1: 哦，
0: 白天大家都在忙，其实是那副职场精英的面孔。
1: 嗯，
0: 心里的那扇门其实得关着紧紧的，时刻这根弦儿得紧绷着。到了晚上，晚风一吹，灯一亮，锣鼓一响，心里的那扇心门呐，就打开一条缝儿。
1: 哎呀，你这个描述的真的太对了，就是我一到了晚上之后，好像整个人就变得柔软了哈，变得温柔起来了。
0: 嗯，
1: 这次的园博夜未央呢，它的时间是从9月9号到10月7号，安排的特别有章法，叫什么呢？叫集中全域首演啊，包括周末常态续航，还有一个是戏曲盛典叠加升华，整个一三段式，就您听听哈，这三个活动感觉跟听交响乐似的。我们也拆开来说，先说是第一乐章，就是9月9号到13号，集中的全域首演。
0: 嗯，
1: 这整个园子里啊，是白天晚上的连轴转呀，所有夜场的项目全开。江苏园里呢，有夜间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一念女儿国》，这名字您一听，哎，女儿国肯定跟《西游记》有关系啊。
0: 对啊，
1: 没错，这出戏呢，对，它就是以《西游记》为蓝本的全剧，一共7幕，沿着园林的实景动线啊，一路走是一路演。观众呢，你也不是只坐在台下鼓掌，而是要化身女儿国子民，你跟着剧情可以在江南园林的回廊水榭之间穿行，灯影落在水里，唐僧悟空八戒从您身边走过，您想想哇，那是一种什么体验啊？名著里的人物从书页当中直接走进了您脚下的园子里头。
0: 哎，而且呢，白天也没闲着，9月12号、13号，闽园有《凡仙记》限时返场，那是日间的实景解谜演出，游客在闽派园林的院落山水里头啊，边逛边解谜。所以园博园自己提了个说法，说叫日观凡仙秘境，夜赏女儿国风。
1: 嗯，
0: 白天一套戏，晚上一套戏，一园一戏，一夜一景。
1: 是，那接下来呢，这个后边的乐章，第二乐章哈，这您得关注一下了。9月13号到28号，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周末的常态续航，工作日大家都忙嘛，到了周末，五号门广场的演出和市集，永定河的轮渡，水岸的快闪电，那是接着开。平时的白天呢，英山剧场还搞了山野疗愈，它包括什么声波疗愈、植物手作，都是安安静静的，特别适合家里人一块去坐一坐。
0: 哎，第三乐章就是重头戏了，就是9月29号到10月5号，哎，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跟园博夜未央同期叠加。
1: 嗯，
0: 园林当戏台，

0: 夜色当灯光，山河当背景。那这个咱们待会儿专门去讲啊，先把园子里的另外几件新鲜事说清楚了。
1: 好嘞，那首先园子里头的新鲜事儿，第一件就是永定塔重新开放了。这座塔是辽金风格的仿古木塔，是园博园的地标。以前呢是只开放第一层和第九层，一层可以看永定河文化展，九层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嘛。那这次修缮之后呢，七层八层也开了，而且入驻了一个艺术展，叫定安澜郑琴燕作品展。而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领衔的，古塔里边可以去看当代的书画，登到九层呢可以俯瞰整个园博园，远眺首钢大桥和西山。古塔文脉和当代笔墨放在一个塔里，这种搭配啊，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哎呀夜未央的感觉哈。
0: 哎，对，那第二件事是水上的事儿，园博湖上开了一条公交式轮渡，从园博园的集市码头到石景山的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五六分钟一趟船程。轮渡每天上午9:30运营到傍晚，单程票是15块钱，服贸会期间呢还有特惠价啊，3块钱。我这折打的也太狠了。然后秋天的傍晚，一家三口坐条船，哎，湖面上吹着风，看两岸的灯一点点亮起来。你想想，这多舒服啊！
1: 然后3块钱，太值了。
0: 对，就是。
1: 所以说，这个园子的妙处就在于说，它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完整的夜晚。老人家可以听一听歌，看一看疗愈的手作，孩子可以在凡仙记里头跑着解谜，小两口呢可以看一念女儿国，饿了有市集，累了您就直接坐轮渡啊，一个园子可以把一家人的夜晚都安排好。而且它连着的不只是园博园，它是从首钢园出发，跨过了新首钢大桥，沿着永定河一路向南，可以到园博园5号门。那这一片呢现在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两园一河。首钢园里正好在办服贸会啊，滑雪大跳台啊，三高炉啊，这本来就是地标。到了夜里，冷却塔上还有裸眼的 3D 灯光秀，工业风也拉满。想想白天逛服贸会，傍晚坐船，晚上看戏，咱京西的这一条秋夜动线呀，就是这个金秋北京城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圆又圆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在微凉的夜色中来一场金秋夜游，这绝对是一大美事啊。刚才呢我们说啊，夜未央出自于诗经，其实呢去翻一翻一些古籍啊老书，您就会发现中国人对夜游的热情是刻在基因里头的。只不过古人夜游比咱们今天要讲究一些，也比咱们今天要难，因为很多朝代的城里晚上是要宵禁的嘛。所以说古人特别珍惜两种夜晚，一种是特殊的特许的夜晚，像是这个上元灯节，一年就那么几天，宵禁解除，满城张灯，这男女老幼是倾城而出。辛弃疾写《清月案元夕》就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什么意思啊？就是东风还没吹开百花，却先吹放了元宵的烟火，千树万树的彩灯啊，就像是被风吹开的火树银花一样，烟花呢从空中洒落，又像是星星化作的雨。你看八百多年前的人看灯，跟咱们现在看灯光秀都是同一种的惊叹。
1: 哎，没错。另外一种呢是文人自己给自己寻来的夜晚，这里头有一篇我认为是中国夜游文学的天花板，那就是苏轼的《寄承天寺夜游》。全文呢是这样的，我给您念念啊。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于亭中，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性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翻译过来就是大晚上
0: 的，我听懂了，
1: 让睡睡不。哎，就是人家写的其实也非常明白，
0: 对
1: 吧？但是我就觉得怀民确实没睡吗？你说睡了也得让你提了起来啊。怀民睡了吧，哇，睡了睡了，起来陪我溜达溜达。哎，俩人溜达出来一个千古名篇。
0: 哎，
1: 这个文章啊我觉得特别好。苏轼最后还感慨，哪个夜晚没月亮，哪里没有竹子柏树啊，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
0: 对对，我觉得妙就妙在这儿，你看月亮一直有，柏树年年绿，但是夜游这件事儿缺的它不是风景，就是心情啊，是那个欣然起行的瞬间，是那个怀民意未寝，那个意未寝的朋友。所以现在网上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表情包啊，或者是玩一些梗，说怀民意未寝啊，说这是千古友情名场面。你说大半夜的是吧，你睡不着，然后一个电话把你朋友薅起来遛弯儿。
1: 对，
0: 但是你也别笑，因为这个就是经典的厉害之处，九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到今天还在跟我们的生活可以直接通气儿，在说悄悄话，这太有意思了。
1: 就是对，我不睡朋友你也别想睡。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的心情。而且李白呢在《春夜宴从弟桃花源序》里边也说过类似的，说古人秉烛夜游，良友一夜。
0: 嗯，
1: 古人举着蜡烛在夜里游玩，哎，确实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啊？李白接着说呀，是因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就像一场梦，快乐的时光能有多少呢？所以得抓住良辰美景，别辜负了。
0: 太对了。
1: 哎，到了宋代，城市商业繁荣，夜市就起来了。
0: 对，
1: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写北宋汴京的周桥夜市热闹到三更天，五更天铺子又开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座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书里写的那些吃食到现在听起来你都想吃。所以您看，从诗经的停聊到唐宋的月亮和夜市，中国人夜游的底子其实是很深厚的。
0: 对，那么说回到咱们现在的生活，为什么这些年夜游忽然又火起来了？我自己的理解是哈，我们的夜晚正在被重新的还给我们。因为你白天对吧，可能属于工作，属于学校啊，属于一些这个 KPI， 只有晚上那么几个小时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一座城市愿意点亮自己的夜晚，本质上呢也是愿意为人们的这份属于自己的时间买单，这是城市的心意，也是文明的刻度。
1: 没错，说到城市点亮夜晚，北京真是认真规划过的。比方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就提出过构建一河两轴四环多点的夜景结构，还专门提炼了夜京城十四景。这个十四景特别有意思，它是按照怎么看来分的，有看城市的，比方说香山香炉峰向东俯瞰北京全景，还有呢看历史的，比方说景山公园向北俯瞰中轴线，什刹海远眺鼓楼，还有呢看山水的，比方说昆明湖岸远眺佛香阁，俯瞰燕山八达岭长城，还有呢看风景的，比方说京昆线看首钢大桥。
0: 哎呀，我真的太喜欢就这些规划里给这些景起的名字。你像什刹海的夜景叫什么？叫海纳雅韵登一河州，就是登。

0: 也落在水上，哎呀，一圈一圈的涟漪，荷叶之间有小船划过，光是这几个字儿，它就是一幅画呀。长城的夜景叫什么呢？叫烽火流辉处，星河入梦来。古时候烽火台上传军情，那现在这灯火勾勒的是山河轮廓，历史的烽烟就变成了入梦的星河。哎呀，这个城市的照明规划怎么写的能跟那个诗一样呢？
1: 那就是啊，也提醒过我们一件事，就是夜游未必得花多少钱，未必得走多远的道去远郊。
0: 对，
1: 就是规划里点名要发展夜游的水系有亮马河、大运河、什刹海、昆玉河，点名的园林夜景有景山、圆明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朝阳公园、玉渊潭。
0: 嗯，
1: 这里头啊，很多地方散步去过，一分钱门票您都不用花。
0: 对，
1: 什刹海的晚风、鼓楼的灯影、角楼映在护城河里的倒影，这些是这座城市送给所有人的不要钱的浪漫。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想出去了。那咱们来说说亮马河吧，上次你不是还做过一期那个专门的选题对吧？
1: 没错，
0: 这条河现在也是被大家称为京城的塞纳河，从燕莎码头到蓝色港湾啊，夜里边呢有这个游船的航线，两岸的餐厅啊、酒吧呀、咖啡馆呐，那是灯火相接啊，灯光倒映在水里，又像是一条流动的星河。坐船呢是一种玩法，你不坐船，沿着河岸从三里屯走到朝阳公园，吹着晚风散步啊，你看别人划桨板呀，或者是遛狗弹吉他，这其实也是一种玩法。
1: 没错，这个要看，想看懂北京夜色的另一面，我建议您去趟哪儿呢？首钢园
0: 啊，这离我们家近。
1: 哎，这个地方的故事呢，值得单独讲一讲。首钢是百年老厂啊，1919年建的厂。老一辈北京人说起首钢，想到的是钢水高炉、夜班工人脸上的汗，还有这个。2010年前后，为了北京的天空啊，钢铁主业整体搬迁，老厂区安静了下来。然后呢，冬奥会来了，滑雪大跳台立在了首钢园里头，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冷却塔前，腾空翻转。
0: 嗯，
1: 三高炉这些工业遗迹被保留了下来，改成了博物馆、书店、秀场。
0: 对，所以现在晚上的首钢园是什么样啊？当时那高炉，如今在夜色下被灯光勾勒出钢铁的这个轮廓，特别的赛博朋克，对吧？
1: 没错。
0: 服贸会展馆是灯火通明，冷却塔上放着裸眼 3D 灯光秀，光影在百年工业遗迹上流动。一边呢是两元一合的游船，一边是园博园的方向，永定塔的灯还在远处亮着。旧工业和新技术、老记忆和新的生活在同一个夜晚同框了。我觉得这是北京夜色里特别有故事的一部分，就它不是什么哎呀特别漂亮、特别时尚这种新建的东西，它其实是把之前一段时间的日子一起给点亮了。
1: 没错，这个我们一圈聊下来，其实已经有了好几条夜游的线索了哈。
0: 嗯，
1: 比方说园博园的戏台、什刹海的灯衣、亮马河的星河、首钢园的钢铁之光，但是这个金秋的北京夜色的高潮啊，哎，还压在最后。九月底，园林和戏曲的一场大相逢。
0: 还有呢？
1: 有9月29号到10月5号，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主题是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
0: 嗯，第十届刚好10周年，所以发布会上有一组数字哈，在过去9年，戏曲文化周累计举办各类表演活动3580多场次，接待的观众呢有116.3万人次。3580场，什么概念？就平均下来，这九年里几乎每一天他都有一场戏在园博园的某个角落里开锣呀。
1: 嗯，这个活动有个特别诗意的定位，叫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戏台不搭在剧场里，而是嵌在园林里。闽园、江苏园、北京园，一园一戏，你想想那个画面。昆曲的水袖甩过苏州园林的花窗，梆子腔在北方的院落里唱响，观众顺着园林的回廊走，走着走着就走进戏里了。白天看园林是画，晚上灯一亮，画就活起来了。
0: 对，今年十周年内容也是相当的扎实哈。你比如说精品大戏展，集中展演的是10部国家级的获奖剧目，包括像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红楼梦》，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越剧《九斤姑娘》，还有浙江婺剧团的婺剧《三打白骨精》，广东越剧院的越剧《白蛇传情》，还有泉州的提线木偶戏《火焰山》。
1: 你看看这多丰富啊。听众朋友们，如果之前听过我们的节目，应该到这儿会心一笑了。
0: 嗯，《
1: 红楼梦》《西游记》《白蛇传》，这不就是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吗？
0: 对对对对对，都说过，
1: 聊了一遍的老朋友了，这是。
0: 对，
1: 咱们之前聊贾府餐桌上的等级和人情，聊唐僧师徒的团队管理。

0: 客，现在机会来了。金秋的园博园里，可以在园林实景里亲眼看看这些故事被搬上戏台的样子。
1: 嗯，
0: 书上的字儿变成了台上的水袖和锣鼓，那种感觉是读文字给不了的。
1: 对，除了大戏呢，还有全国票友竞演，有千余名的戏曲爱好者报名，不限年纪，不限行当，不限剧种，优秀的票友能够登上园博园的舞台。也就是说啊，您家那位在阳台上唱了30多年京剧的老父亲，理论上还真有机会在舞台上去过一把瘾。
0: 嗯，
1: 包括呢，还有像是戏曲嘉年华啊、快闪呀、音乐会啊、诗词吟唱啊，还有戏曲电影展映啊，包括呢，它还有一个市集，叫什么呢？叫戏精集市，有文创，有小吃，还有互动体验，孩子可以去学一学什么画脸谱啊，学身段啊，全家老小其实都有逛。
0: 哎，而且今年还有个新看点是科技范儿，戏曲文化周联合中国戏曲学院打造了戏曲 AI 智能体戏脉。还有数字代言人叫戏宝，他把戏曲的这个戎装、服饰、武戏身段这些经典的美学元素融进了一个数字形象里头。
1: 嗯，
0: 现场呢能够跟您一块互动科普，教给您身段，甚至还有这个机甲武行和真人同台演出。所以你看，传统的戏曲和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在一个园子里头碰面了，这个画面本身就很是有未央的感觉呀。
1: 嗯，
0: 老艺术的长夜确实还长着呢，好戏都在后头呢。
1: 哎，你这句话说的特别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咱们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就先是这一些了。可以说呀，金秋还长，园博园的灯会呢会一直亮到10月份，什刹海的风呢会一直吹到冬天，这戏台上的好戏啊都还在后头呢。请您不要走开，稍后呢是五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然，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如果说春天是大地对万物的滋养，那么秋天便是时光对风味的点化。当秋风送走暑气和燥热，一幅跨越山川湖海的晒秋画卷便在中国大地上徐徐展开。这不仅是延续千年的食物保存技艺，还是一门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所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将为您展开一幅用阳光绘就的中国晒秋地图。本期节目我们来品味海风吟唱的千年咸香。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特别是海边的晒秋是沿海人家储存食物古老传统的方式，极具地域特色。整排鲜香的鱼响，大片嫣红的对虾等等，在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秋季开鱼后大量捕上岸的新鲜海鱼来不及处理和售卖，渔民们便将海鱼剖开后用盐腌制，密密麻麻铺在特制的竹架、晾晒网、晾晒笼中。新鲜海产品运输和储存不方便，游客更喜欢买鱼干、虾干回去尝尝。每年秋天，村民们就会起早摸黑赶晒鱼响。鱼响就是各种剖开晾晒的鱼。清代纪晓岚说，不种山肴种海鲜，北商一道早相传，蟹黄虾汁银鱼响，行窃新开不计钱。宋末原初文学家方回描述过浙江巨舰公鱼响淮郡骈间制蟹螯的盛况。浙江沿海一带的鱼响早就闻名遐迩，这里的海鳗风干后是鳗响，乌贼晒干的是墨鱼响，大黄鱼制成的叫黄鱼响，又叫白响。黄鱼以通体金黄为标志，为什么要用白来描述呢？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地理中国栏目中去了解白响的由来。
3: 哦，好多，
4: 好多，
5: 好多鱼啊！
6: 这个
4: 好
6: 特别的壮，
7: 再努力拉一把。
2: 水环境会影响鱼类体色的形成，鱼类也会通过体色的变化来适应生活环境。

0: 在海洋牧场中，想要大黄鱼呈现出金黄色，需要依靠栈道上的黑缸。
1: 这个黄色鱼你看都会成金黄色的、
2: 哦、这个就是金黄色的，
1: 对，金黄色的，
2: 是因为就是待在水里吗？哇，老师，我听见他们叫了。
1: 现在这主要是腹部这边黄的，像这种感光的比较多的，它就是通体白色了。嗯嗯，这条鱼就颜色就白了嘛。
2: 哇，抓不住，抓不住。
1: 像这条，
2: 这条鱼可以。
1: 这条就比较白了，颜色比较白了、
2: 哦、这个就是
1: 那这边见光了以后了，它慢慢就变白了，
2: 肚子也会慢慢变白。
1: 对，你现在也开始变白了、
2: 哦、它已经开始变白了。
1: 对，
2: 这已经开
1: 始
2: 变白了。
0: 大黄鱼由于摄食了大量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藻类和浮游生物，其背部为淡黄色，腹部、嘴唇和尾鳍均呈金黄色，一旦有光线介入，光对色素细胞产生影响，导致大黄鱼腹面等处会变成白色，这也是白鳝名称的由来。
1: 黄鱼过冬它是要有个过冬温度的，它的过冬温度大概就在8度以上，它会贴在这个淤泥层，淤泥层上面它会温度会高一点，淤泥层才能适合我们这种装饰的结构嘛，不是打桩才在上面它能固定住。
0: 专家向我们解释，潮水从山门涌入，在北半球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潮水涨退时就会形成漩涡，不同的洋流在此碰撞汇合，塑造了海洋生物极为丰富的披山海域。充足的天然饵料、适宜的温度、完美的盐度，三个不可或缺的自然因素让中鹿岛海域成为了大黄鱼的天然生长地。
3: 经得起清蒸考验的鱼鳝才是好鱼鳝，用东海大黄鱼做的鱼鳝只需要加入少许葱、姜和绍兴酒蒸食就可以。当一盘泛着金光、透着海风的清蒸黄鱼鳝上桌时，视觉、嗅觉便已被食客牢牢俘获。吃前放米醋里蘸一下，再入口咀嚼，肉质坚实而绵软，鲜味竟碾压出网海鲜。浙江省宁波市海宁县强蛟镇霞山村位于象山港尾端，面海拥岛，每年白露节气后，村里就有晒鱼鳝的习俗。这时候天气逐渐转凉，冬季风替代夏季风，冷空气转守为攻，适合晾晒海产品。在霞山渔村的街道上，每隔3-5米就能看到一排排正在晾晒的鳗鱼，这是当地最知名的鱼鳝种类。在霞山村一直都保留着将鱼货通过加工晒干进行保存的习惯，晒鱼鳝的手艺历经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已经传承了上百年。鱼鳝制作繁杂，需要3-4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成为食材。浙江沿海一带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的美味？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央视地理中国栏目中去寻找答案。
0: 鳝的命名据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说文解字中鳝指晒干的鱼。早在东晋，王羲之就在他的帖中提到过这种食物，他说石首鳝，食之削瓜盛水。这里的石首鳝就是玉环鱼鳝的主角大黄鱼鳝。将鱼剖开并晒干，鱼鳝的制作方式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就拿第一步来说，不管是从鱼腹还是鱼背切入，走刀都需要流畅，丝毫不能迟疑，否则鱼鳝就无法成型。将鱼剖解后，就要确保鱼的内脏被剔除干净，这是为了避免鳝在潮湿的环境中发霉。把鱼收拾干净后，就要开始腌制。盐的用法影响着腌腊食物的口感，为了进一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限，海岛上的人们喜欢用颗粒较粗的盐，本地的海盐是最佳选择。

0: 响的胭脂是言语力的融合与撞击。将鱼片层层叠起后，依靠重力按压，便能赋予响片松弛的肉质。在传统的鱼响制作中，还需要将响片静置于木桶或缸中，经过三个夜晚的腌制后取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鱼响作为一种腌腊食物，赋予它灵魂的盐竟然需要被清洗掉。清洗腌制用盐是掌控鱼响咸与淡的关键。裹好盐的鱼肉在静置三天后，人们将其取出并进行清洗，洗至无盐的状态，腌制工序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晾晒。人工制作在完成鱼响风味的过程中只占有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则需要依赖自然之力。想要制作出美味的鱼响，需要依靠阳光与海风的共同作用。渔民们用于晒响的工具叫响镰，是用竹子和旧渔网制成的。
1: 老乡，您是在这儿晾晒吗？
2: 晾晒黄鱼响。
1: 哦，这就是黄鱼响。啊，
2: 对对对。
1: 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晾晒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好啊，那个就是东北风。东北风这个是我们东面啊，就阳光从这里那个伸出来的，阳光照起来的话，它比较那个对鱼呢晒出来的味道比较香。
3: 之前呢就是从那个爷爷辈的，比如说很早很早他们就有这种工艺。
1: 你一般情况来说有什么讲究吗？
3: 有讲究的哈，就是我们晒鱼干的时候，特别是要风好啊，这海岛本来就风大嘛，是吧？首先我们把这个鱼伞要先铺开，我们就是把这个鱼干一定要那个翻开哈，这样晒太平。它风跟阳光晒过来的话，直接进入那个鱼的里面去。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除了晒黄鱼响，霞山村村民们将东海鳗鱼洗净后，用小黄姜、洋葱、粗盐腌制，去腥锁鲜。腌制的容器通常选用的是大水缸，抹上粗盐的东海鳗鱼，铺一层撒一层腌料，紧密堆叠满满一缸，一般一整缸能腌120条左右，两天腌好再晾出去。海风吹来有海的味道，用小竹竿把鳗鱼撑开，里面的肉会干得快一点。天气好，阳光灿烂，有西北风的时候，鳗鱼两三天就晒好了。在鱼享专卖店，除了鳗鱼，还有虾干、蟹糊等特色海鲜产品。晒秋渐渐成为渔村一项特有的旅游产品，鱼享远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浙江舟山岱山高亭镇的晒场，这里整整齐齐地晒制着鳊鱼干、鳗鱼干、玉兔干等，海风吹过，带起海味上的丝丝咸腥味儿，一股海岛的味道扑面而来。晒享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林信波是晒场请来的剖鱼老师傅，他的技术人人点赞。他介绍说，剖鱼绝对是一项技术活，不同的鱼对于剖鱼的手法也各有要求，下刀位置、角度、力度都是有讲究的，要确保杀完一条鱼后鱼背连着鱼腹，这样处理鱼身才能充分暴露在空气中而干燥，同时鱼身整体光滑，晒干后卖相也好。接着就到了腌制的环节，把剖开的鱼正反两面轻轻抹一层海盐，再在鱼头或者鱼身中间撑小段竹片，整条鱼摊成一个平面，让晾晒的一面更加均匀。腌制一段时间后，或者挂或者平铺，交付给大自然去做最后加工。晒好的鱼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煮着吃，还可以与别的食材相结合，融合成不同的滋味，形成一道道特色佳肴。在位于舟山普陀展毛的一家旅游食品企业里，晒秋的情景更大不一样了。偌大的晒场里，

0: 成千上万只已经剖好的鱿鱼在阳光下列队晾晒，蔚为壮观。与此同时，舟山国际水产城做干品生意的很多商户也收到了大批客户的下单催货留言，有买风鳗、虾干的，也有买乌贼响、海苔、海带干的。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客户在线上通过手机下单，除了江浙沪的客户外，陕西、北京、新疆等地的客户也明显增加。说到鱼响，唐朝人陆广威在《吴地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典故：吴王阖闾率军乘船入海，却遭遇风暴，被困海中。食粮殆尽之时，一大群金色鱼迎面游来，吴军主食之，方才化险为夷。阖闾回师，设宴犒军时，又想吃那金色鱼，主事官员奉上鱼干，吴王吃了拍案叫好，写下每下鱼为响。浙江人听到一个响字，一股咸鲜滋味能从耳畔连通到舌尖，忍不住咽下口水。浙江靠海城市众多，宁波、舟山等地都有制响和食响传统，而其中最有名的还有台州响。靠海吃海，沿海人民对美食的追求就在一个鲜字上。尤其在过去，出海捕捞也得顺应天时，收获多寡不定。在没有冰鲜冷藏技术的古代，浙江渔民们往往将多的鱼货用海盐浸渍，借助阳光照射，再以海风吹干，创造出一款至鲜美味响。响的风味醇厚鲜美，可以长期储存，便于运送。不仅是黄鱼、米鱼、带鱼、海鳗、马鲛，还有鱿鱼、乌贼等软体鱼类，甚至虾、贝类都可以后缀响字。纵观全国各地，鱼干制品众多，比如在山东荣城，渔民会在秋冬季将不沾淡水、不用咸盐的鱼挂在桅杆上，放在船甲板上晾晒，叫做船干鱼，或者把鱼反复晾晒，再用海水清洗盐分，叫做回水鱼。被称为响的鱼干制品往往仅限于东南沿海，关键就在于制法工艺和制作时节。南方传统鱼干制品大多会选择在农历十二月制作，所以农历十二月被称为腊月。因为腊在古代原本是处理肉类食物的一种方法，具体就是把肉类用盐或酱腌制后再放到通风处风干，但制响必须靠晒，人们往往会选择伏天捕捞大黄鱼，晾晒在大太阳下。尽管浙东沿海盛产黄鱼，但最适宜制响的黄鱼出在台州海域，尤其以松门岛周边所产最受推崇，因此台响名气自古便广为流传，深受食客们的追捧。明朝嘉靖年间的《太平县志》中记载，在明朝永乐年间，台州松门制响业很发达，南北渔船、客商云集交易，特别是黄鱼响、乌贼响、虾米、海蜇、烟泥螺、银鱼等品质最优，被选为宫廷贡品。制作鱼响必须腌得咸、洗得淡、晒得干。松门的黄鱼响质量好，鉴别方法之一是晒干后，鱼响灰白中带淡黄与淡青色，以灰白色较多，故名白响。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盛赞台响，出台州松门者为佳，肉软而鲜肥。这里的台响专指大黄鱼干，也就是黄鱼响。清代台州隐士王克恭为响写有一部专史，当时王克恭生病，郎中建议他吃粥配淡响，但他尝了响后觉得苦涩咸硬，没有记忆中的鲜美滋味，于是下定决心要探寻黄鱼响的制作秘诀，最后撰写成《响经》一书。这本书写了从捕捞、制作到收藏、品鉴黄鱼响的全过程，不仅成为展现东南沿海渔业科技和渔民风俗的参考指南，而且也从侧面折射了响的鲜美。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单中记录了一道胎响微肉，法语火腿微肉同响易烂，需先微肉至八分再加响，良知则好响动。在台州当地，咸鱼响可配万物，是下饭的首选。响可作为风味热菜入馔入席，搭配寻常的青菜豆腐等，使菜品味道醇厚，响肉入口酥烂。比如黄鱼响冬瓜、咸菜黄鱼响，也可以搭配禽肉类，比如鱼响烧肉，鱼响鲜味入肉，提升了肉的口感，也解了肉的细腻。也可以作为冷盘，比如蒸黄鱼响、马鲛鱼响、响冻，冬天吃响冻泡饭，鲜香至极。地方美食的出现、流传，往往与当地的人文风情息息相关。我们能从鱼响中领略到当地人民节俭、刚烈、豪迈的个性，感受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地在饮食上因循自然，审时度势，将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在海鲜不易保存的年代，他们秉持节约和物尽其用的原则，制作了鱼响，保证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海味。常年打鱼晒响，终年与海浪相伴，体现在饮食上便是响配万物的简单直接。无论干炒、红烧、放汤，都少不了鱼响的影子。晒好的白响外层用竹布，里面用干净的稻草密封起来，藏于谷仓或麦柜里，经久不坏，比火腿的保存时间更长，而且肉质紧实有韧劲儿，伴有鲜香。陈年黄鱼响还有清心败火的功效。在古代，鱼象征着富饶和吉祥，寓意年年有余，因此响对于靠海的人们而言，不仅是饮食所需，更成为了节俗和人生礼仪中的重要内容。在台州，从农历12月27开始的谢年仪式上就会准备鱼响，作为春节必备食物祭神或祭祖，也可以作为家里馈赠亲朋好友。在现代社会，响字依然有着广泛的应用，出现在许多地名、企业名称中，包含着美好的祈愿。比如舟山岱山的岛屿响鹏山，在台州市仙居县还有一种叫泡泡响的油炸面食，可以做菜品，也可以做小吃点心。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简单的用鱼响搭配家常菜或烧肉外，还可以发挥饭菜合一的中餐原则，做鱼响焖饭。此外，黄鱼响还可以生吃，很有嚼头。台州位于浙江中段的沿海一带，这里的人们喜欢吃海鲜。为了保持风味，台州人民用一把刀、一把盐腌制水产品，鱼响、鱼生、呛蟹、泥螺、海蜇、蟹酱、虾脊等都是省内闻名的海味。当秋风掠过绵长的海岸线，晒架上的海货静静接受阳光洗礼，咸香在空气里飘散，大海以慷慨的渔获回应人间的等候，人们以辛勤劳作回应大海的馈赠。一晒一收之间是季节的轮转，是烟火的延续，也是人与海洋跨越千年温柔的对话。海风轻轻拂过滩头，浪花一遍遍拍打着礁石，像在为这片海岸的丰收喝彩。远处的渔船正缓缓归航，船头的旗帜在风里舒展，晒场上劳作的人们直起腰，抬头擦了擦额角的汗，望向海面的方向，嘴角带着满足的笑意。这片海岸的秋日故事还在年年往复，静静诉说着属于海洋、属于丰收的浪漫诗意。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五知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7: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5: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7: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是的，从今天开始啊，一档特别节目将在我们的这个时段里跟各位见面，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它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播出第一期，稍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1: 那么在随后的一览万象当中呢，我们会关注一些文艺资讯。意在向外，根植本土的当代油画创作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期呢只剩下几天时间了。另外呢，原创舞剧《花园》本周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评审阵容，浙江用 AI 技术把沉寂近四十年的老连环画变成了漫剧。另外呢，在江西会昌戏剧小镇把一部谍战话剧变成了可以走进去的实景游戏。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聊的是那些我们读过的书，这些年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下书页，走上舞台，甚至走进一整座城。

0: 赢的。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出了。
1: 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九十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播出的是第一期，题目是《诗颂长征万里》。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诗颂长征万里图。

0: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灵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八句七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晏克、吕远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当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收听第二期《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1: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4: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3: 各位好，我是梓潼。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意在向外根植本土的当代油画创作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期呢是从9月8号到9月19号，占用13到17号5个厅，也就是说到这个周末呀，它就要撤展了。
3: 所以各位得抓紧时间去看了哈。意在向外，这个向呢是大象的象，这四个字啊出自中国古典美学，旧题唐代司空图所作的24诗品头一品雄浑里就有这样一句，超以向外得其环中。也就是说好的艺术啊不能够只停留在物象本身，得往外走一步。
2: 是的，用这四个字给一个油画展命名呢是有讲究的，因为油画是从西方来的。

0: 画种，笔触、色层、光影，全套都是舶来的语言。100多年前，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把它带回来的时候啊，面对的就是同一个问题：这套语言怎么说自己的话呢？所以这个展览的名字等于把立场直接摆了出来，技法可以是西方的，但是精神的落点必须在本土。
1: 那么同期呢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叫做大将之道高音波艺术作品展，示在10号厅，展期呢是到10月7号。另外呢，已经从8月29号开始的中国美术馆5、6层推出的馆藏经典作品陈列，会一直展到明年的8月29号，也就是一年的时间。所以这往后的一整年呢，随时都可以走进去看到这些经典之作，不用说我们非得等到某一个特展的档期了啊。
0: 哎，没错，这里是一览万象，从画布上的中国，咱们再到舞台上的中国，来看一部这个周末就要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剧。原创舞剧《花园》将于9月17号、18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这部舞剧的导演是博化，编剧许君蕊，主演刘佳、王金阁、朱锦慧等等。
1: 它的来头呢其实有点意思啊。这台舞剧的底本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这个剧名今天听着有点陌生啊，但是机器人这三个字可就是从这一部100多年前的戏里出来的。在它之前呢，人类其实没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称呼那一些被造出来替自己干活的东西的。
0: 是这个舞剧的故事啊，设定在一颗荒芜的星球上，人类在那里批量制造机器人，让他们去开垦可以住人的地方。而当这些被造出来的东西渐渐有了情绪，有了牵挂，什么算生命，什么算爱，就成了绕不开的问题。编剧曾经说过，这部戏想要跳出科技是好是坏这一层表面的讨论，去看生命本身和情感的分量。
1: 要说一个100多年前的剧本在今天变成了一台舞剧，这个呢其实也是今天我们下半时段文艺广角当中啊要聊的一个话题。
0: 是，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啊。那么舞台之外啊，大银幕也有消息。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9月24号到30号在山西晋中的平遥古城举办。日前呢，本届影展公布了两项重要荣誉的评审主席人选。费穆荣誉评审主席由中国香港导演许鞍华担任，在他的指导生涯当中，他曾经获得过多个国内国际的奖项。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主席由意大利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馆长卡洛·沙特里安担任。
1: 刚才我们来听的这两项荣誉都有名字，一个是那个费穆，另外一个是罗伯托·罗西里尼。
0: 是的，
1: 其实这个都是有来历的。比如说费穆啊，就是1948年拍的《小城之春》，所以被几代影评人反复的重新的在一直观看着。另外呢，罗伯托·罗西里尼啊，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是把摄影机扛到战后废墟的街头，改变了世界电影看待真实的方式。那如今呢，费穆荣誉是由费穆家人授权设立的评选华语影片，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呢是由罗西里尼家族设立的，评选的是国际新导演的作品。
0: 是的，那平遥国际电影展其实今年已经办到第10届了。这个一个影展办到第10年，它就不只是一个活动，而成了一批年轻创作者的坐标。而很多人的第一部长片啊，其实就是从这里被看见的。
1: 没错，对于很多影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会哈。
0: 是的。
1: 那么从平遥的老城墙，我们把目光转到一套很多人家里都有过的书上边。
0: 哎，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要说到的是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这套书是上世纪80年代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打造的，集结了100多位画家和学者，耗时5年画出了大约12000幅的手绘作品。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一笔一笔画出来。可是这套书沉浸了将近40年的时间。
1: 哎呀，要不我说我怎么没看过呢？
0: 是吧？
1: 对呀、好的东西呢又要重新的动起来了。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消息， AI 技术呢正在把这套老连环画转化成一个适配短视频平台的漫剧。这个项目呢叫做百步万集，计划呢生成大概100部 1万集、
0: 嗯、
1: 首批的10部呢即将会上线了，在2026年底之前呢会累计完成40部，而整个项目呢要做到2028年的12月份。据说呢还会推出一个多语言版本，让这套中国人化的世界文学名著再一次走回到世界当中。
0: 是，我相信很多跟我们同龄的朋友，他小的时候关于历史的一些知识啊，还有最初审美的建立，都是从连环画，咱们俗称小人书开始的。
1: 是的，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三国演义》，
1: 嗯，
0: 还有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好像还看过有《红楼梦》的小人书。
1: 有。
0: 对，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次啊，这个原画是手绘的，新的载体它是竖屏的。为什么做成竖屏？就是适合咱们用手机随时随地去看的。
1: 对，
0: 一集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中间隔着40年，也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东西的方式，但是底层那个审美它没有变，那本书也没有变，那悲惨世界还是悲惨世界。
1: 对，
0: 变的只是它被递到你手上的方式，从书架上变成了手机里。
1: 嗯，没错，连环画从纸上走到了屏幕上。那么在江西有一部话剧啊，咱就直接走到了街上。
0: 哎，这个江西会昌戏剧小镇啊，最近推出了大型实景推理互动游戏，叫代号幺洞幺，改编自赖声川的谍战话剧幺幺洞八。
1: 嗯，先来说一下这座小镇啊，最近真的是很火。
0: 嗯，
1: 会昌呢其实本身它是江西赣南的一座客家县城，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啊就成立了一个会昌戏剧小镇，它是正式开业了，是由上剧场来发起的，所以赖声川呢是核心的推动者。这里头啊有3个室内剧场，有4个室外的剧场，所以可以同时容纳超过1600名的观众。一座县城当中建立起了一片剧场群，这个在国内呀、啊、也不多见
0: 啊。回到小镇的这个版本，故事没变，但是讲法变了，全域变成了一座谍战实景剧场。1943年和2026年两个时空叠在同一片街巷里。这个游戏呢设了5大关卡，近20位 NPC 在小镇全域参与演绎，参与者跟着剧中的人物脚步来回穿梭，一层层的破开谜题叠关。中秋版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版安排在10月1号到7号。
1: 哎呀，刚好有长假，可以现场就去沉浸去感受一下哈。
0: 对，
1: 你说这一部话剧从舞台上走到了街上，我们观众就不再是坐着看别人的故事了，而是把自己变成了故事里的一个人。那么在剧场当中让文字重新活一遍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

0: 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合上一本书，人还留在里边出不来，书里描绘的那条河、那间屋子、那个人说话的口音，明明都是纸上的黑字，但是却比真事儿更加结实。
1: 那么把这样一本书搬上舞台当中，其实有点冒险。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字儿它本身是留白的，但舞台非常的真实。
0: 是
1: 小说里说，他哭了三个字，但是1000个读者会各自补出1000张哭的脸。
0: 对，
1: 有的可能是痛哭，有的人可能是啜泣等等啊。
0: 没错。
1: 可是如果你在舞台上的话，你就必须是某一个演员某一种哭法。如果你稍微不小心的话呢，读者心里的那张脸就跟你现实不太符合，他就觉得碎了，
0: 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就不喜欢了。
0: 对
1: 吧？
0: 但是说回来啊，这些年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他偏偏要去做这件难事儿，而且呢，他们的做法一次比一次大胆。从把书搬上台，然后到把观众请上台，再到把整座城让给一本书，接下来啊，咱们就一步一步的看，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这里是文艺广角，咱们呀，先说《白鹿原》，陈忠实的这部长篇，1993年出版，1997年获得第4届茅盾文学奖，写的是关中平原上白鹿两家几代人的沉浮。2015年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在西安首演，导演胡宗奇，编剧孟冰。
1: 这个版本的白鹿原呢，有一个别人学不来的底气啊，就是由陕西人艺自己的演员班底来出演的，他全程用的是地道的陕西方言，据说还专门请了方言指导，这戏里回荡着秦腔，当然他们也用上了老腔。
0: 老腔这个东西啊，得单说两句，它是出自陕西话音，一块木头往长凳上一砸，几个老汉扯开嗓子就是喊。喊的是黄土地上几千年来攒下的憋闷，也是憋闷之后那一口痛快。咱们呀，就先来听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老腔。

0: 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老腔。哎呀，很有意思的就是啊，陕西人艺的这一版对于老腔运用的其实比较的克制，在全剧当中呢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呢是田小娥化蝶，一处呢是结尾白嘉轩釜底大哭，唱的是一段改编自崔护诗句的人面桃花，不铺满其实反而更扎人。
1: 是的，陈忠实在生前看过这个版本，他对剧组说呀，我把白鹿原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谢谢你们把白鹿原演活了。而这份认可对于陕西人艺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方言这一步走得有点险，用方言等于主动放弃了一部分听不懂的观众，而话剧市场最大的两块啊，恰恰在北京和上海。
0: 哎，但是呢，这个担心啊，好像也没有必要那么忧愁。
1: 嗯，
0: 因为呢，结果是恰恰相反的。根据相关的报道，这部戏在9年时间走过了100多座城市，有100多个剧场，演出了将近600场，观众有80余万人次。听不懂个别的词或者是句，但是照样听得懂那个腔调里的委屈还有硬气。
1: 这就是经典的魅力。那白鹿原之后2年呢，陕西人艺又推出了话剧《平凡的世界》，路遥原著同样是由孟冰编剧，同样全程的陕西方言，再加上根据陈燕小说改编的主角，这三部戏啊被合称为陕西人艺的毛奖三部曲，三部矛盾文学奖作品，一家地方剧团。
0: 嗯，其实刚才说了改编白鹿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白鹿原原著大概有50万字，人物几十个，咱们一般的话剧最多也就3个小时吧。
1: 是，
0: 这一次白鹿原也是要把整个作品压进3个小时当中。改编长篇最难的从来都不是说我要加点什么进去，而是你敢不敢删掉点什么，
1: 这个难度更大。
0: 对，是的。而这样的一种改编方式呢，也不单单是在陕西，你看像四川人艺在2021年的尘埃落定改编来自阿来的同名小说的时候，导演同样也是胡宗奇，用的也是这样的方式。
1: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啊，陕西人艺既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他能靠这三部戏走遍全国，凭的不是明星，也不是什么大制作，而是就把自己脚下这块地方讲透了，让所有人都明白这种精气神。
0: 嗯，没错。所以啊，他们也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小说当中最不可翻译的那个部分啊，恰恰就是舞台上最有力量的部分。文字是可以被朗读的，但是口音是能够被心去听见的。
1: 是的，陕西人用方言把土地搬上舞台，上海人也做了同样的事儿，只不过呀，他们搬的是一座城市的30年。
0: 我们要说到的这部作品呢，就是金宇澄的《繁花》。这部作品拿过第9届矛盾文学奖，很多人是因为电视剧才知道这本书的。但是啊，其实在电视剧之前，他就已经先走上了舞台。
1: 说到这本书的来历呢，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金宇澄最初的化名是独上阁楼，在一个叫弄堂网的本地论坛上写，每天写一段，写完之后就看网友的读后感，然后呢边看边改。后来他说呀，繁花的诞生就是读者一遍遍批改的考卷。2012年的秋天，这本书是正式出版了。
0: 嗯，你说啊，一本书从网友的评论当中生长出来，这样的一个小说，天然就带着一种说书的气质。
1: 是的，
0: 说它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人听的。所以呢，它走上舞台，好像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1: 是，这舞台剧《繁花》呢，2018年1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演。导演马俊峰立项之初啊，就定了就是用沪语演，上海话啊。它的结构很特别，2条时间线交替推进，一条在上世纪60、70年代，一条是在90年代，同一批人物在2个年代里长着不同的脸，观众呢得自己把他们对上号。
2: 我喜欢的男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
3: 我会写你，绝对不会批。
4: 王小姐，侬叫还是不叫呢？
5: 姓玉是啥意思啊？
6: 侬这个人哎，这辈子是忘记不掉的。
5: 这是我第一趟做生意。
2: 生日快乐！
5: 现在可以结巴进来了。
3: 我啪，杜妹妹手都快起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繁花》的沪语片段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讲些什么。
1: 嗯，
0: 但是呢，能够听懂那个里面的感觉，上海的那个味道还是有的。
1: 是，
0: 原著在扉页上呢写着这样一句话，说：“上帝不想，像一切全由我定。”

0: 这句话用普通念，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通顺的感觉啊，但是用上海话念啊，可是另外一个味道。在听节目的上海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用上海话感受一下。
1: 因为我们俩都不会说上海话，
0: 读的不太标准，还不如不读呢。因为用上海话读啊，它更轻、更快，也更像一个人在心里嘀咕的那个感觉。
1: 是，
0: 所以啊，这个大概也就是主创坚持用沪语的一个理由。因为书里啊反复出现的那个不想，本身就是一种上海式的表达，不说可不等于没有态度。
1: 没错，舞台上啊，一座旋转台不停地转，弄堂、饭店、房间在转动当中一个接一个地换掉。有主创说呢，这座转个不停的台子本身就是书里那1500多次不想的暗喻。多媒体设计师还为这部戏做了10几幕的动画。
0: 而且呢，这部戏是分3季来推出的，到2024年初的时候啊，第一季和第二季已经演了近100场了。那么在去年10月底呢，中季是在美琪大剧院上演了，这整个故事啊才算是讲完了。有3季的体量讲一部小说，这个在国内舞台上可并不多见，它有点像一部连续剧，让观众呢隔一段时间啊你得回来一次。
1: 很多人会拿它跟电视剧《繁花》相比，其实两者做的是不一样的事儿。电视剧呢是得把故事讲圆，舞台剧啊可以把故事讲散。当然这个散它在舞台上也不是缺点，因为《繁花》原著本身就是散的，一段接一段，就像是饭桌上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话。
0: 而且你说一个城市的30年时间本来也不应该在2个小时里讲完嘛，它也讲不完嘛。
1: 没错，它会留给观众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0: 对，是的。
1: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沪语啊，讲的是一座城的时间，而在同一座城市里还有一出戏讲的是空间。
0: 这部作品的名字呢叫做《不眠之夜》，它的英文名称是 Sleep No More， 来自英国的 Punch Drunk 剧团，改编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2003年在伦敦首演，2016年的12月14号就入住了上海静安区北京西路的麦金农酒店。
1: 这出戏最颠覆的地方在于啊，它没有观众席啊，没错，您没听错，
0: 对，
1: 确实没有观众席。整座麦金农酒店有5层楼，90个房间，24名演员啊就在里面同时演出，整场也是大概3个小时。观众戴上面具走进去，可以站在原地不动，也可以跟着任何一位演员一路跟到底，反正你跟着谁就看到哪条线。你在3楼看到的跟别人在5楼看到的可能完全是2个故事。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主创太有心机了
1: 啊！
0: 就是这个剧我去一次是绝对不够的，他可能要20刷、30刷、40刷、50刷、60刷。
1: 对，而且你每次看到的东西还都不一样。
0: 对，24个演员，那也就是说我至少要走24条故事线吧。
1: 对呀、啊，所以要是说真的对这样的形式感兴趣的人啊，真的得去好几次。
0: 对，很多人为此是买了3次、5次的票的，只为把当初错过的那个线给补上。
1: 是的，这个是现代的一个演绎方式啊。莎士比亚的原剧当中呢，麦克白夫人有一段著名的洗手戏，她夜里梦游，反复搓着一双洗不干净的手。朱生豪的译本当中，他说：“这2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这儿还是有一点血腥，所有的阿拉伯的香料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在剧场里啊，这段戏是观众跟几百个人一块看的，而在这间酒店里呢，你可能就是在某个房间里隔着2米一个人看完那段，没有舞台，没有灯光的提示，甚至没有观众的陪着你，那一刻呀，400多年前的台词它就在你面前发生了。
0: 你说把一部戏拆成90个房间，看上去好像是拆散了或者是打散了，但其实呢是把选择权啊直接交给了咱们的观众。走进这个剧场呢，你就不再是被安排着去看戏的人，你就是那个自己走进故事里的人，但是代价是你注定就会错过很多。但是其实回头想想，读一本厚书的时候，我们不也总是错过很多的吗？
1: 是，大部头有的时候看到后边前面的那个人叫什么在哪儿就记不清楚，
0: 会记不得。
1: 对，这个剧当中啊还有那副面具值得一提，观众都戴白面具，演员不戴，这个设计看着简单，作用却挺大的。观众彼此成了没有面孔的影子，不必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你就敢一个人拐进一间没人的房间。他同时画出了一条界限，戴面具的是看的人，不戴的呢是被看的人。在一个没有舞台的地方，这条线呀就是舞台。
0: 90个房间可以装下一部莎士比亚，那么一间客栈又能够装下些什么呢？
1: 2023年的3月28号，一出叫《新龙门客栈》的粤剧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它是由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创排，改编自1999

0: 1992年的同名武侠电影，主演呢是陈丽君和李云霄。
1: 嗯，这个原作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相信张晋应该至少刷了得有五遍吧。
0: 不止五遍。
1: 非常好看。1992年的电影《新龙门客栈》呢是李慧明执导，徐克编剧并且监制，张曼玉、林青霞、梁家辉主演的。故事讲的是在一间荒漠里的黑店，几个互相算计的人，一场大的风沙。故事的全部张力啊都挤在那一间客栈的四面墙当中。
0: 哎，改编的粤剧版特别聪明的一部呢，就是把这四面墙原样的搬进了剧场，它用的是环境式戏剧的样式，观众席和舞台被放进同一间客栈里，你不是坐在台下看客栈，你就坐在客栈里，演员从你身边走过，端着酒碗的手啊，离你只有大概一尺远。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剧《新龙门客栈》的一个唱段。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段短视频就让这出戏在网上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据说啊，很多没有看过粤剧的年轻人第一次买戏曲的票就是这个演出。
1: 哎，不过比这出圈更值得说的是他为什么能出圈。我们都知道粤剧是从江南水乡里长出来的剧种，唱腔柔美，讲究的是一个近字，远近的近，演播水秀还有半句欲言又止都是给近处的人看的。那传统的大剧场把观众推到几十米开外，那份近呀其实是被牺牲掉的。环境式的做法呢，等于把这个剧种最擅长的东西还给了他。
0: 所以啊，你看这个是创新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理解，它也不是说粤剧突然变新了，而是粤剧被放回到了那个它本来就合适的距离当中。那么这一点呢，对今天所有想让传统戏曲年轻化的人来说，可能啊都是一句提醒。年轻化不一定是要加东西，有的时候减掉一些你后来才加上的东西就可以了。
1: 是啊，说起来这也不算是全新的发明，中国戏曲原本就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庙台、堂会、河边的草台班子，观众跟演员从来都是在一个空间里，有的时候就是嗑着瓜子去看戏啊，看到好的地方叫一声好。镜框式舞台啊，是近代才从西方传进来的。环境式粤剧走的这一步，与其说是创新往前，不如说是复古往回。
0: 而且呢，在2024年8月的时候啊，因为这戏非常出圈嘛，所以呢还拍成了粤剧纪实电影，走上了大荧幕。武侠电影和粤剧啊，看起来好像隔得很远，一个是刀光剑影，一个是水墨腔调，但是啊，他们共同用的是同一套东西，有恩义，有决绝，一个眼神定终身。武侠故事那些说不出口的情分，本来就是戏曲最拿手的。
1: 是的，这一间客栈已经让观众坐了进去。那如果把一座城交给一本书呢？
0: 大家一定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一座城哪一本书，因为它太火了。
1: 是的，
0: 2023年7月，河北廊坊的梦廊坊国际戏剧公园当中啊，开出了一座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总构想、总编剧、总导演都是王朝歌。从印象系列到又见系列，再到只有系列，这些年啊，王朝歌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把戏从舞台上取下来，直接摊进一片真实的空间里。
1: 哎，最近身边的朋友有不少人说我要去看那个红楼，红楼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我说红楼是个戏呀、还是一个新的电影。其实不是，就是说的这个只有红楼梦。这座幻城的体量大概是这样啊，4个大型室内剧场，8个小型室内剧场，另有108个情景空间和室外剧场，每天演出的总时长啊超过800分钟。根据经验啊，就是如果您去到这个地方，大概如果是

0: 体力比较好的话啊，两天到三天才能看完。
1: 是的，我看了一下，因为之前想去买票嘛，他只有那种，他会推出一些那种通票联票，
0: 对，
1: 就是捎带着旁边的酒店，你得在那住一晚，
0: 你必须得住。
1: 你第一天进去玩一天，晚上住，第二天你再回去一趟。
0: 对，也可以走马观花，但是那个可能看得不过瘾。
1: 对，是的。
0: 这个八百分钟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超过13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在这里边。不吃不喝待上一整天也看不完当天上演的全部内容。
1: 嗯，没错，是这样的。它里面剧场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有还无、真亦假、读者剧场，还有一个我一直没太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在剧场里的第35中学。
0: 这个可
1: 后来
0: 可能到现场才能揭晓答案吧。
1: 对，后来听朋友介绍说，好像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学校或者在一个街区，这些曾经读过《红楼梦》的人，他们发生的故事。
0: 哦，就跟现实联系起来了。
1: 对，所以才会有第35中学这样的名字。
0: 听着挺有意思的啊。
1: 对，但是呢，像真亦假还有有还无这个名字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取自《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石牌坊上的那个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所以这两个剧场的名字啊，正好是从上下联当中各取了一半。
0: 这读者剧场的名字呢，就透露了整座幻城真正的立场，它讲的不只是《红楼梦》里的人，还有200多年来读这本书的人。这个剧场里有7个戏剧空间，3条故事线，讲的是3位当代读者和书中人物跨时空的对话。
1: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他把《红楼梦》和读者连在一块儿了，
0: 穿越了，
1: 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切入口。因为《红楼梦》这个作品本身被改编过太多次了，你看有戏曲啊、电影啊、电视剧，每一次讲的都是宝黛钗的故事。就虽然说会有一些解读，会延伸一下，但主线都是宝黛钗的故事。
0: 对，
1: 但是这个城呢，把镜头调转了180度，对准了看戏的人，那些曾经抄书的人、批注的人、争论的人，还有那些在深夜里为一个虚构的姑娘掉过眼泪的人。
2: 开始训练。
3: 是，
4: 报告，贾宝玉没来，
2: 时刻做好参加战斗的准备，跟我走一趟。
5: 不许走。
2: 贾宝玉，你到底有没有立场？他们可是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罪犯。
5: 跟苏阿姨没关系，要抓就抓我吧。
6: 快来人呐，有人抓宝玉。
2: 你就应该对着你的敌人杀。杀宝玉。
7: 是他去组织上坦白自己抗拒民兵训练导致的受伤，还说是他自己撞伤的，不是你捅伤的。
8: 这世上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呢？你怎么对谁都好啊？
9: 也是从这一天起，吴部长翻开了《红楼梦》，开始了解志刚，了解贾宝玉这样的人。
0: 咱们呀也听了一段幻城里的演出的片段啊，那108个情景空间也是这个思路的延伸，一处院落，一段回廊，一间摆着书的屋子，你走进去，没有人给你演什么，但是你会想起书里的某一页。这个很懂阅读，读书最好的时刻往往就是读完一段抬起头来发呆的那几秒。
1: 嗯，陷进去了。
0: 对，回味无穷。
1: 对，当然把一本书铺成一座城也有很多人提出过疑问啊，说你这么大的体量会不会把文学就直接变成景点了？当观众走完了一天之后记住的是戏呢，还是专门去打卡拍照了呢？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它值得被问出来。形式走得越远，其实越需要有人回头去看一眼，看看那本书还在不在原地。
0: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一本书写完200多年了，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读它的人、争论它的人、为它掉眼泪的人，比起书里的那座大观园啊，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才更了不起。
1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五种走下书页的方式，比如说像陕西仁义的白鹿原是一水的陕西方言秦腔和老腔，九年走了100多座城，演了将近600场。比如说像舞台剧繁花，纯沪语的，有3季，一座旋转舞台加上17幕的动画，很有新鲜感。还有像不眠之夜，一座酒店5层楼90个房间24个演员同时演出，观众戴着面具自己去选路。

0: 是，
1: 还有像越剧《新龙门客栈》，是把观众席和舞台放进了同一间客栈里；还有刚才我们最后提到的《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100多个情景空间，每天演出超过800分钟。
0: 你会发现啊，他们走的其实是同一个方向，就是离剧场越来越远，离观众越来越近。咱们都说从前啊，读书是一件孤独的事儿，看戏呢是一件安静的事儿。读者坐在灯下，观众坐在台下，中间都隔着一段距离，而现在这段距离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取消。你可以坐在客栈里，可以走进90个房间，可以在一座城里从早逛到晚。
1: 但是说到底啊，这些形式都不是说为了新奇，创作者们真正想做的就是把你当年合上书的时候那种人还留在里面的感觉啊，给变成真的。
0: 哎，
1: 你曾经在纸上走过的那条河、那间屋子、那个人的口音，如今咱们可以用自己的脚再走一遍。
0: 所以如果这两天你手边正好有一本读过很多遍的书，不妨再留意一下，说不定哪一天他就在离你不远的某个舞台上，或者是某一座城市当中等着你走进去。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再见了。
1: 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今天是9月14号，我们今天的编辑部啊，要聊一件离我们生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事儿。
4: 哎呦，你说的这个有点绕啊。
5: 哎，一点都不绕，聊聊网络。
4: 哦，好啊，你说现在啊，谁离得开网络呀？咱们每天都刷个视频，发消息，这手指一点，万事搞定啊。
5: 哎，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咱们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吗？
4: 哎呀，那可早了
5: 啊。
4: 我想想啊，
5: 哎，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就是1987年的今天，
4: 哦，
5: 咱们科学家靠着拨号上网，敲出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4: 嚯，这80年代就发邮件了？那个时候电脑什么样啊？
5: 各位，你想一想，我就说四个字儿，叫拨号上网。除了咱们这一代人，就再往下的这一代人，可能94、95的朋友
4: 都不太知道了。
5: 哎，我们是赶上一个这个的尾巴。
4: 嗯，
5: 这拨号上网啊，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什么光纤呀、5G 呀，那靠什么呀？靠电话线，是不是？
4: 嗯，
5: 那时候你想上个网，滋啦滴滴，一堆杂音儿，跟那个电报台似的。
4: 对对对，这上网啊，还得听一段噪音。

0: 交响乐呀。
1: 哎，当时的科学家就用这样的方式敲下了邮件，发向了海外。那封邮件的内容还记得，翻译成中文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0: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一封邮件推开国门呐。
1: 那可不嘛，当时啊，所有人都觉得互联网是个新鲜玩意儿。其中有一位相声演员深度接触了互联网，
0: 谁呀？
1: 就是姜昆先生。
0: 哦，
1: 自己创办了一个和相声有关的网站，后来呢又根据自己经营网站的故事，哎，写了一段相声叫妙趣网生。咱们来听听姜昆和戴志诚的合作。
2: 哎，那位同志，我给您提个问题。那位，
3: 哪位啊？
2: 说那个
3: 啊，
2: 梳小辫儿那个老大爷
3: 啊。梳小辫的老大爷，
2: 梳小辫旁边那老大爷，
3: 你问人什么事儿啊？
2: 我问问他上网了没有。
3: 姜昆
2: 啊，
3: 知道你搞个中国相声网，你也别逮哪儿哪儿说、
2: 哎呦，这网络可太好了
3: 啊！
2: 学好些东西啊，
3: 都能学点什么呀？
2: 有的词儿
3: 啊，
2: 你不学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3: 什么词儿不明白呀、
2: 啊？小戴
3: 啊，
2: 问问你，搞网络电脑得学一个词儿叫download，download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你别说英语呀、啊，你说中文什么意思？
2: 中文的意思是啊，下载儿。
3: 去，你蒙谁呢？朋友们都知道那叫下载。
2: 你看看 ，download 是下载，
3: 得学东西，
2: 这不得学 啊？
3: 对对对，
2: 那个网络
3: 啊，
2: 那总经理不叫总经理，
3: 那叫
2: 三个字母 CEO。
3: 哦，首席执行官。
2: 哎，搞这个财务的叫 CFO。
3: 哦，
2: 搞技术的叫 CTO。
3: 那您是什么 O？
2: 我是 UFO
3: 啊，不明非情物。姜昆
2: 啊，
3: 我看你像 XO，
2: 像话吗？
3: 什么叫 UFO？
2: 这个网络太好了
3: 啊！
2: 我的相声网
3: 啊，
2: 每天接到大量的素材，
3: 相声网能丰富咱们的相声创作。
2: 今儿早上就接到一个 email，
3: 哦，电子邮件，
2: 有个朋友
3: 啊，
2: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3: 什么事儿？
2: 他说在商店里看到熙熙攘攘的人，
3: 哦，
2: 就听有个手机响了，
3: 哦，电话响，
2: 一个男同志在接
3: 啊，
2: 喂，
3: 嗯，
2: 对方在说，老公，我想买，
3: 哦，找老公的，
2: 买什么呀？
3: 嗯，
2: 我想买项链，多少钱呢？
3: 才8000。还8000，
2: 买4条，春夏秋冬各带1条。
3: 嗯，有钱。
2: 那我还想买，还买什么呀？
3: 我想买钻戒，
2: 多少钱呢？
3: 才12000，才12000，
2: 买仨，左手戴1个，右手戴俩。
3: 好，
2: 那我还想买，还买什么呀？
3: 我买汽车，
2: 多少钱呢？
3: 才20000，
2: 买，赶紧交钱去。一关，谁丢的手机啊？
3: 啊？
2: 这谁丢的啊？
3: 哥们儿，你等等
2: 啊！
3: 感情这不是他的电话、
2: 啊、刚捡的。
3: 哎呦
2: 啊，还数落人家呢、
3: 啊、
2: 你们老婆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怎么见什么买什么呀？
3: 这位也够损的，
2: 是不是个笑话？
3: 他符合我们相声的特点，有点出乎意料。
2: 国外的网友
3: 啊
2: 都给我发 email，
3: 外国的朋友也有，
2: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3: 哎，什么笑话？
2: 在国外
3: 啊，
2: 高速公路上、
3: 哦、
2: 小伙子开着汽车，
3: 呵，公路上开车呢，
2: 旁边坐着太太，后边坐着妈，
3: 哦，全家人。
2: 突然出现个警察、停车。
3: 哟，怎么回事啊？
2: 赶紧停到边上
3: 啊！
2: 警察走上前，司机先生
3: 啊，
2: 祝贺你、
3: 哦、
2: 你是第100000个通过我们这个路口的司机，您得到奖金了，5000块钱，这是奖金。
3: 哎呦，这个司机好运气啊，
2: 喜从天降啊，
3: 5000块钱呢。
2: 乐旁边那记者还采访呢、
3: 啊、
2: 哎呦，您得了5000块钱，您准备干什么呀？
3: 您准备干什么呀？
2: 我先考一个驾照。
3: 感情这位还没有驾驶执照呢。
2: 警察就把钱拿过来、
3: 啊、
2: 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3: 放好了吧？
2: 你怎么回事？你无照驾驶。
3: 就是啊。
2: 旁边这太太赶紧解释、
3: 啊、
2: 警察先生，你可千万别听他的、
3: 嗯、
2: 他这个人啊，喝了点酒就胡说八道、啊，
3: 他这还是酒后驾车呢，
2: 你这叫数罪并罚。下来，下来，
3: 你们俩都下来吧。
2: 这一嚷嚷不要紧
3: 啊、
2: 嗯，把后边的妈妈给吵醒了。
3: 吵醒了，
2: 一看儿子让警察带出去了、
3: 嗯，
2: 赶紧推门，抽屉就哭。哎呦，儿子，我说什么来着？偷来的车不能跑这么快啊！
1: 刚才是姜昆和戴志诚表演的《妙趣网生》。其实你听这块作品啊，
0: 嗯，
1: 现在看。有点落伍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
0: 没错啊，
1: 和现在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了。
0: 就是啊，随着互联网逐

0: 现在进入到新时代，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工作呀学习呀都跟电脑有关系。哎，你看这不徐德亮当年就做过这个电脑方面的营生吗？
1: 哎，他自己还写了一段相声，讲的就是 IT 大保镖，说的就是电脑方面的事儿。
2: 现在非得懂网络
3: 啊，是
2: 你这个社会要不懂网络没法生活。
3: 那是那是
2: 没法生存。
3: 没错没错，您对网络熟悉？
2: 你瞧这一句话问的啊，不佩服您了。
3: 怎么了？
2: 都说相声演员眼力好。
3: 是啊，
2: 演员往这一站啊，您能看出来对方是干什么的。
3: 是，您不是也说相声？您怎么还往
2: 我？
3: 您都康了？
2: 什么叫康了？
3: 您死白赖拍什么？
2: 您听，这是楼的声儿，知道吗？
3: 不是，您怎么当的事儿？
2: 我
3: 啊，
2: 资深 IT 人士。
3: 您是什么
2: ？IT 人士。
3: 哎呦，我说眼圈发青了。
2: 发青干嘛呀？
3: IT 人士，
2: 老 IT 了。
3: 好好，您这是让驴给踢了。
2: 这怎么说话呢？
3: 哥，您是 IT。
2: 哎，
3: 哦
2: IT 懂吗？
3: 我不清楚。您怎么了？
2: IT 呀、
3: 啊、
2: 就是挨揍的。不是不是，我搅和糊涂了。
3: 是，您不是是踢了是揍了
2: ？IT
3: 啊，
2: 就是网络，
3: 网络，
2: 电脑
3: 啊，这我知。
2: 硬盘、存储器
3: 啊，
2: 传输。
3: 哦哦，
2: 这叫 IT。
3: 哦，您是这么个
2: 资深的。
3: 呵，那您这了不得，您有多深呢？这
2: 资深就是资多深是吧？
3: 不是，您到了，您这么说我不明白。您到了是什么？
2: 我很有名。
3: 您有名，
2: 在网上大家都知道。
3: 您贵姓？
2: 贾。
3: 您叫什么？
2: 君鹏。
3: 你该吃饭了。啊，对，您该回家吃饭去。
2: 哎，
3: 啊，
2: 我记着网上说你妈叫你回家吃饭。那女同志怎么回事？
3: 啊，就是叫你回家吃饭去呢，
2: 对不对啊？
3: 嗯，
2: 一提。北京老贾都知道，
3: 嚯！
2: 对于网络太了解了。
3: 呵，您这贾六
2: 太明白了，
3: 太好太好了。
2: 什么叫贾六啊？
3: 啊，老贾。
2: 对，
3: 哦，
2: 那网络的事儿必须得懂。
3: 是，
2: 你就拿这个黑客来说。
3: 黑客
2: 懂吗？
3: 不是，您说说这黑客是什么呀？
2: 黑客
3: 啊，
2: 上别人电脑里偷东西，
3: 是，没错，
2: 这就为黑客。
3: 对，
2: 这样的人最讨厌。
3: 是是是，
2: 尤其黑客他都是半夜去的
3: 啊。
2: 哼，
3: 半夜了，
2: 就是黑客吗？尤其开心网，偷我菜去，那黄瓜一条都没给我剩。我这大茄子中那么大个了啊！尤其夜里偷，这最可气，防偷保护器都没用了，知道吗？
3: 那没有什么防偷保护器，你甭那什么了
2: 啊！
3: 您这叫黑客啊？
2: 这不叫黑客吗？
3: 这不叫这，您种的东西都不怎么样，您种黄瓜茄子。
2: 不是，什么叫黑客？
3: 黑客。黑客，你说啊？
2: 嗯，
3: 你说怎么回事啊？
2: 黑客不就是上人那偷
3: 东西？不是不是，黑客是利用技术偷偷的。
2: 他利用技术了
3: 啊，
2: 穿隐身衣了，蔡老伯都没用。
3: 哎，不是，人家是利用技术啊，进入你那个电脑来偷你的东西，这叫黑客。你
2: 瞧，没想到黑客你都懂。
3: 你瞧瞧。
2: 我再问你一个
3: 啊，
2: 红客什么意思？
3: 红客也是这个，但是他是正义的，叫红客啊。
2: 闪客，
3: 闪客是做副战士的人呢。你瞧瞧，
2: 捷克，
3: 捷克
2: 就是一个国家嘛。
3: 哦，这你还真行，
2: 这个常识都不知道了。
3: 这我知道，斯洛伐克。
2: 啊，这有点这个捷克和斯洛伐克那个动画片那个鼹鼠的故事的意思，是不是？
3: 啊，你说这还真知道，
2: 对不对？
3: 是，
2: 还真明白。
3: 那是，
2: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
3: 啊，
2: 必须得懂网络。
3: 没错，没错。
2: 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3: 那是，
2: 嗯，
3: 您有什么特点？
2: 您头一个
3: 啊，
2: 网龄比较长。
3: 那您有多长？
2: 多长
3: 啊？
2: 咱们绝不夸张说，
3: 嗯，
2: 15年，
3: 十五年不短，不短。
2: 网络发展刚多少年？
3: 是是，15年不短。
2: 最早那会儿，我们就是最早一批网民。
3: 哦，
2: 当年的那是 286

0: 那个时代，
1: 二八六，
0: 懂吗？二八一十六啊，
1: 惩罚。
0: 那会儿我们还小呢，对不对？上初中了、
1: 啊，
0: 我天天上网吧、
1: 啊，
0: 家里没电脑，上网吧。我说我学习去，
1: 啊、
0: 那女孩多，我去。啊！我爸不让啊！
1: 啊
0: 您这不许去，呵，打我不管，二八一十六啊！我得上网吧去。
1: 不对，不对，
0: 二八六十的。
1: 不是您别老，那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0: 三七二十一，三七二十一，这公司早没了，
1: 啊？
0: 雅虎给收购了，
1: 没听说过。那、
0: 啊、
1: 您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一切
0: 啊？对对不对？
1: 啊，
0: 反正这意思吧。
1: 啊啊！
0: 二八六这时代
1: 啊，
0: 那会儿我们上网。
1: 哦呦，
0: 我们就玩电脑，
1: 早，
0: 对不对？
1: 说可以，
0: 这是一个特点。
1: 那第二个，
0: 你得懂软件，
1: 没错啊。
0: 你上网你光点开那窗口
1: 啊，
0: 你看新闻不成？
1: 那是，
0: 你得懂软件。
1: 这就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说一软件你就不知道
1: 什么软件，
0: 能把时间和空间化于无形，随时随地畅通沟通的，
1: 什么
0: ？QQ。
1: 叫 QQ 啊，
0: 哥 QQ
1: 啊
0: ，QQ 学问大了。
1: 哎呦，
0: 你这么一点开呀、啊，嘣儿它就出来了。
1: 是。
0: 哎，你把鼠标往这一搁，嘣儿它就回去了。
1: 哎呦，
0: 一会儿还能出来，还能变全屏。
1: 嚯、哦，是，
0: 知道吗？
1: 哎呦，
0: 自个儿能给自个儿弄头像。
1: 哦，
0: 哎，旁边自个儿能起昵称。
1: 哦，您
0: 我那昵称最好。
1: 您叫
0: SB。
1: 哎呦，了不得了！我很佩服您那种自称 SB 的人。
0: 不是，他就是 super boy 呀，超级男生。
1: super boy 怎么 SB 呀、啊？
0: 这简称 SB 吗？
1: 哎呦，您这简称太高了。
0: 对呀、啊
1: 哦，
0: 你必须得懂软件。
1: 哦，是。
0: 还有一个必须懂硬件，
1: 这是最基础的呀、
0: 啊。硬件
1: 啊，
0: 说实话
1: 啊，
0: 大学未必学得着。
1: 为什么？
0: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1: 是啊，
0: 你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1: 是
0: 未必懂硬件。
1: 哦，
0: 软件都什么学编程
1: 啊
0: ，C 语言 ，C 加加，
1: 对，这高级啊，
0: 什么 DOS 系统，
1: 对，
0: 什么 XP
1: 啊
0: ，Windows 都学的这，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真正硬件
1: 啊，
0: 也是我们这样的。
1: 你们这样的是
0: 大学这四年，我在中关村卖了四年电脑。
1: 不是您卖四年电脑干嘛？
0: 这您别瞧不起
1: 啊，
0: 你非得深入到第一线，你才懂这些个硬件呢。
1: 哦、
0: 什么是水货，什么是原装的，什么跟什么拼的一块好、
1: 哦、
0: 什么跟什么插的一块好，
1: 你看这基础，
0: 那装机
1: 哦，
0: 你会吗？
1: 我这是脑子不行。
0: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攒机呀、啊、它不是一买的那品牌机，懂吗、
1: 哦、是
0: 你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硬盘
1: 啊、哦、
0: 你这硬盘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
1: 哦呦，或您这
0: 咱都懂啊，
1: 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哦，您还是这卖过这计算机，
0: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1: 不、啊、这俩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1: 但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0: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萝卜这东西
1: 啊，
0: 它便宜
1: 啊，是
0: 就得靠着吆喝
1: 啊，小买卖吗？
0: 对不对呀、
1: 啊？怎么吆喝、
0: 啊？吆喝老北京都这样
1: 啊，
0: 一捂耳朵
1: 啊。

0: 还真卖过萝卜，
1: 就是萝卜赛梨辣了换，
0: 先这味儿，
1: 他得通过这个广告语让您买，
0: 没错啊。
1: 电脑不行啊，
0: 电脑
1: 都是柜台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人家去买去，你给人介绍
0: 啊，
1: 电脑没有吆喝的，
0: 没有，
1: 那当然了，
0: 也能着。
1: 您多咱看一人
0: 啊，
1: 中关村
0: 啊，
1: 海龙大厦门口
0: 是
1: 一无耳的
0: 啊。
1: IBM 电脑哎，赛过了大蒜吧路，都这样了，
0: 没怎么吆喝的，
1: 对，
0: 没怎么吆喝的，
1: 这是我们的特点。
0: 哎呀，您真体会，
1: 又得懂硬件
0: 哦，
1: 又得懂软件，
0: 嘿，
1: 嗯，
0: 这是两个条件，
1: 对，
0: 还有吗？
1: 工作经验。
0: 实践，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就跟说相声一样，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0: 啊，
1: 这成，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0: 那不行，
1: 这编程
0: 啊，
1: 计算机一样，
0: 是，
1: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0: 对，
1: 都是这个，
0: 哦，对对。

0: 那您是哪个公司？
1: 小公司。
0: 您别客气，
1: 不值一提。
0: 您说说，
1: 中文名字叫微软。
0: 微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1: 哦，您哟，呵，
0: 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0: 哦，大公司，
1: 呵，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1: 我在微软，这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这都我们同事
0: 啊！你瞧瞧，
1: 哎，
0: 哦，
1: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啊，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0: 非得离开，
1: 离开微软了，
0: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您到哪儿了
1: 哟？说不好听话
0: 啊，
1: 庙小，
0: 微软这庙还小，
1: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0: 哦，
1: 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0: 哪家公司？
1: 倍儿硬。
0: 嚯，您上倍儿硬？
1: 哎，上这公司去。
0: 这是电脑公司？
1: 不是电脑公司。
0: 他们
1: 这家公司呢？
0: 啊，
1: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0: 建材
1: 就是建筑材料。
0: 建筑材料起家，
1: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0: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1: 怎么挨不上？
0: 你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1: 怎么挨不上啊？
0: 这个
1: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0: 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1: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0: 啊，
1: 而且那环境好啊。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0: 不是你就告诉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1: 就这意思呗
0: 啊，是是，
1: 下边还有呢，
0: 哦，下哦，
1: 对不对？
0: 有地印的，
1: 哎，地下室，
0: 哦，地下室，
1: 对，
0: 哇，
1: 你们一般的公司
0: 啊，
1: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0: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1: 搭着隔断，
0: 对啊，
1: 没劲。
0: 那
1: 你瞧我们这公司，
0: 你们这公司，
1: 整个这一大片
0: 啊，
1: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0: 集中的，
1: 哎，一个口，
0: 哦，
1: 人不能进去。
0: 怎么？
1: 产品往里进，
0: 哦，
1: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啊，对，
1: 切的方方正正的，
0: 哦，
1: 这么厚，
0: 嘿，
1: 啊，这么宽吧，
0: 哦，
1: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0: 哦呦，
1: 哎，
0: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1: 啊，得有火呀，啊，
0: 哦，对对对对，
1: 烧火烧火，
0: 哦，
1: 在办公室里啊，
0: 啊，是是，
1: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0: 啊，
1: 你要一看通红，
0: 哦，
1: 这东西好，
0: 对。
1: 可以用，
0: 没错。
1: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0: 哎，那
1: 这不成，
0: 那没烧透。
1: 哎，对，
0: 您这砖窑，
1: 我们公司，
0: 哦，你们公司
1: 为什么叫倍儿硬啊？
0: 为什么？
1: 砖就得硬啊。
0: 哦，那是。
1: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0: 对，对不对？没错，没错。
1: 砖硬
0: 啊。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1: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儿。
0: 这冰棍儿
1: 也得硬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我上他们公司了。
0: 哦，
1: 我这一通狂喷啊！
0: 哎呦呵，
1: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啊？
1: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0: 倍儿硬都在线了。
1: 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0: 哦，
1: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0: 行了，
1: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0: 对，人外国有砖头。就是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1: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0: 哦，
1: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0: 您这外文真好，啊，
1: 对不对？没错，哦，
0: 了不得。
1: 我一说，他同意了。
0: 哦，
1: 还真同意了。
0: 是。
1: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0: 哦，
1: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0: 这，哎，您这网
1: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0: 嚯，哦，三台。
1: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
0: 哥，您干嘛加班啊？
1: 你瞧
0: 啊，
1: 头一天工作呀，
0: 啊，
1: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
0: 啊，
1: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0: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1: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0: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1: 不是这白拿工资，
0: 哦，
1: 白上网，多好啊！
0: 啊，
1: 对不对啊？
0: 您瞧瞧，
1: 就晚上到12点钟
0: 啊，
1: 待着烦了，
0: 是
1: 上 Q
0: 哦，
1: 刚一上 QQ
0: 啊，
1: 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0: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1: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0: 哦，她
1: 美女头像，
0: 哦，
1: 旁边有昵称啊，
0: 叫什么？
1: 芙蓉
0: 姐姐，芙蓉姐姐。
1: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0: 不是，你不是说芙蓉？
1: 芙蓉 sister，
0: 这不一样吗？
1: 它也可以翻译成。

0: 妹呀，对不对？
1: 行了，你就甭哎，
0: 甭对付了。他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1: 哦，
0: 我一瞧太贴心了，
1: 是不是？
0: 知道我加班呢，
1: 哦，
0: 我收吧，
1: 啊，
0: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1: 你看，
0: 我打开一看，漂亮。
1: 好看，
0: 美女
1: 哦，
0: 呵，胖胖乎乎的
1: 哦，
0: 身材丰满，
1: 嘿，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哦，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哟，
0: 戴一个大墨镜
1: 啊，
0: 打这儿黑的，这不是美女，
1: 这个
0: 熊猫，
1: 怎么来熊猫啊？
0: 不但是熊猫啊，还烧香呢，
1: 这中了毒了，这是
0: 没辙呀，
1: 你看，
0: 赶紧杀毒吧，
1: 就是
0: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1: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0: 生气
1: 啊。
0: 回去睡觉去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1: 那是
0: 九点钟一来
1: 啊，
0: 村长跟我急了，
1: 怎么？
0: 那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怎么回事？你看看
1: 啊，
0: 昨晚弄一晚上
1: 啊，
0: 那个脑那么都不亮了呢？
1: 哪不亮啊？
0: 我什么电脑不亮了
1: 啊？
0: 您开机了吗？
1: 啊，
0: 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0: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1: 你
0: 看看去
1: 啊。
0: 赶紧过去
1: 啊！
0: 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0: 一直就干这个，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
1: 啊，
0: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0: 看插销插上没有？
1: 哎呦，您可太高了！
0: 好多资深的维护啊，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插着呢
1: 啊，是啊，
0: 插着呢
1: 啊，
0: 显示器没开，
1: 哎，对，也没准
0: 开了，
1: 哎，那
0: 你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0: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0: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0: 再插一下，
1: 那是
0: 这样避免这个
1: 接触不良，
0: 哎，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0: 那个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
0: 啊，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6:30，
1: 哎呦，
0: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0: 给我急的呀，
1: 是啊，
0: 我说您别催我了，我这不石头着呢吗？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1: 啊。
0: 村长一听开灯
1: 啊，
0: 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0: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
2: 刚才是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 IT 大保镖，作品听完了，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来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

0: 前摔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咱们今天呀，来聊聊互联网的那些事儿。今天啊，主要聊起这个话头，是因为在1987年的今天啊，我们国家发出了第一封 email。
4: 是，
5: 你仔细一想啊，就现在发 email 这个事儿，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可以说是必备的。
4: 嗯，而且非常的方便呢。
5: 哎，过去你像我们写一封手写信要等好久好久，现在呢，我们写一封邮件，包括发一个微信。这不是分分钟钟的吗？
4: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你看啊，我们搞个创作，我们可以用 AI 啊。
5: 嗯，
4: 那我们想寄什么东西，我们就用邮件等等的形式。哎，这就是科技啊，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5: 跟各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就当年啊，用拨号上网的时候，就当年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听个乐，他就是站着电话线的，对吧？你这一边上网，那家里电话就打不过来了，你妈那边喊他爸，这电话怎么又打不通了？
4: 对，
5: 你爸可能说啊，我这上个网。哎，你仔细一想啊，时代变了，过去是什么呀？拨号上网，家里还有座机。
4: 是，
5: 现在呢，光纤上网，人人都用手机。
4: 没错，你这么一说呀，越来越想，科技在进步，其实我们的生活呀也会更加的方便了。
5: 而且那个时候，你哪能想到互联网上能干很多很多的事儿？
4: 这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儿啊！
5: 你能想到那时候在互联网上买东西？
4: 那根本不可能啊！
5: 你能想到在互联网上手机刷短剧？
4: 太不能想象了。
5: 是啊，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哎，就把说相声搬到了手机的短视频上。
6: 观众朋友们，大家
7: 再见。
8: 哎，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7: 谁吃拧了呀？
8: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7: 谁吃头发了？
8: 你要干嘛？
7: 让大伙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啊，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8: 你才渣男呢。
7: 错，我是干渣男。
8: 甘蔗男什么意思？
7: 又渣又甜。
8: 哎呀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7: 什么叫干？你让
8: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你不
7: 冷静？冷静，让大伙看看，就这五官
8: 怎么了？
7: 长得、谁也不服谁。
8: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7: 不是？小少，你别闹。
8: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7: 稍等片刻。
8: 你要干什么？
7: 稍等。
8: 这都什么玩意儿？
7: 你要动手是吧？来，
8: 不是你哎。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7: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8: 明白了，讹人是吧？
7: 是
8: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7: 我讹什么人呢？
8: 你这干嘛？
7: 直播，
8: 直播。
7: 哎，对，
8: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7: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7: 不是你、你看，别闹，
8: 你这么多人呢。
7: 你变得真快呀！
8: 不是你、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7: 什么？
8: 好好说相声、
7: 谁还说相声啊？

0: 了？
1: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0: 哎，高凡，你这可说错了。
1: 怎么了？
0: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1: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0: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1: 数钱的时候，砰，最感动。
0: 你变了
1: 啊？
0: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呀？你变了。不是你这
1: 啊，
0: 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1: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0: 什么叫带货呀？
1: 就是带你这货呀。
0: 没听说过
1: 带货 ？Oh my god！
0: 怎么了？
1: 你不是魔鬼吧？
0: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1: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0: 啊！
1: 哎呀，这哎呀这呵，
0: 你冲一男的走，我这说姑娘。
1: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0: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1: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0: 还有侦探的活。
1: 先把手 ，Oh my！ 你看，大伙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
0: 啊，
1: 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叫心脏停了。
0: 你死不死呀、啊、你？
1: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0: 哎，对，这个化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1: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0: 不是又怎么了？
1: 买它，买它，买它！哎呀，我哎呀，你看，大伙看看，你让你撒开我！你进去，
0: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1: 你看看这个口红
0: 啊，
1: 迪奥666，
0: 拿反了999
1: 啊！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
0: 啊、
1: 我推荐你呀、
0: 啊，
1: 口红一定要买。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0: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啊。
1: Oh my 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0: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1: Sorry 姐，
0: 回来吧，回来吧。
1: 啊，
0: 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带货吗？
1: 我怎么不是带货？
0: 耍流氓去了。
1: 谁耍流氓？
0: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1: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0: 你懂这个吗？
1: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
0: 啊！
1: 网红了。
0: 网红挣什么钱？
1: 挣什么钱
0: 啊？
1: 跟你这么说吧，
0: 你说
1: 小网红
0: 啊，
1: 几十万粉丝
0: 哦，
1: 中不溜的网红，
0: 嗯，
1: 几百万粉丝
0: 哦，
1: 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0: 那怎么了？
1: 你仔细想一想
0: 啊，
1: 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
0: 嗯、
1: 啊，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0: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1: 不是，挣女人钱呀。
0: 女人钱好挣？
1: 太好挣了
0: 啊！
1: 就拿晚上来说吧。
0: 啊，
1: 晚上你干什么？
0: 蒙头睡觉。
1: 直男。
0: 那
1: 直男
0: 那怎么着？
1: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
0: 啊？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1: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0: 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1: 错
0: 啊，
1: 先要把脸洗干净
0: 哦，
1: 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0: 哦，有面膜。
1: 面膜接下来扔掉。
0: 哦，
1: 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0: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1: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
0: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姑娘在给拍瞎了。哎呦，
1: 什么叫妆前乳？
0: 啊、
1: 妆后乳
0: 啊？啊，
1: 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
0: 哎，
1: 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0: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1: 拿大姨子擦脸？
0: 这大姨子
1: 大姨夫乐意吗？
0: 哪儿叫大姨夫？
1: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0: 大姨子。

0: 这是香皂。
1: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哎，还大姨子。
0: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那白白那个。
1: 呵、哎，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0: 干什么呀？
1: 首先来说得打底。
0: 啊、
1: 提亮、
0: 哎、
1: 然后抹腮红、
0: 哦、
1: 然后抹睫毛膏、哦、用天鹅颈、
0: 哎、
1: 最重要一件事儿、嗯、还得 画眼线、哦、还得抹嘟嘟唇、
0: 哦、
1: 到了晚上卸妆油、啊、再给擦了
0: 不是这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1: 你这个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
0: 哦
1: 你哎小超、
0: 啊、
1: 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0: 我看看啊
1: 自己数
0: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1: 哦，小超，小超，小超，你小超，
2: 小胖啊，
1: 小超，小超，小超，小超，小超，
2: 这么会儿这么多钱了？
1: 那当然了，
2: 不是你这这么干干一个月，你这给多少钱呀？你这
1: 多少钱呀？
2: 啊，
1: 能买民族工，
2: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啊，
1: 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2: 不是，这你干网红
1: 啊？
2: 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1: 那当然了
2: 我也要干网红
1: 你
2: 我也要当
1: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
2: 啊、
1: 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2: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1: 明星妆
2: 都得会这个、
1: 哎、稍等啊
2: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1: 你先闭眼
2: 啊、哦、我还闭眼啊
1: 来
2: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1: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哎、
2: 好嗯，
1: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2: 哎，好的，好的。
1: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2: 哦，嘟嘟，
1: 好，
2: 行了吗？
1: 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
2: 哎、啊，还有假。好，
1: 这好。
2: 小潘，
1: 哎，
2: 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1: 哪句？
2: 小辫儿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1: 好，
2: 好。
1: 哎，你追我干嘛呀你？
2: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1: 明星仿妆啊！
2: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1: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2: 是你的吗？
1: 哎，袁成，你大老祖宗！
2: 我你打什么老祖？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1: 你反了祖了你啊
2: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
1: 啊、
2: 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1: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2: 这哪儿明星仿妆
1: 这样吧
2: 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是吧
2: 不来着不来
1: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
2: 啊
1: 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2: 怎么了
1: 就这皮肤保养的
2: 啊
1: 皇上他妈太后、
2: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1: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2: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
1: 嗯
2: 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这么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1: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2: 什么呀
1: MC 主播
2: 好吃吗
1: 嘻哈主播
2: 啊那个要、啊、唱歌说唱的
1: 哎
2: 那来不了来不了
1: 怎么就来不了啊
2: 人家是专业的
1: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2: 咱什么单位
1: 嘻哈包袱铺，
2: 我原来是广播的，
1: 那是原单位。
2: 哦、
1: 这不许起哄，不许起哄，不许！
2: 这咱俩不一样，咱俩不一样
1: 啊。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呀、啊，
1: 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2: 那就不会什么了。
1: 还有说唱。
2: 哦，这说唱咱也行。
1: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Hey boy，、
2: 啊、
1: 我操！怎么了？
2: 骂街！
1: 嚯，
2: 骂大街！
1: 谁？
2: 脏口！
1: 谁说脏口了？
2: 没人管，没人管这个。
1: 不是，
2: 啊，这拖着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1: 砍两天干嘛呀？
2: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1: 苑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2: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你脱离时代了！
2: 你这刚才骂街，
1: 谁骂街了？
2: 什么
1: 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2: 哦、，What's up？ 哦、oh. ，
1: 咱俩得和 MC 了，现在。
2: 哦、oh, ，就得英语。
1: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What's up？
2: 哎，啊，天王盖地虎啊！哎呦
1: ，四哥。
2: 哎呦，好哏儿啊！
1: 怎么
2: 好哏儿？
1: 就是我们有完了，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2: 啊，这个状态有了，
1: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2: 手势，
1: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2: 啊！你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
2: 啊，我看看啊，这俩六一幺眼猴。

0: 了，这是。
1: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0: 不是，这是、啊、这是啥意
1: 思 ？LA，LA
2: 哦，字母那缩写。
1: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0: 给咱俩编一个，
1: 来一个，来一个，
0: 编一个啥？
1: 这个怎么样？
0: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1: 这个
0: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1: 哎，
0: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
1: 中国特色的，
0: 啊、中国特色的啊。
1: 这怎么样？
0: 这啥意思？
1: 中国汉字凶、
0: 啊。哎。你敢再丧点吗？
1: 咋了，偷斧子？
0: 这不行啊！再说你这胸，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1: 那我来什么呀？
0: 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哎，开。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1: 踩尾巴干嘛呀？
0: 你这不行，太母了！
1: 你自己琢磨去。
0: 你听我的
1: 啊，
0: 大范儿大气的。
1: 好，
0: 这样怎么样？
1: 好，
0: 行吧。
1: 好，
0: 可以吧？
1: 有特点。
0: 哎，
1: 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0: 什么？
1: 互相 battle 啊？
0: battle 太好办了。
1: 干嘛？你干嘛？袁成，
3: 不是
1: 你干嘛你啊？
0: 你让我掰的吗？
1: 不是你玩？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0: battle 吗？
1: 咱俩得对决呀、啊！
0: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1: 什么呀？互相 battle， 英文对决，
0: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
1: 哎。
0: 嗨，
1: 咱俩还得 freestyle
0: 什么？
1: Freestyle，
0: 哎呦，那可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1: 谁说的呀 ？Freestyle 讲究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眼快。
1: 看见了。
0: 心快。
1: 编上词了。
0: 嘴快。
1: 唱出来。
0: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这
1: 数来宝不洋气。
0: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1: Freestyle。
0: 哦。
1: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儿、
0: 啊，
1: 咱俩都有嘻哈范儿。
0: 嘿，嘻哈范儿是
1: 就是那种游泳啊，
0: 游泳、啊、
1: 脑袋进水的感觉。
0: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1: 干嘛？
0: 那儿全治好了。
1: 啊、什么都不懂。
0: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1: 而且即兴啊。
0: 啊，即兴。
1: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
0: 啊？
1: 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Peace。
0: 哎呦，你看，哎。
1: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0: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次？
1: 你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0: 还不行？
1: 你得有点真货。
0: 那什么真货呀？
1: 你得来首原创，
0: 这原创没有啊？
1: 我有啊。
0: 你还弄原创了？
1: 那是瞎编的。
0: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1: 谁还说相声？来吧，
0: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1: 谁说的？
0: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1: Lesson DJ，
0: 你要不戴帽子挡线？
4: Yes, it's on the track.
0: 你行，你要封你，
1: 要把你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0: 好。

0: Bahia. Tamo, tamo。
1: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0: 服吗？这就是说唱。
1: 哦，就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箱，然后咔咔买民族？
0: 那不行，
1: 还不行，
0: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1: 那还有什么要求？
0: 你还得会跳街舞。
1: 哎呦，这真来不了。
0: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1: 一拍一个动作。
0: 哎，
1: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0: 广场舞。
1: 广场舞也不难呀。
0: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
1: 啊，
0: 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1: 啊，广场舞行，那学的会
2: 是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 ，Lesson DJ。

0: 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潘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
2: 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卖冰棕？
0: 没问题，
2: 什么叫
0: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1: 明白了。
0: 观众就是给咱们，
1: 没问题。我懂了，明白了。
0: 我说你干嘛？说。
2: 明白了，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
0: 是，
2: 还有是，还
0: 有，先冷静啊！
2: 桌子，桌子挪了，
0: 别，
2: 挪了。
0: 你干嘛？小张，小张，
2: 帽子呢？
0: 我的，
2: 把那挡脸的给我。
0: 我的，
2: 不给我是吧？
0: 别着急，别
2: 着
0: 急，冷。
2: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
0: 你 MC 超，
2: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0: 小超人冷静，
2: 嚯哈去，明白了，
0: 嚯，那快还俩小
2: 大金链子还有没有？
0: 没了，没，
2: 给我匀一条，
0: 没有，
2: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0: 你先冷静，你先冷静，咱俩一定要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2: 明白了，
0: 可不可以？
2: 买民族工，
0: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2: 买民族工。
0: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2: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的
0: ？Lesson DJ，
2: 音乐老师，来，唱唱唱唱。
0: 大点声！

0: 都改了二人转的生活，行吧，行吧，行吧，
1: 大哥，
0: 行吧，
1: 大哥，
0: 哎呀，
1: 大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哎呦，小潘，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1: 咱俩就疯了，疯了呀！
2: 刚才是高小潘和尤宪超表演的《我要创新》。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无止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
0: 智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6: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9: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2: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来到系列节目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
11: 一封封流传千年的书信，不只是华美古雅的文辞篇章，更是古人真实生活悲欢命运的一手记录。
12: 今天我们不做枯燥的诗文赏析，我们拨开文字表层，走进书信背后完整的人物故事，在时代浪潮之中去感受古人之间滚烫的情谊、不变的坚守，还有身不由己的万般无奈。我们不光讲故事，更要翻开那些留存至今的尺牍，读一读信纸上的原话，体会千年前两颗灵魂的对话。让我们透过一纸短简，触摸那份鲜活温热、满是烟火气息的中华人文底色。
1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唐代文坛赫赫有名的一对知己，白居易与元稹，后世合称元白。两个人一生相知相交30载，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天各一方，全靠一封封往来书札互诉衷肠，彼此托底。他们的故事也留存在二人大量往来书信与唱和诗文当中，有广为流传的《与元微之书》《与元九书》，还有《叙诗寄乐天书》《答元微之书》等多封书札，有倾诉病痛的，有交流诗文理念的，有慨叹世事的，也有絮絮叨叨聊日常烟火的。这些书信拼凑出一对知己完整的人生轨迹。
12: 故事要

0: 从唐贞元年间的长安讲起，那是大唐由盛转衰的时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堂之上波谲云诡。彼时的长安汇聚着天下各地奔赴而来的读书人，他们寒窗苦读，期盼通过科举实现心中安邦济世的理想。长安城的酒肆、曲江池畔，到处都是赶考士子的身影。
1: 白居易字乐天，生于公元772年，他出身官宦世家，少年时代饱经流离，早年便立下志向，要用诗文反映民间疾苦。元稹，字微之，生于公元779年，比白居易小七岁。他是北魏皇室后裔，八岁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郑氏悉心教导，才得以勤学苦读，年少便展露过人的文学天赋。
0: 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803年，两个人同时通过吏部全选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就是在这个岗位上，白居易与元稹正式相识。校书郎是掌管典籍校对的官职，俸禄不高，事务不算繁重，给了两个年轻人大量读书交游吟咏唱和的时间。
1: 白居易赠给元稹的诗《赠元稹礼》记录过二人早年相处的光景。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横门相逢迎，不惧带雨关。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
0: 我们来读这几句：花下骑马同游，雪中对饮畅谈。他们不拘官场礼数，褪去官服，随性相聚。春日睡得日上三竿，秋夜围坐畅谈至深夜。这不是官场同僚之间的客套应酬，是两个意气相投的年轻人卸下身份之后纯粹的灵魂相交。
1: 两个人不仅性情投契，政治理想也高度一致，他们都看不惯权贵欺压百姓，不满宦官干预朝政，都希望用自己的笔墨针砭时弊，为底层百姓发声。他们一同创作讽喻诗歌，推动后世著名的新乐府运动。你写一首诗寄给我，我便立刻贺诗回复。一来一往，诗文唱和成为长安城里一段佳话。
0: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二人一同参加制科考试，元稹成绩优异，备受左拾遗，白居易出任州治县尉。拾遗是朝廷的谏官，职责就是直面君王，直言进谏，指出朝堂的过失，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高危的差事。敢说真话，就免不了得罪权贵。
1: 年轻的元稹一腔热血，上任之后不断上书，直言朝堂得失，弹劾权贵不法之事。他的锋芒很快就触动了宦官集团的利益。元和五年，元稹在夫水驿与宦官发生冲突，遭到宦官肆意殴打。这件事之后，元稹遭到贬谪，被贬为江陵府侍曹参军。
0: 挚友蒙冤，白居易内心是万分愤慨，他接连上书为元稹据理力争。可是在当时的朝堂局势之下，人微言轻，劝谏没有起到作用。看着昔日并肩的知己被迫远离长安，白居易的心里满是无力，这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被迫分离。
1: 离别之后，书信就成了二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相隔千里不能相见，就把所见所思全部写在纸上。元稹身在外地，依旧心系长安，牵挂着白居易的处境。白居易留在京城，也时时惦念远在他乡的老友。就在这个时期，元稹写下长篇书信《叙诗寄乐天书》，收录于《元稹集》。这是一封倾诉心志的长信，不是儿女情长的离愁，而是把自己半生作诗的心路全盘袒露给知己。
0: 元稹在信中说，自己九岁学

0: 赋诗，十五六岁粗识声律，但凡遇到世间令人悲慨的人与事，心中有感，就一定会把这份情绪写进诗歌当中。
1: 这封信里，元稹还坦诚自己的挣扎，他说写讽喻诗直指权贵弊病，内心也会畏惧灾祸，可道义所在，不能闭口不言。他把自己的彷徨、勇气、理想全部写在信里，他知道只有白居易能够读懂这份孤勇。
0: 白居易收到这封长信，反复品读，内心深有共鸣，他提笔回信，在信中赞许元稹的诗歌，也倾诉自己同样的处境，两个人隔着千里，在信中互相剖白心志，哪怕身处异地，他们依旧在精神上彼此呼应。
1: 但是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堂发生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宰相武元衡在上朝路上遭到刺客刺杀，横死街头。这件事是藩镇势力对朝廷的公然挑衅，朝野上下很多官员畏惧强权，选择缄默不语。
0: 就在所有人噤若寒蝉的时候，白居易挺身而出，他上书朝廷，强烈要求立刻捉拿凶手，严惩幕后黑手。这份奏书触怒了朝中的权贵，权贵借机罗织罪名，诋毁白居易。很快朝廷下达贬谪诏令，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远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
1: 而这个时候的元稹已经被贬在通州，也就是如今的四川达州。
0: 通州地处偏僻，瘴疠弥漫，环境恶劣，元稹到任之后身体一落千丈，大病缠身，卧床不起。就在他病卧床榻自顾不暇的时候，远方传来消息，他一生的知己白居易也遭到贬谪，去往遥远的江州。
1: 元稹听闻这个消息，在重病之中惊坐而起，他不顾身体虚弱，提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诗，连同短札一同寄往江州。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0: 我们来细读这首寄友诗，残灯微弱，光影摇曳，听到好友被贬九江的噩耗，本已奄奄一息的人猛地从病榻上坐起身来，冷雨穿过昏暗的窗棂，寒风灌入屋内，病痛折磨着自己，可他心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远方的挚友。
1: 这不是普通的安慰，是患难之中发自肺腑的牵挂。写完之后，他立刻将诗作连同书信托付驿使，送往千里之外的江州。
0: 漫漫路途，山水阻隔，古代驿船速度缓慢，书信要翻越崇山峻岭，渡过滔滔江河，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日。江州的白居易在贬谪之地过着孤寂苦闷的生活，他内心充满委屈，满腹心事却无处诉说。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来自通州的书信终于送到了他的手中。
1: 白居易拆开信，读到元稹这首诗，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之后他写下著名的回信与元微之书，信中专门提到这首诗，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0: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诗句旁人读来尚且动容，更何况是我本人，直到如今每次吟诵，心中依旧凄恻难过。
1: 这封书信的开篇更是字字泣诉离别之苦，我们节选原文赏读一下。微之微之，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书逾二年矣，人生几何离阔如此，况以娇妻之心置于胡月之身，进不得相合，退不能相望，千峦乖阁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时为之，未

0: 之奈何。
1: 微之啊微之，我已经3年没有见到你的面容，差不多2年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却相隔如此遥远。我们二人感情如同娇妻一般亲密，却被命运分隔在天南地北，想要相聚却不能相守，就算不能相见，内心也无法把彼此遗忘。被世事阻隔，眼看着岁月流逝，快要双双白头。微之啊微之，这又能怎么办呢？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啊。
0: 这一段没有华丽修辞，全是一个贬谪之人的真心话。世事不由人，命运把两个人拆开，可心底的牵挂半点没有消减。
1: 在这封长信里面，白居易还记述了一件令人动容的往事。元稹重病垂危的时候，没有心思顾及其他，只把自己平生积攒的文章整理装订成册，封好题字，嘱托旁人日后一定要送到白居易的手中，就算是代替书信。
0: 白居易读到这里心中悲怆不已，危难之时一个人惦记的依旧是知己，是二人共同的诗文理想。
1: 信中白居易也向元稹描摹自己在江州的烟火日常，这是书信里非常温暖的片段。盆鱼颇肥，江酒极美，
0: 意思是盆水出产的鱼十分肥美，江州的江酒味道醇厚。
1: 他还写到庐山草堂，草堂在香炉峰下，松竹环枝，飞泉落岩，霞日独往，洞清寻日。
0: 白居易告诉远方的老友，自己在庐山香炉峰下修了草堂，松竹环绕，流水绕屋，飞泉落在屋檐之间。闲暇的时候，他会独自前往草堂，一住就是十余日，暂且安放自己苦闷的内心。
1: 一封书信不只是简单的报平安，它是两个身处逆境之人精神上的互相取暖。身处贬谪，仕途失意，世人不理解他们，朝堂之上处处是敌意，可至少还有一个远方的知己能够读懂自己全部的委屈、理想与不甘。
0: 可古代的游弋并不是时时通畅，崇山峻岭、江河阻隔、战乱、灾荒都会让书信中途遗失，有时候寄出的信石沉大海，久久得不到回复，等待来信的日子漫长又煎熬。

0: 有一段时间，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书信彻底断绝，山水万重，音讯不通。白居易日夜思念，夜里做梦，常常梦见元稹，于是他写下一首寄友诗，附在信中寄往通州。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盆水断相闻，不知一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
1: 清晨迎着风，满心惆怅，通州与江州之间音讯断绝，我不知道你为何思念我，昨夜我在梦里三次梦见了你。这是白居易的思念，把梦境写进信里，告诉远方的友人。
0: 远在通州的元稹接到这首诗，读完百感交集，他此时依旧被病痛纠缠，精神恍惚，他提笔回诗，附在回信当中。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
1: 千山万水阻隔，书信断绝，感念你挂念我，梦中还会与我相见，可我如今重病缠。

0: 身，神魂错乱，梦里见到的全是无关的陌生人，偏偏梦不到你。
1: 这两句诗读来格外的心酸，不是不想相见，而是病魔搅乱心神，连梦境都不能由自己掌控。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只能依靠笔墨遥遥相望。
0: 在江州贬谪的岁月，白居易在《与元微之书》中也提到收到元稹病甚时寄来的书信，感念微之在病危之际仍念旧情。他在信中向老友报平安，也劝慰对方保重身体，患难之中最实在的安慰莫过于此。
1: 时间来到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元稹终于离开通州，得到调任。在离开贬地之前，他终于收到了很多封迟来的白居易寄来的诗文，积压许久的思念终于有了出口。元稹一口气写下了数十首酬贺诗作，回应老友的万千心绪。
0: 命运起落，两个人的仕途依旧起起落落。元稹后来回到长安，再度入朝为官。白居易在江州度过三年贬谪生涯之后，也被改授中州刺史，离开浔阳。两个人依旧隔着遥远的距离，依旧依靠书信互通消息。
1: 他们的书信不只有儿女情长的思念，在江州司马任上，白居易写下长篇书札《与元九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封书信。在信中，白居易和元稹深入探讨诗歌的意义。
0: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
1: 诗歌以真情为根本，语言为枝叶，声律为花朵，道义为果实。
0: 他诉说自己写诗的初心，希望诗歌能够反映现实，弥补时政的缺憾。这份文学理想也通过书信传递给知己。元稹也在回信当中表达自己的见解，两个人在笔墨之间互相砥砺，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
1: 元稹回到长安之后，也曾寄信给白居易，倾诉朝堂的复杂与人情冷暖。
0: 是的，重新回到京城的元稹感叹世间人情百态纷杂，人事荣辱起落，常常让人心中感慨。
1: 他会把朝堂发生的大小琐事一一写在信中，告知远在中州的白居易。白居易收到信也会回信，规劝老友身处高位更要守住本心，不要被浮华的权位所裹挟。
0: 宦海浮沉，世事变幻，后来元稹官至宰相，身居高位，白居易几经辗转也历任多地官职。岁月流转，两个人的身份境遇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书信往来从未中断。他们会在信里聊朝堂的风云变幻，聊生活的琐碎日常，聊人生的得失感悟，哪怕身处高位，依旧会向对方袒露内心的迷茫与疲惫。
1: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元稹在武昌任上病逝，享年53岁。噩耗传来，白居易悲痛万分，他亲自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又作祭微之文。在祭文中回顾两人30年的相知相交。死生契阔者30载，歌诗唱和者900丈。
0: 一生聚散离合，30年光阴往来唱和的诗文多达900篇。知己离世，世间再也没有那个可以读懂自己全部心事的人了。
1: 元稹去世多年后，白居易依旧常常怀念这位老友。开成五年，距离元稹离世已过去9年，69岁的白居易大病初愈，某夜梦见元稹，醒来之后泪水打湿衣襟，提笔写下《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襟泪莫收。张浦老身3度病，咸阳宿草8回秋。

0: 来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
1: 故人常年地下，尸骨归于泥土，我还漂泊人间，已是满头白发。当年的知己已经阴阳两隔，再也没有书信可以往来，再也没有尺素可以寄往远方。
0: 回望袁白二人的一生，他们不是完美无缺的人，身处复杂的时代，他们的人生也有摇摆，有妥协，有挣扎，但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一纸书信成为二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纽带。朝堂的风浪，贬谪的苦难，命运的搓磨，都没有冲淡这份知己之情。
1: 古代的书信是古人最珍贵的情感载体，它承载的不只是文字，更是困境之中彼此的托举。身处低谷，有人懂得你的委屈，遭遇磨难，有人记挂你的安危。这份跨越山河的知己情谊，穿越千年时光，依旧能够打动今天的我们。
0: 我们今天的生活沟通的方式无比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联系远方的朋友，但这份真诚的理解与彼此的托举，依旧是我们生命当中十分珍贵的力量。人生路上能得一二知己互相扶持，便是莫大的幸事。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书信里的中国往事。
0: 我是马宗武，咱们一会儿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3: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我们继续讲述古代文人千年传奇往事。
2: 古人留下的书札，有的写知己相交，有的写家国抱负，还有的记录着一个普通人被时代碾碎的人生。那些写在纸上的字句，不只是华美流畅的文学词章，更是亲历者用血与泪写就的生命实录。当繁华落尽，山河倾覆，一纸短简便把乱世之中的颠沛、失落、挣扎完完整整留存下来。千百年之后，我们翻开泛黄的文字，依旧能够触摸到字里行间滚烫的悲欢。
3: 我们常常会把古代才女想象成风月花间的模样，以为他们的文字只有闺阁情思、风花雪月，可真正走进历史文本，才会发现很多女性的命运从来逃不开时代的巨浪。才情可以写就动人诗篇，却抵挡不住战火硝烟。接下来我们要读懂的就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她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文字，不只是脍炙人口的词作，还有一篇自传性的长序《金石录后序》。这篇序文相当于一封写给岁月的长信，以个人的遭际映照整个王朝的崩塌。
2: 《金石录后序》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是李清照晚年回望一生写下的回忆录。在这篇文字当中，他没有刻意渲染自己的旷世才情，而是平铺直叙记录自己与丈夫赵明诚半生收藏金石字画的欢愉，也写下靖康之变以后国破家亡、文物四散、辗转逃亡的万般苦楚。很多后世读者读李清照的词，只看见婉约凄美的才女形象，却很少愿意沉下心读完这篇饱含血泪的书札。
3: 故事要从北宋末年讲起。李清照嫁给了官至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赵明诚字德甫，是北宋有名的金石收藏家。所谓金石，就是古代的钟鼎仪器碑刻拓片，在那个时代搜集整理考证古物是文人之间非常风雅的爱好。一件青铜器、一方碑刻拓本，藏着千年的历史，能够让读书人触摸到遥远过往的痕迹。
2: 婚后的二人志趣相投，金石录后续里李清照记录了他们在青州时生活的日常。我们节选原文的片段：余兴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众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众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3: 我们把这段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我天生记忆力还算不错，每到吃完饭，两个人坐到归来堂煮一壶茶，指着堆满屋子的书籍史料互相出题，说出某一件事出自哪一本书、哪一卷、第几页、第几。

0: 行，谁答对了就可以先喝茶。常常赢了的人举杯开怀大笑，茶水直接泼洒在衣襟怀中，反倒一口茶都喝不成。
1: 这一段文字读来满是烟火温情，没有富贵奢靡，只有两个精神同频的爱人，在书卷古物之间共享一段岁月静好。这不是后世文学杜撰出来的才子佳人童话，是史料里真实发生的生活。夫妻二人省吃俭用，把俸禄全部拿来收购金石碑帖，遇到稀有的古器字画，就算典当衣物也要把藏品买回来。
0: 为了搜集藏品，二人常常要奔波于市井之间，有时候听闻有藏家手里持有珍贵拓片，便会登门拜访，软磨硬泡，只求能够一睹真容。遇到价格高昂的古物，手头银两不足，便只能扼腕叹息，回去之后节衣缩食，积攒钱财，等待下一次机会。在青州，他们度过了十余年安稳的时光，二人一同校勘古籍，整理拓本，为日后的金石录这部金石学巨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金石录是赵明诚耗费毕生心血编撰的著作，专门考证古代金石器物，碑刻铭文，李清照全程参与整理校对，为这部书的完成付出了大量心血。
1: 可这份安稳在北宋末年的乱世当中脆弱得如同薄纸。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北方金兵大举南下，边境烽火连天，消息不断传入中原，朝堂之内主战与主和争论不休，百姓心中惶惶不安。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爆发，金兵攻破汴京，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俘，北宋就此灭亡，中原大地烽烟四起，无数百姓被迫离开故土，踏上逃亡之路。繁华的汴京一夜之间化为人间炼狱，曾经的太平盛世转瞬化为泡影。
0: 乱世降临，最先破碎的就是赵家积攒半生的收藏，青州的故居瞬间沦为危地，李清照与赵明诚不得不开始仓促逃难。在《金石录》后续里，李清照写下逃难之初的抉择：寄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五款制者，后又去书之兼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旅减去，尚载书十五车。
1: 这段话是说，家中藏品实在太多，不可能全部带走，只能一次次忍痛舍弃，先舍弃厚重的大部头课本，再舍弃数量繁多的普通画作，又丢掉没有铭文款制的古器物，之后继续删减，舍弃官刻的普通书籍、寻常字画、笨重的古器，经过一轮又一轮割舍，最后依旧装了满满十五车的珍贵文物。
0: 我们能够想象那样一个场景：战火逼近，兵荒马乱，街道之上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一家人要在乱世之中抉择哪些东西值得带走。那些金石字画不只是冰冷的古董，是夫妻二人几十年的心血，是无数个日夜翻阅考证摩挲的念想，每舍弃一件都是一次心如刀割。十五车已经是在绝望当中能够保全的最大极限了。
1: 可命运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赵明诚因为母亲离世奔赴江宁奔丧，李清照来不及将全部藏品带走，只能把剩余的大批文物锁在青州故居。可没过多久，青州沦陷，留在故居的十余屋藏

0: 藏书、古器全部被战火焚毁，这是他们的收藏第一次毁灭性的损失。
1: 李清照在序文中写，青州故地上所书册实物用无十余间，其明年春在巨州再之，十二月今人献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危尽矣。
0: 青州旧宅还锁着大批书籍器物，一共有十几间屋子，原本计划第二年春天在顾船转运，可十二月金兵攻陷青州，这十几间屋子的珍藏尽数化为灰烬。
1: 读到这里，我们可以体会李清照心中的痛，那不是丢了几件古玩，是半生心血一夜之间付之一炬。大火焚烧的不只是器物书籍，更是曾经安稳的岁月，可乱世之中个人的得失在山河倾覆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0: 此后李清照开始追随丈夫辗转江南，一路之上兵祸不断，盗匪横行，他们带着那十五车文物在逃亡的路途上颠沛流离，一路上要躲避金兵的追击，还要提防地方流寇的劫掠，时局动荡不安，官府的政令朝令夕改，百姓的生活毫无保障。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赵明诚接到朝廷任命，要前往湖州赴任，临行之前夫妻二人在江边分别。
1: 就是这次离别成为两个人一生最后的相见。赵明诚在赴建康觐见皇帝途中染上疟疾，病情迅速加重，消息传到李清照耳中的时候，她日夜兼程拼命赶路，想要见丈夫最后一面。她一路奔波，风餐露宿，顾不得路途艰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去见爱人。可当她赶到建康，赵明诚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便撒手人寰。
0: 丈夫离世对李清照是双重打击，一方面是爱人离去孤身一人，另一方面《金石录》这部巨著还没有完成，丈夫毕生的理想如今全部落在她一个女子肩上，国破家亡夫死在短短数年之内接踵而至。
1: 丈夫去世之后，李清照孑然一身，乱世之中一个没有依靠的女子还要守护大批珍贵的文物，这在当时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时局动荡，四处都是流寇，盗贼觊觎这批金石藏品，很多人觊觎这批宝物，有人假意帮扶，实则想要骗取抢夺文物，他只能继续辗转漂泊，追随朝廷的逃亡路线，从建康出发，经台州、温州、岳州、衢州等地居无定所。
0: 金石录后续记录了逃亡路上的劫难，原文写道，唯有书画砚墨可武七路，更不忍至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合。
1: 我把家中残存的书画砚墨全部装到船上，只剩下五六箱，不忍心放到别处，常常放在床榻之下亲手保管。来到会稽，寄居在普通百姓中室家中住了没有多久，一天夜里盗贼凿开墙壁，把五箱文物偷盗而去了。
0: 接连不断的劫掠、丢失、焚毁，曾经满满十五车的金石书画一点点损耗殆尽，有一部分被贼人盗走，一部分在战乱中遗失，还有一部分因为生活困顿不得已变卖换取口粮。昔日二人倾尽积蓄搜集的宝物，在乱世的洪流里不断消散。
1: 在漂泊的日子里，李清照也曾试图托人照看剩余的文物，他曾经把一部分藏品托付给在洪州的亲戚代为保管，可战乱四起，亲戚自身尚且难保，托付出去的藏品又再度散失，一次次的失去，一次次的失望， 可李清照没有就此放下手。

0: 中的书稿，后世很多人只知道李清照的词，却很少细读这篇序文。很多人以为李清照只是一个伤春悲秋的女词人，可《金石录》后续告诉我们，她不只是词人，更是一位严谨的金石学者。丈夫离世之后，她没有沉溺于儿女悲叹，而是拼尽全力继续整理校刊《金石录》，想要完成丈夫无已尽的事业。
1: 我们节选序文中的一段来欣赏一下。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渠苑知非之两岁，34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功，人得之又胡足道。
0: 唉，我从比陆机作赋还小两岁的时候，到已经超过渠苑知非之年两岁，这34年的岁月经历的忧患得失实在太多太多。世间之物，有拥有就会有失去，有相聚就会有离散，这本是世间常理。就算我的藏品遗失，落到别人手中，又有什么值得耿耿于怀呢？
1: 这一段话至今读来依然令世人动容。在经历国破家亡、丧夫失物的重重打击之后，李清照说出这样一番话，他不是没有心痛，那些失去的古物，每一件都承载着回忆，每一件都凝结心血，可他已经看透乱世的无常，他明白在时代的灾难面前，个人的珍宝终究难以保全，可即便看透世事，心底那份遗憾依旧无法抹平。
0: 这里要说明，《金石录》后续本质上就是一封私人的长书札，它不是写给朝廷，不是写给世人，是李清照晚年回望自己一生的独白。它里面有年少的欢愉，有夫妻相守的温馨，有战乱逃亡的狼狈，有文物散失的苦楚，也有历尽沧桑之后的通透。
1: 后世的文人读到这篇文字，既惊叹于李清照的才情，也感慨他命运的坎坷。很多人只记住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词作，却忽略了这背后是一个女子在乱世当中实实在在扛下的苦难。她写下的那些悲苦词句，不是凭空的感伤，全部来自真实颠沛的人生。
0: 在流离的岁月里，李清照也曾寄出过不少书信，可惜大部分书札都已经散佚失传，只有这篇《金石录》后续留存下来，成为我们窥探他内心最重要的文本。我们可以想象，在漂泊的漫漫长夜里，在破旧的旅社当中孤灯一盏，李清照提笔一点点回溯往事，他写下过往的美好，也写下眼前的苦难。提笔的时候，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有欢笑，也有泪水。
1: 有人会疑惑，既然藏品大多散失，为什么还要坚持写完《金石录》？在序文的末尾，李清照交代了自己的心愿，所以区区记其忠实者，意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介云。
0: 我之所以认认真真记下这一切始末，也是希望给后世那些爱好古物、博雅好学的人留下一点警醒。
1: 他写下这篇长序，不只是追忆自己的人生，他想告诉后人，古物虽然珍贵，可世事变幻，聚散无常。这篇文字既是个人的回忆录，也是一份留给后世的告诫。

0: 回望李清照的一生，前半生她拥有爱情，拥有志趣相投的伴侣，拥有满屋金石典籍，有安稳富足的生活。可靖康之乱如同一场狂风，把这一切全部撕碎。山河破碎，故土难回，丈夫离世，半生收藏零落四散，她从一个闺阁才女变成了一个颠沛流离的乱世孤女。
1: 我们读她的文字，要撕掉一层浪漫的滤镜，她不是活在诗词幻境里的人物，她是活生生的普通人。她会欢喜，会落泪，会不舍，也会在绝境当中咬牙坚持。乱世不会因为一个女子有才情就对她格外宽容，时代浪潮袭来，个体的命运只能随波浮沉。
0: 在动荡的岁月里，李清照没有就此沉沦，纵然一无所有，依旧坚持完成《金石录》的整理。丈夫已逝，文物散尽，可那份治学的信念依旧没有放弃。他把半生的记忆写进这封长书札，留给千年之后的我们。
1: 历史长河当中，无数女性的故事被淹没在岁月里。李清照的这篇书札让我们看见，在宏大的王朝兴衰背后，普通个体的悲欢同样值得被看见。时代的苦难不会区分男人与女人，可困境之中的坚守同样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0: 放到今天来看，人生难免会遭遇突如其来的失去与变故。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也可以从古人的经历当中汲取力量，接纳世事的无常，守住内心的坚守，便是一种难得的勇气。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敢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0: 自称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用声音点亮文字，唤醒心灵深处的共鸣。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亨利·戴维·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这是一本很多人一读再读的书。作者梭罗在湖畔自建木屋，耕种、阅读、沉思，用极简的生活实验叩问了生命本身。它是一份清醒的提醒，不必背负太多多余的东西，内心的安宁才是最珍贵的财富。有些人会把这本书当成隐居的范本，其实作者梭罗并不是要逃离人间，他只是选择换一种方式生活，去剥离生命里多余的累赘，去倾听内心本来的声音。湖水安静，文字沉静，里面藏着关于简朴、独立与自由的思考。直到今天，他依然能够抚慰众多读者浮躁的心。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是一本关于孤独的书。170多年前，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独身走进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外的瓦尔登湖畔，他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小木屋里开荒种地，伐木建房，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在湖畔独居了2年又2个月，把这段日子写成了这本《瓦尔登湖》。这本书讲述的既是独居湖边的生活状态，更是无数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心路历程。独居生活在外人看来是孤寂的，作者也这样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而这生活所蕴含的意义与哲思，又是那样的馥郁芬芳，耐人寻味。今天我们就跟着梭罗先生重新回到那个湖，那片林，去照见我们自己，去思考一下更崇高的生活法则到底应该是什么。

二灯湖是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1854年。书中记录了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作者以清新细腻生动的文字捕捉了四季的更迭，以及那些最纯粹的自然景象与事件，与世人忙碌追逐名利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生活模式。梭罗用两年独居告诉世人，人生疲惫皆因欲望太多，生活通透贵在懂得减法。书中写道，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

我们来了解一下梭罗本人。1817年7月12号，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他的父亲是商店的会计员。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梭罗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扎进商海，或者是涌进西部淘金。他回到了康科德，做过短暂的乡村教师，也做过测量员、铅笔工、木匠和农夫。1841年，他结识了当时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爱默生，两人结为终身挚友。超验主义主张，人可以通过直觉和个人的精神体验去超越理性，去直接感知神性。这种崇尚自然、强调个体精神价值的思想，深深地浸润了梭罗后来的写作。1845年7月，梭罗独自一人走进了离康科德2英里远的瓦尔登湖。他在湖边一片松林里借了一小块地，亲手砍伐松木，盖起了一间10多英尺宽的小木屋。湖边有森林，有小动物，有四季的光影。他在湖畔种豆、读书，观察自然，思考人生，独立生活了2年又2个月。瓦尔登湖正是这部隐居实验的完整记录。他在瓦尔登湖用最低的生活成本证明了人完全可以活得简单而丰富，用2年的幽独回应了一整个时代的喧嚣。瓦尔登湖这本书出版于1854年，出版的2年间仅售出大约200本，业界评价平平。梭罗本人于1862年去世前也未能看到这本书的畅销。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急速推进，随着人类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思越来越深，瓦尔登湖最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崇。海明威说过，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纯净。今天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光是中文译本的销量也突破1000万册。在很多网络平台上，我们都是现代的梭罗，几乎是每一个想要逃离内卷的人共同的回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跟着梭罗一起去到瓦尔登湖畔。我们先来读一读《经济篇》。

当我写后面那些偏页，或者是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我没有通过写小说或演讲来打发日子，而是把生命奉献给了森林。我的日子

次如果不是全由我自己的双手度过，至少也是花了心血照料过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回头思索，他所得到的最切实的教义是些什么呢？我想就是这些。相信你自己的见解，相信你心里感受到的东西，别人的意见都是次要的，要伟大，先做自己。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不觉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当我们用教义回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与资料时，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以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长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会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的氤氲，但还会有人把它当作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有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是活不了的，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养料。这样他每天虔诚地分出了一部分时间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让这条正在用蔬菜供养了他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他和他的木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最无办法的病人中间，却是生活的必需资料，却在另外一些场合只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样的场合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也因为无知和误解过着怎样一种粗野的苦修的生活。美和有用的东西他们一点也不享受，倒要费力地从他们手里夺取。我们这些人都过着卑微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成了卑微生活的奴隶。我们不在乎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反而被公认的好生活所诱惑、所驱使、所奴役。所谓生活必需品，按照我的理解，包括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至于奢侈品，那些生活中不存在也是可以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拥有它们，却不知道利用它们。梭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当我们不断追逐更多物质，却常常忽略内心的丰盈，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外物来支撑。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他春看草木萌发，秋听湖水寂静，记录日出风雨鸟兽，也审视自我。他亲手耕种，自给自足，试着把生活简化到最本真的状态。梭罗说，我们需要的是食物，可我们想要的却是冰淇淋。这句简单的诘问却像是一面镜子，把现代人永远填不满的胃口照得一清二白。《瓦尔登湖》这本书写于19世纪中叶的1849年。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步伐

的快速推进，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然而在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商业也带来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流行，刺激着人们对财富与金钱的无限制追逐。人们疯狂、贪婪、过度地攫取自然资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便是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大时代背景。他在湖畔写下瓦尔登湖，是对那个时代最冷静、最沉静的回应。

现在让我们继续翻开《瓦尔登湖》这本书，来读到第三章关于读书的节选。如果更审慎地选择自己追逐的职业，所有的人也许都愿意主要做学生兼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饶有欣慰，为我们自己和后代积累财富，成家或建国，甚或沽名钓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凡人，可是在研究真理之时我们便不朽了，也不必害怕变化或遭到意外了。最古的埃及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从神像上拽起了轻纱一角，这微颤着的袍子现在仍是撩起的，我望见它跟当初的一样鲜艳荣耀，因为当初如此勇敢的是他的体内有着神仙的本质。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易于思想，还更易于严肃的阅读。虽然我借阅的书在一般图书馆的流通范围之外，我却比以往更多地接受到那些流通全世界的书本的影响。那些书先前是写在树皮上的，如今只是时而抄在布文纸上。诗人米尔卡玛·乌廷·马斯托说，要坐着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这种益处我得自于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方烈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整个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的一小块松木板片上，这个从来没有读完的伟大的诗篇，我每天在农闲时翻阅几页。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的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天文学家永远的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他们可不像我们的日常谈吐和虚气如云的呼吸。在讲台上的所谓口才，普通就是学术界的所谓修辞。演讲者在一个闪过的灵感中放纵了他的口才，向着他面前的群众，向着那些跑来倾听他的人说话。可是作家，那是最真挚的，最崇高的人。他原本就是生活的真诚的产物，他说的更诚恳些，他是为时间和永恒而说话的。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本《伊利亚特》了。文字是圣物中之最珍贵者，它比之别的艺术作品既要跟我们更亲密，又更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翻译成每一种文字，不但给人读，而且还吐纳在人类的唇上。不仅是表现在油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还可以雕刻在生活自身的呼吸之中。

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文的人们，对于人类史只能有一点很不完备的知识。惊人的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从没有任何一份现代语文的译本，那些作品是那样的优美，这样坚实，美丽的如同黎明一样。后来的作者，不管我们如何赞美他们的才能，旧友也是极少能够比得上这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英雄的文艺劳动。从不认识他们的人，只叫人去翻译他们，无异于叫人去描述贝壳给瞎子听一样。一只贝壳是怎样，我们从来不知道。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他们。他们之被群众阅读，有如群众之阅览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阅览的。许多人学会了阅读，为的是他们可怜的便利，好像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做起生意来不至于受骗。可是阅读作为一种崇高的智力的锻炼，他们仅仅是浅涉略知或一无所知。然而就其高级的意义来说，只有这样才叫阅读，绝不是吸引我们有如奢侈品，读起来能给我们催眠，使我们的更高尚的才能昏昏睡去。但假如我们深受局限，只能读一本最了不起的书，那么到底读哪一本呢？我像在内心反复打量着这个问题。今天生活和世界给我的影响，不见得当初亚里斯多德不曾受过，就该读它。在今天，没有什么比一两句话的问题更叫我感到亲切了。伟大的经典作品恰恰就是能以最简洁的方式囊括一切最重要的、最值得我们记住的话，且是永久而珍贵的。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梭罗《瓦尔登湖》书中的内容。独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给出了最富有哲思的答案，要把我们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要踮起脚尖去够伟大之人的伟大作品，要时刻反思自己阅读的目的。如果只是浅涉略知，将阅读视为增加谈资的手段，那便玷污了阅读真正的旨趣。这是梭罗关于阅读的思考。在瓦尔登湖畔，他独居的所见所闻所思，他在生活中寻找生活本真，都记录在了这本书里。他说，我不愿生活在这躁动不安的、神经兮兮的、热闹喧嚣的、鸡零狗碎的19世纪，我宁可站着或者坐着思考，任由它悄然流逝。他每天被红松鼠叫醒，开始观察大自然。横斑林鳄坐在一棵白松较低的枯枝上，兔子和白足鼠的脚印渐渐消失，猫头鹰在凄凉然而悦耳的嚎叫，狐狸正找着真鸡或者其他猎物发出窸窣声，观澜鸭将卡在喉咙的大颗玉米粒吐出来，再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反复用喙去啄猎它，山雀则把玉米粒塞在爪子下面，然后用它们的小喙去啄食。真鸡全靠吃嫩芽和鲜引露为生。它欣赏着南瓜松稀泛黄的纹理，聆听着冰块的咳嗽声，伴随着忙碌的西北风。唯有清醒才是真正的活着，这就是梭罗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他内心真实的渴望是，既要过上崇高而灵性的生活，又渴望体验原始而野蛮的生活。他对此一视同仁。聆听过乐曲。

别人是不用担心自己说过的话太过华丽动听的。所以将目光转向内部吧，你会发现你的精神世界有数以千计的区域尚未被发现。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瓦尔登湖》。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到的一段话。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瓦尔登湖》，感受梭罗在平静生活里的馥郁芬芳。各位好，我是戴戴。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走进了梭罗湖畔独居的经济状态和阅读体验，从而获得了关于何为必需品和如何阅读的历久弥新的思考。梭罗写，坐在精神的世界里驰骋，这是我从书中得到的优势。一杯美酒既令人沉醉，当喝下深奥的学说的琼浆的时候，我便体验到了这种快乐。在梭罗的这本《瓦尔登湖》里，以季节为叙事单元，通过对春夏秋冬四季自然景观的细腻描摹，展现了自然节律的时间性和完整性。梭罗对四季的书写并非简单的景观罗列，而是融入了对时间流动的静默感知与生命循环的深刻体悟。在描写春天时，他写，春天的来临像一个声音的渐进，从冰层下的潺潺流水，到枝头的第一声鸟鸣，再到漫山遍野的绿意。这种描写将春天的到来视为一种声音的渐变，强调了自然变化的渐进性与静默性。瓦尔登湖的冰层在春日暖阳中缓慢消融，冰面开始出现细小的裂纹，像大地的呼吸悄无声息地蔓延。这种静默的变化过程展现了自然节律的柔和与坚韧。梭罗在观察中感受到，春天的美不在于瞬间的绽放，而在于静默中的生长与复苏。这种美需要人类与耐心和敬畏之心去聆听，去感知。夏天的瓦尔登湖则呈现出繁盛而宁静的审美特质。梭罗描写道，正午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却不喧嚣，岸边的树木浓荫蔽日，蝉鸣与鸟鸣交织成自然的絮语，却不打破整体的静默。在他的笔下，夏天的繁盛并非喧嚣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充盈的静默。他常常在午后的树荫下静坐，观察湖水中的鱼儿，岸边的昆虫，感受自然生命的蓬勃与和谐。这种观察并非刻意的探寻，而是在静默中与自然融为一体，让自然的节律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秋天的瓦尔登湖则展现出沉静与厚重之美。落叶在风中缓缓飘落，像时间的碎片，湖面湛蓝如镜，倒映着天空与远山，一切都在静默中沉淀。冬天的瓦尔登湖被冰雪覆盖，厚厚的冰层将湖水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宁静的世界，只有风声在林间穿梭，像是自然的低语。四季轮回的节律之美，在梭罗的笔下转换为一种时间的静默美，它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的循环往复与生生不息，体会到人与自然同属一个生命。

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梭罗的这本《瓦尔登湖》，继续探访他的独居生活，看看他在物质极简之后怎样继续向精神世界的深处走去。

二灯湖是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1854年。书中记录了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描绘了他2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作者以清新细腻生动的文字，捕捉了四季的更迭以及那些最纯粹的自然景象与事件，与世人忙碌追逐名利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生活模式。梭罗用2年独居告诉世人，人生疲惫皆因欲望太多，生活通透贵在懂得减法。书中写道，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一章，更崇高的法则。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惊人的精神性的，善恶之间从无一顺休战，善是唯一的授予，永不失败。在全世界为之振鸣的竖琴音乐中，善的主题给我们以欣喜。这竖琴好比宇宙保险公司里的旅行推销员，宣传他的条例。我们的小小善行是我们所付的保险费。虽然年轻人最后总要冷淡下去，宇宙的规律却是不会冷淡的，而是永远和敏感的人站在一起。从西风中听一听谴责之词吧，一定有的，听不到的人是不幸的。我们每弹拨一根弦，每移动一个音栓的时候，可爱的大自然就会响应，琴声多么悠扬呀。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只野兽，当我们的更高的天性沉沉欲睡时，它就醒过来了。这是官能的，像一条毒蛇一样，也许难于整个去除掉，也像一些虫子，甚至在我们生活的并且活得很健康的时候，它们寄生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也许能躲开它，却永远改变不了它的天性，恐怕它自身也有一定的健壮。我们可以很健康，却永远不能是纯净的。那一天，我捡到了一只野猪的下颚骨，有雪白的完整的牙齿和长牙，还有一种和精神上的不同的动物性的康健和精力。这时人们想到，所有的肉体的生命都是一种野蛮的、未开化的、野兽式的生活。无论你是住在哪里的高度文明的城市里，还是在遥远的乡村，凡是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在你的身旁都有一种力量，不仅可以激励你进步，更可以激励你纯净。当我们顺应自然的安排而生活时，只要我们能够活得像一棵植物，或者像一株野菊，我们就远离了世俗的沉沦，而变得安静而快乐。当你呼吸着清晨的空气，你的心跳激荡着，这才是清晨真正的欢喜，这才能使你发出赞美，灵魂不再沉沦。我们生活在

一个实验性、试探性的宇宙里，我们能够尽情试验的事是很少的。可我们做的这一切试探都会有它的意义，错误也好，正确也罢。假如我们活着未能吃透生命，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假若能使那大的、富有德性的事物在心里觉醒，使那低贱的精神不至于跟着肉体一起腐朽，那才是人生的真正目标。正如刚才梭罗在书中所写，他倡导我们要观察并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纯洁的状态，守护并培育内心深处那些良善的种子。梭罗的独居不是一时的避世，而是一次漫长的自我凝视。他在湖畔写下：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走入丛林，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早晨认真对待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菜园、自己的窗台。我们是用一生去流浪，还是用一年去沉淀？梭罗的答案是后者。梭罗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他在湖畔的生活，展现了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是引导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至真至纯的生命状态。在追逐名利的喧嚣中，我们常常忘了问问自己：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瓦尔登湖就像一位沉静的智者，悄悄地走到你面前，轻声地问一句：你可不可以停下来，认真过一段日子？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这样写：为生活做减法，为思想做加法。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一天是一年的缩影，让我们目盲的光线就是我们的黑暗。生命并没有价值，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灵魂所需的必需品，一件也不需要用钱去买。一个人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一名不偏不倚、充满睿智的人生观察者。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它自己的天性的深浅。唯有我们觉醒之际，天才会破晓，破晓的不只是黎明。太阳只不过是一颗晨星，我看到那些岁月如何奔驰，挨过了冬季便迎来了春天。世界留给黑夜和我，穿着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衣服，哪里还有贫穷可言？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平静的绝望生活，他们心里的歌和他们一起埋入坟墓。智慧和纯洁来自于身体力行，愚昧和无知则从懒散中产生。社交往往廉价，相聚的时间之短促，来不及使彼此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火车既然已经驶过，躁动的世界也随之而去，湖里的鱼不再感觉到那隆隆震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了。我可不乐意坐在船舱里面，我觉得还不如干脆站在世界的桅杆和甲板前面，因为从那里那群山之间月色融融的美景，我可以看得更真切。现在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走进

梭罗的慢生活，一起读到湖泊。有时候在厌倦了人类社会和八卦新闻，也懒得在应酬镇上的朋友时，我会漫步到比我惯常的处所更偏西的地方，走进康科德镇更为荒凉冷僻的地区，到清新的森林和全新的草原去，或者在太阳落山时分到费尔黑文山去采摘月菊和蓝莓，就地解决了晚餐并储够几天的量。这些水果的真正味道，那些去市场购买的人是尝不到的，种水果卖的人也尝不到。要尝到正宗的味道，办法只有一个，然而很少人会采用。如果你想知道月菊的味道，去问牧童和甄姬。人们以为没有亲手采摘过月菊，并不妨碍他们品尝它的味道，这其实是个庸俗的谬见。从来没有哪怕一颗月菊到过波士顿，尽管那里的三座山上长满了月菊，但波士顿人并不知道月菊是什么。这种水果的美味和精华部分，以及它的白霜，都在运往市场的货车上丢失了，它们变成了纯粹的田赋之物。只要天地间还有永恒的正义，人们就无法将月菊完美无瑕地从乡间的山丘运送到那里。完成当天除草的任务之后，我偶尔会陪某个焦躁不安的人捕鱼。他从早晨就来到湖畔，聒噪地向着鸭子，又如飘在水面的落叶般动个不停。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已经实践过各种捕鱼方法，但依然一无所获。那里还有个年纪更大的人，是个出色的渔夫，也精通所有的木工活。他很高兴看到我的木屋可以为捕鱼者提供便利，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坐在我的门口整理吊索。每隔几天，我们就会相伴泛舟湖上，分别坐在小船的两头。但我们之间的话并不多，因为近些年来他越来越聋。不过他偶尔会哼唱某首圣歌，而那圣歌是很合乎我的哲学的，所以我们的交往总的来说很和谐。如今回想起来，那远比言语的交流更令人愉悦。我常常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人，每当这时，我就会不断地用木桨敲打船舷，让那声音在环绕四周的森林里飘散回荡，就像动物园管理员唤醒他的兽群们，刺激着那些树木，直到所有苍郁的河谷和山腰都咆哮起来。在温暖的夜晚，我常常坐在船上吹奏长笛，看到许多鲈鱼好像是被我吸引来的，在我的身边游来游去，而月亮则在高低起伏的湖底行走，湖底还散落着森林的残骸。从前我曾经到这个湖来探险，在黑暗的夏夜，我常常和某个人结伴而来，在湖边升起火堆，以此来吸引湖里的游鱼。我们用虫子做饵钓起了不少鲈鱼。等到玩够了，夜已经很深，我们将燃烧的树枝高高抛起，看上去活像火箭，随即掉进湖里，在响亮的嘶嘶声里被水淹熄。于是我们突然在漆黑里摸索着，我们就这样沿途哼着歌曲返回人类的聚居地。但如今我已经在湖边安了家。有时候我去镇上做客，等到主人全家都睡觉后才返回森林，虽然已是子夜，但为了隔日有东西吃，我还是趁着月色划船到湖里捕鱼。猫头鹰和狐狸的嚎叫此起彼伏，时不时还能听见近处某些不知名的小鸟发出的凄厉叫声。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也很有价值的。小船停泊在40英尺深的水面上，离湖岸20-30竿的距离，船边有时候环绕着成千上万的小鲈鱼和闪光的鱼。

它们的尾巴扑打着月光照耀下的湖面。我用一根细小的麻绳和生活在水下40英尺的神秘夜间鱿鱼交流着。如果任由小船随着温柔的夜风在湖面上飘荡，放出的吊索可能长达60英尺。我时不时的能感觉到吊索正在轻微的颤动，表明有条鱼正在吊索的末端附近徘徊，不知道是否要把鱼饵吞下去。迟疑良久，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你双手交替，慢慢地拉起吊索，有条云斑回张皇失措地在空中不停地扭动着。这感觉非常的怪异，尤其是在漆黑的夜里，你本来神游天外，却突然感觉到这微弱的扯动，它打断了你的梦境，让你再次和大自然紧密相连。恍然之间，我觉得下次似乎可以把吊索甩到天上去，同时又让它垂入未必更为坚实的水中，这样我就能用一个铁钩钓到两条鱼。瓦尔登湖的风景并非顶级，虽然非常的漂亮，但谈不上惊艳，也不足以让那些很少来或者不住在湖边的人着迷。然而奇湖水既深邃又纯净，值得大书特书。它是清澈而清脆的深井，长半英里，周长 1.75 英里，面积大约61.5英亩。它是松树和橡树林中的永不枯竭的甘泉，除了云雨和蒸发，没有明显的输入和流出。周围的丘腹陡峭地从水面升起，有40到80英尺高。这些小山全都长满了树木。我们堪克德镇的湖水至少有两种颜色，从远处看是一种颜色，从近处看是另外一种更为确切的颜色。前者更多的取决于光线，随天空的颜色变换。瓦尔登湖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绿色的，哪怕从相同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它仰卧于天地之间，采纳了两者的颜色。在梭罗的文字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瓦尔登湖畔的蛙声鸟啼，听到鱼在游泳，看见湖水的细纹和林中雾霭。瓦尔登湖如涓涓细流，注入我们当下因繁华的物质生活而迷乱不堪的心灵荒原，引导我们找寻那片属于自己的澄澈之湖。梭罗写过这样一个句子，如果一个人不和他的同伴步伐一致的话，也许他是在听一种别的什么鼓声。世界本来还有别的鼓声，湖有湖的鼓声，林有林的鼓声，心有心的鼓声，只要你愿意停下来，他们就会回来。好，以上就是本期和各位推荐分享的瓦尔登湖，也是我们一读再读的书，一起再次体悟了孤寂生活中那芳香馥郁的精神世界。希望每个人走进这本书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心里那片瓦尔登湖。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22:00。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半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4: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4: 邂逅不朽经典。
5: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5: 今天是9月14号，上周末呀，我骑车抄近道，路过了一所大学，但是在校门口给堵住了。门口呢一溜车，后备箱全开着，大家呀往下搬箱子、搬被子、搬电风扇，还有一个搬电吉他的。
1: 多么令人熟悉的场景啊，这就是开学了送孩子的家长啊。
5: 没错，门口大爷跟我说呀，就暑期那一个多月，这儿冷清的都能听见鸟叫的声音，但是就这俩礼拜，从早到晚都是这个动静。
1: 也是，高校开学呢，刚好是最近这两周的时间，头一周一般都会手忙脚乱，第二周呢才算是真正的融进去了。这时候你可能才知道哪个食堂的窗口不用排队，从宿舍到教学楼呢，你要走哪一条路更近，隔壁床的人打不打呼噜。当然了，还有一样是改变了，就是走路的姿势。头几天啊，去哪儿都得低头看导航，那么一般从第二周开始呢就轻车熟路了。
5: 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趟云游系列往大学校园里开一开。我们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到校园里再去听课了，就在校园里走一走，从报到那天的校门口进去，走到毕业前的那通电话。
1: 在节目的开头，我们先来做一个假设，如果现在啊有人递给您一张通行证，让你回到自己的母校走一趟，只给你2个小时，你最想去哪里呢？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去教室。很好奇大家的答案是什么，您可以到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声音专区给我们留言。
5: 是的，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呢，就一站一站的去听一部动画片里的报道日，一部动画电影里的饭桌，一座藏了100多年的高校博物馆，还有一所大学的100年，另外还有毕业前的那通电话，从校门口一直走到校门外。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石俊老师，带我们逛一逛不同的校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3: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4: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3: 重逢文艺，
4: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5: 我是张杰，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1: 今天的第一站啊，我们要进入一所大学。2013年的动画电影《怪兽大学》，那一年的8月23号在中国上映，是怪兽电力公司的前传，把那一大一小两搭档倒回到刚上大学的时候。
5: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报到那天，这个大眼仔啊，从校车到站的那一刻开始。电影里边给新生带路的那几位呢，中文版还都给起了名字，什么热心肠啊、开心果啊、憨豆哥呀、小甜甜呀，您听听看，跟咱们报到当年那一天有多少是差不多的。
6: 怪兽大学到，有下车的没有？
7: 同学们，我也不想煽情，但是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希望这不仅是我的

0: 也是你们梦想的开始。格雷迪斯，继续试镜好吗？答应我，
1: 玛丽，
0: 你的真命天子会出现的。
1: 菲尔，
0: 记得继续抹药，直到皮肤白白。祝大家万事如意！谢谢，非常感谢。
2: 说的我都热泪盈眶了，快下车吧。

0: 好嘞，一件件来，先去教务处。
1: 嘿，小帅哥，我是热心肠，想知道去哪儿报道是吗？往前看。
0: 谢谢热心肠，
1: 有事就找热心肠。
2: 嘿，我是开心果，这是你的新生手册。
0: 谢谢你，
2: 你可以把包存在这儿，跟憨豆哥去照相。
3: 说万岁
0: 万岁，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我是怪兽大学的正式学生了，哟呼！
2: 介绍一下，我是小甜甜。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带你们熟悉一下校园。这里是今夏学生专用实验室，专门设计建造通往人类世界的大门。教授们好像在实验一扇新门。怪兽大学提供一日三餐都是自助式的。我个人认为本校食堂拥有最棒的厨师。学校设置了多种多样的专业，但是怪大王冠上的明珠还是这所今夏学院啊。
4: 领手册、存包、拍照，这套流程看来是全世界都通用的。
5: 哎，
4: 而且啊，刚才在那个片段里面，我们听到最激动的那句是：“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我是怪兽大学的正式学生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大眼仔一门课还没上呢，但那一天的高兴啊，跟他有没有学到知识没关系，而是跟我属于这儿有关系。
5: 而且这部怪兽大学当中啊，还藏了一个彩蛋。皮克斯几乎每一部电影当中都会偷偷地放进一个编号，叫 A113。 在这部怪兽大学当中呢，它是奈特教授上课那间教室的门牌号。
4: 那么至于这 A113 的来历，它是加州艺术学院角色动画专业的一间教室。约翰·拉塞特、布拉德·伯德这些人当年都在这间屋子里上过学，后来呢，他们出师了，有了自己的电影，就把母校的那间教室门牌号一步一步地藏进了自己的作品里。
5: 一群五六十岁的人把自己上过课的那间教室偷偷地放进了自己未来的作品当中，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刚才啊，这校门是进来了，人还没认全。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带大家云游大学校园，继续往前走一站。大学里那些最较真的争论，一般啊不在课堂上，有可能是在餐桌上。
4: 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作品啊，有点冷门，但是呢，很多文艺片的爱好者是喜欢它的，就是动画电影《艺术学院1994》，由刘健导演。2023年呢，入围了第73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25年6月在国内上映。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所南方的艺术学院里。
5: 在这部作品之前呀，刘健的上一部电影叫《大世界》，是2017年第67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里唯一一部华语电影。那部作品里95%的画面是他一个人手画出来的。据说从2013年一直画到2017年。
4: 导演刘健现在呢是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部《艺术学院1994》的配音阵容啊是很豪华的，有董子健、周冬雨、黄渤、贾樟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一桌人凑钱吃自助餐，吃着吃着就开始讨论起艺术的片段。
6: 没想到一下子认识这么多艺术家。很荣幸啊。
7: 这几位可都是我们学校的大才子呢，都是莉莉的好朋友。
6: 对对，莉莉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

0: 咱们今天这个叫自助餐，想吃什么自己拿啊。
1: 对，大家不要客气，尽管吃尽管拿。
0: 那我们开动吧。
2: 哎，高红，我看吴英俊脸都红了，
0: 正好考验考验他。
2: 咱们这么多人，不会把他吃穷了吧？
0: 舍得为你花钱才是真感情啊，一顿饭算什么？
1: 大家既然是艺术家，那就是美的使者呗。
3: 那当然，我们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发现美，表现美嘛。
1: 是是是。
4: 你知道什么是美吗？
1: 美，
5: 小军的意思是，每个人对美的感受是不同的，是吧？
3: 托斯托耶夫斯基不是说过了吗？没有英国人，没有德国人，没有俄国人，人类都活得下去，没有科学和面包也没有问题，唯独没有美，人类就活不下去了。
1: 说得好，说得好。你懂艺术吗？艺术太深奥了，我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学习的。
3: 不管怎样，咱要吃饱住足才能谈艺术，是吧？
1: 对，对，多吃点，多吃点。
3: 这个自助餐啊，好是好，因为终究是能吃饱的。不过要是能再来点野味就更好了。
6: 你知道什么是美吗？哎，这句话从饭桌上问出来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也很率真。20岁的人争论这论话题啊，得不出结论，本来也没打算得出结论，要的就是那个过程和感受。这可能就是艺术类专业的魅力，一边谈着美的使命，一边惦记着，哎，这自助餐终究是能吃饱的。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下面我们继续走进不同年代不同气质的大学校园。刚才啊，我们在充满艺术气息的饭桌上坐了一会儿，接下来我们要换个地方，去教学楼走廊的尽头看看。
3: 这走廊尽头有什么呢？有一批可能是全校最沉的家当，可知道的人倒不算多，它就是高校博物馆。
2: 一部纪录片叫《藏在高校的博物馆》，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拍摄高校馆藏的纪录片，收录了十所学校。今天啊，我们去看看四川大学博物馆。
3: 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呢，是1914年筹建的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西南地区最早的一座，现在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光历史人文类的文物就有8万多件，石刻、书画、陶瓷、青铜器都有，最见长的是书画、陶瓷和民族民俗这几类。
2: 2024年是四川大学博物馆成立110周年，学校借这个由头办了一场文创大赛，叫创想博物馆，让各个院校的师生进馆采风，把文物做成能用的东西。我们就来听听这群00后大学生是怎么逛博物馆的。
4: 今日闭馆时间已到，请有序离场。
5: 哟，又来信了，这次又被设计成什么文创产品了？
4: 这次是火锅书，作为最有味道的书，翻开就是9宫格，字里行间冒香气。
6: 我们姐妹几个也被设计成文创产品了，不枉我们一直卖力摆造型，还说四川话。
5: 还有我们。
7: 断臂菩萨的禅意，汉砖的古钟，民国花轿的喜庆，皮影的灵动，成都茶馆的烟火气，这些惊艳世界的文化创意全都藏在这所高校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
8: 我们博物馆虽然成立于1914年，但是它长期是在一座高校里的博物馆，知道这所博物馆的人并不多。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又想到了创办一个创想博物馆的文创大赛，以博物馆为基地，就是不同的学校师生来采风实践。
7: 为备战创想博物馆大赛，多支参赛团队深入川大博物馆，解构文物中的文化基因，重塑传统元素为潮流符号。
9: 之前来的时候，他们连展品的说明牌都不会去看，就走马观花，然后就拍拍照。但是现在带着参赛的目的来，感觉就特别认真了。连博物馆的保安都会被拦着问，哪个展柜的玻璃指纹是最多的，可能那个文物就是最受欢迎的。
10: 哎，现在的学生比考古队的刷子还细。
7: 玻璃上密布的指纹是文物无声的人气投票，这群00后设计师正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码千年文物的当代吸引力。
11: 我们希望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能够被文创人士进行文物的第二次开发。
3: 你看啊，这学生们是真有办法，连保安都不放过。哎，会拦着他问，哪个展柜的玻璃上指纹最多呀？指纹最多的那一件，那就是今年最红的那一件。哎，这个统计法别说，还真挺别出心裁的。
2: 说完了高校博物馆，我们再来看一所高校。1916年9月1号，《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出版，头一篇就是李大钊的《青春》。9月1号，也就是开学第一天，4年以后，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开了一门课，叫做《唯物史观》。
3: 2025年5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过一部10集的专题片，叫《大道同行：校史里的中国》，也是走了10所学校。第一集《薪火相传》讲的就是北大这一段，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12: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9月，一篇名为《青春》的文章在《新青年》发表，意气风发，震动全。

0: 国。1920年，这篇文章的作者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正式引入中国学生的课程，从此在这所大学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凝聚起无数奋进的力量。
1: 我叫宋喜，今年是我进入北大的第13个年头。攻读心理学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让我获得了很多的专业知识。在校期间，我还曾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陆战队的要求很高，爬战术的时候膝盖成天在地上磨，都肿成了馒头，第二天早上起来自己揉一揉，心里觉得还得坚持。在部队明显感觉自己变得勇敢和强壮了。后来作为海军陆战队队员赴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现在我又重返北大，成为了一名辅导员，为同学们在思想和学习生活中护航。多样经历与多重身份聚合成为了现在的我。我想当年蔡元培先生的那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我时常在想，这个历经两个多甲子的最高学府始终朝气蓬勃，作为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这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精神密码和家国情怀呢？作为新时代辅导员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新的要求？
2: 刚才在我们听到的片段里说话的这一位呢，是北大的一名辅导员。他在北大念完心理学的本硕，中间呢还曾经参军入伍，当过海军陆战队员，去亚丁湾护航过。现在啊，又回到北大教书带学生。同一所学校，他进去了13年。
3: 当然了，也有人是非走出去不可的。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咱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呀，我们走到校门外。在2021年上映过一部纪录电影，就叫《大学》，是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拍的，拍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跟踪了4位清华人，从刚考完高考的00后，一直到83岁荣休的院士。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那位博士毕业要去乡村基层的年轻人给家里打的一通电话。
4: 这个最终啊，我们如果要想领先的话，还是要有自己的设备、自己的技术。我们不做，中国也得有人做，就是说中国绝对得有人做，不然你永远是用买花钱买别人的 data 嘛，永远不发展自己的技术嘛。
5: 喂，爸。
6: 喂，
5: 还没睡呢？
6: 没有呢。
5: 学校今天突然通知要做决定，不是闲聊，这回是正经聊。
6: 哦。那你决定呗。
5: 你们呢？有什么建议吗？
7: 没啥建议，尊重你的选择。
5: 哇。哎呀，有点建议呗，有没有啊？
6: 没有。
5: 你憋了半天没有。
6: 学校这边，你要是说留校，那都现在定下来是吗？
5: 对，对，因为下周一要报教育部了。
7: 我纠结啊，我都纠结得不得了，咋办呢？
5: 嗯。我妈叹气是吗？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儿子又要送回家了。
7: 试试吧。
6: 行，回来就回来。
5: 啊，行，好的，好的，好的。嗯。
7: 好，
5: 拜拜。
7: 大决定还得靠自己，大事儿主要
5: 是靠自己。那马上都学。嗯，好，好，好，
6: 好，
5: 好，嗯，
6: 好，
5: 拜拜，
6: 相信
5: 你啊。好，
8: 我并不反对你现在去基层，当然从我的视角来看呢，我会认为，可能你如果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再出去呢，从你个人来说呢，可能会更成熟一些。
5: 嗯，
8: 那你如果要去的话，你可能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相当艰难的状况。
5: 本来，反正这段也想的挺多的，嗯。其实也想不太清楚自己怎么就走到
8: 这一步了。
5: 对，就是有这样的把去基层当做自己的理想或者是目标。
8: 清华的人的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他会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你完全认同这种观念，并且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已经接受它了，将来到

0: 空间，他把它做到你的梦里了，你再考虑考虑
1: 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电话非常的真实，爸妈嘴上说着尊重你的选择，可他依然还在追问，有点建议有没有啊。学校教会了他如何思考，可是给父母的这通电话怎么打，终究是没人教过。
3: 以上几段声音我们听完了，接下来时光漫游机下半时段啊，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也非常的有发言权，因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他就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副教授石俊老师，他从上戏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快30年的时间了，也是看着一届一届的学生报到然后又毕业。
2: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走了几站。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云游大学校园。接下来的时光漫谈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他在校园里待了快30年，他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副教授石俊老师。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从那顿自助餐说起。在影片当中的那一桌人吃着吃着就争论起艺术来了，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一所艺术学院的日常。我们想问石老师啊，他在校园里待了快30年的时间，是看着一届又一届的人进来又出去，想问问他一所大学的校园对不同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非得是他的学生才配走进去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戏剧院导演系的石俊。说起来看大学，看大学里的风景，我觉得真的是我说多少时间都是说不完的。而且你是需要用你真实的步伐、真实的心情、真实的时间去体会大学为什么是美的，大学为什么是大的。因为在大学里，我觉得你可以去看那些美景，你可以看那些带有历史的建筑，它更好的风景其实呢是那些来来去去的人，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时代是需要那么匆忙的，它也让你觉得不要那么的去计划。因为我们现在太多的被很多时刻表，什么时候赶高铁，什么时候是末班车。因为你在大学里，你的宿舍就在边上，你在为一切为你的人生做准备，但是此刻你可以放下很多东西，你可以在湖边，在一棵参天的树下，或者在一栋曾经出过大师的小院门前站很久很久。你可以做一个临时的决定，今天也许进不了场，但是你可以在那个剧场门外站着看里面同学的演出，也可以悄悄地坐在某个长椅甚至是草坪上，听着别人在争论的一些文化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领域你不见得知道多少。大学是什么？有时候我也觉得大学里最好的风景其实是人，过去的人，现在的人。这里我有时候也想介绍一下我们上海戏剧学院啊，它原来曾经是2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的在中国的一个乡村俱乐部。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它虽然是有着一种文化的呈现，但是它有淡淡的屈辱。后来它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厂的洗印车间啊，有一幢楼啊，我曾经见过很多老艺术家，包括就是当年拍《红日》的一些艺术家，跑到这儿热泪盈眶，因为这里曾经是他们最初为新中国创作伟大的电影的地方。但是我也希望很多人知道，这里不仅仅出过很多明星，她也是中国第一个啊百花奖的女演员学习和被发现和参加创作的地方，那是我们奚美娟老师和红色娘子军。所以我特别喜欢很多人去写的关于大学的文章，因为你不可能时时刻刻一辈子都在大学，但是你有没有一个走进大学、走进最美地方的心呢？说到这里啊，我其实想给大家介绍一篇季羡林先生写的关于校园的一篇小文，叫《春满燕园》。他这样写的：晨光初露，小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杨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绿水满盈，不见一条皱纹，宛如一面明镜，但是还是看到不少人在走路的。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却传来的是一阵阵朗读的声音。哦，当年当中还有很多，我想他最后才是打动我的。这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幻象吗？不是的，这是我心中的那个春天的反应。我相信住在这个园子里的绝大多数的老师和同学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春天，眼前也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春天。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醉染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中，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0: 所以我希望大家珍惜大学的时光，珍惜大学的美景，去寻访大学里的深处的美好的东西。好，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学校来坐一坐。
1: 上半时段呀，咱们去了一趟四川大学的博物馆，1914年就筹建起来的，藏在校园里，知道的人不多。我们知道石俊老师在这些年啊走过的校园有不少，能不能也带我们去看一看？可以先说说哪几处校园的景儿值得人专程去坐一坐，或者说一说那些藏在校园里的博物馆，哎，他们跟外面的商业展览到底差在哪儿呢？
0: 这两天呢，石老师其实特别忙，为什么呢？正好是我们的开学季，更是我们的新生报道季，我也接触了很多新的同学，还有新同学们家长。这时候啊，我就有一个特别小的遗憾啊，有很多家长就来了以后说，孩子啊，你住好了吗？住好了。然后他说，老师，孩子交给你了，我们得赶回去上班了。当然我非常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一个忙碌的这个时代啊，但是我特别想，哎呀，家长啊，同学啊，你能不能慢一点来看一看这个你孩子或者你将要学习和生活4年的地方，而且这是你人生最美好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大学它是读书的地方，但是它更是寻找到一种文化和一种精神的地方。有人说过啊，大学的标志并不是说有多少大楼，而是说它有多少大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来看到大学的时候，先看到的是我们现代大学的那些非常好的那种建筑啊，那些大楼，那些明亮的实验室啊，还有非常好的现代的图书馆。但是能不能再往里走一走，去看到大学背后的东西，以及大学的一些美景的东西。首先看的什么？我觉得看的是风景。因为它大学来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景点。包括为什么我觉得大学里不需要那么匆匆，实际上它是给了你一个什么，给了你一种慢下来去寻找去品味的东西，它是也是让你去捕捉的东西。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就特别喜欢找这个城市最大的大学，它基本上都有一片湖，然后你可以坐在那儿。所以有的有名的是咱们北京大学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伟明湖，哎，还有重庆大学有的一个明主湖。你面对着那个平静的湖水，你发现你看到的是倒影，看到的是叠加的在边上读书的学生，看到的是那缓缓流动的无声的文化的气息。你甚至也可以借一辆单车在湖边骑一圈，你会看到其实世间的一切都在这儿沉静了。说到大学里的湖或者大学里的水景，很多甚至能在你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几乎每个中国的学生一定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多么美的景致啊！其实它就在我们清华大学的校园的深处啊，是在静春园的那个湖畔。我特别喜欢这段文字，但是一直没有过真切的感受。我记得有一次我采访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在我们边疆深耕了将近40年的科学家，他晚年他回到了北京，然后我说我们能采访你，说说你的其实鲜为人知就为中国做了非常贡献的这样一个经历。他说行啊，能不能到一个地方来？结果他说的就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这个湖边。我还记得那个下午，他拿出了他做的那种集成电路，实际上他在50年代末就为我们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的魂，他的出发点，他的归宿，他都说就在这儿，我的大学。所以大学其实是一个滋养精神的地方。说到游览大学，我呢大概去过将近100多个高校，很多地方是让我人流连忘返的。如果说怎么游大学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点小小的顺序的。首先是大学的门，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因为有车辆啊什么的进出会有一些大学的这个现代的门，但是其实最有意思的是你能不能找一找大学的那个最早的门或者它的标志性的门号。当然现在随着我们大学的扩建啊，有些门其实已经在校园的深处了啊，你比如说北京大学的那个门啊，其实我们经常从那个东门进出。

0: 其实它的西门北门其实都是很好的标志啊，还有我们清华大学它的那个标志性的门其实已经在它的校园里面一些，当然还有兰州大学的那个门啊，老校区那个门也在它的正门里面的左侧和右侧，它是它的老的门啊，但是实际上有非常有大的历史，是那个西北最早的督学的所在地。那么还有什么，我觉得是校园的路。哎，我记得我曾经拍过一个电视剧啊，那是痞子泰的那个，就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啊，陈大为演的。当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到去了很多大学，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那条校园进来的参天的桐柏的路。武汉大学和同济大学有非常好的樱花大道，这些路都让你流连忘返，你可以在那儿仿佛穿越过那个时间和空间。然后呢，可以在大学去找一个博物馆或者找一个校史馆，大学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博物馆，你比如说我们的上海体育大学，它里面有一个武术馆。哎，我还特别喜欢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和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那个医药博物馆，就中医药，你会在那儿看到我们中医药的文化，还会看到很多特独特的东西。当然还有很多美术馆。这里我要介绍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的一个地方啊，我曾经在新疆石河子市的石河子大学，我看了他的美术馆啊，因为他这个学校其实是我们的这个211学校啊，它里面的艺术学院其实除了我们很多东西以外，他把很多新疆的非遗的东西都在那通过手工制作呈现在那儿，你仿佛走进了一个西域特色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历史和文化。以及艺术家的凝聚的呈现，我还到过我们的哈尔滨啊，其实原来哈军工的遗址现在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啊，它里面那个校史馆里面也陈列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历史和光辉的岁月。大学可以去看一两个馆，还有呢，甚至可以大学里去看一个系。我们北京大学有百家讲堂啊，百年讲堂，实际上这里面的演出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我们去过两回，其实都是入选了国家话剧院或者是国家大剧院的剧目，我们才能在那儿演出。还有复旦的香灰堂啊，那个地方的演出的水平也是非常非常高啊。所以大学里有的是对外开放的，我们完全可以又去大学里去看一出高深的演出。然后什么呢？我觉得还可以去寻访一个建筑，里面有很多建筑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你比如说上海体育大学，它有一个叫绿瓦大厦，它背后的故事啊，就让你唏嘘不已啊。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们上海过去也曾经有过一次很好的规划，因为当时外滩这些地方是被西方列强所占据的，所以要建设一个新的上海的时候，他们就选了这个杨浦的这个地方，然后开始建设啊。所以那个大厦原来是上海市政府的规划当中的东西，但是后来由于战争，这个规划就被废止了，这个建筑也几经损毁。但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就把这个大厦恢复了啊，然后给了我们的当时的上海体育院，现在的上海体育大学，成了它的标志性建筑。其实这里面就是一段非常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对了，我最近还去了吉林，吉林大学其实也有一个现在作为地质博物馆的地质宫，它其实也是有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带有历史性的一个地标建筑啊，大家可以细细的去看，细细的去品味。这些大学里的博物馆和校史馆，基本上它没有特别宏大的，但是它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寻找，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呢？这里面是有历史，跟有着那些大学人在对历史的那种专注，和对他们的学科和对他们的文化那种传承。所以其实在那里你觉得距离是很近的，你甚至是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这种沉浸的立体的表现的这种感觉，其实上外面的那些很多的展览是难以复制的。
1: 时光漫游机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回石俊老师自己的行当，他是导演系的老师，那校园里除了湖和博物馆，校园里还有一样东西是外边很难有的，就是剧场。他就家在教学楼和宿舍之间，学生下了课溜达着就能进去，不用买票，也不用跨半座城。 想问一下石老师啊，这校园里的剧场跟外面的商业

0: 音乐剧院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那对于那些可能没有进过大学门的人来说，走进这样一间剧场能够收获什么呢？
1: 同样说到演出啊，大学里其实有很多演出，我刚才说的北京大学也好，复旦大学也好，清华大学也好，它里面有很多演出。一方面有的是引进国内外最著名的剧团和艺术家的作品，但是我其实也很建议大家找机会去看一看他们自己演的作品啊。其实我有时候就会到这个复旦大学啊，交通大学啊，包括到外国上海外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对了，我还很喜欢到复旦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园演出啊。校园演出当中其实分两种啊，一种呢是他们的艺术院校艺术院系啊，包括是音乐的戏剧的他们的这样的专业的汇报。第二种呢其实就是大学的剧社和大学的这种音乐社的演出。比如说我有一次我到这个同济大学，我就听了一场古琴的音乐会啊，这些同学和老师和外面的一些艺术家一起啊，就把基本上是300年以前的古琴和古谱啊结合起来给我们，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让你穿越时空的一个夜晚。当然了，我有时候还看很多这个大学的剧社的演出啊，我觉得这个演出当然它和专业的是有距离的，但是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气场的。尤其我会不仅仅是看这个他们的台上，有时候我也在看台下，他们是那些同学是那么的投入的在观看，因为知道那些是和他们的同龄人自己写的自己导的自己演的。有的是对历史的追问，后来我觉得像南京大学他们很多演出之后还走向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为有追问也有在现实思考。甚至我在台下看到了很多毕业的同学，他们还回到了这里，实际上他们就回到了那个最朴素的方式，那种最直接的表达，那种没有计较任何利益名利的那种艺术的创作。它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刚刚开始，哪怕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你回到了大学，回到了大学的那个剧场，你会发现一切都来得及，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因为我们依然拥有着青春，拥有着力量。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时光札记。今天呢，我们一起云游一下大学校园。同一条林荫道，每四年换一批人从上头走过去，这个路没变，但是走的人一直在换。
3: 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提到的那部纪录电影《大学》。大家还记得在教科书里学到的那句话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最早大学这两个字啊，指的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件事儿。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巧合啊，四川大学那间博物馆是1914年筹建的，同一年的11月5号，梁启超到清华学校，在一间叫同方部的礼堂里讲了一场君子，他引了周易乾坤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3: 1917年，清华校园的大礼堂建成之后，这两句话被镌刻在校徽上，成了校训。同一年，在四川成都盖起了一间博物馆。北京留下的几个字，110年过去，博物馆和字都在。
0: 是啊，还有一个细节呢，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同方部啊，是清华最早的礼堂，这个名字也是从《礼记》里来，取的是“如有何志同方”。所以您看，一部纪录片的名字，一间礼堂的名字，隔着100年，指向的却是同一本书。
3: 我们发现，一所高校能够让人记一辈子的地方啊，基本都没有写在它的招生简章上，而是等待着深入其中的人去发现。如果这个周末您附近刚好有可以开放参观的学校，不妨进去逛一逛。进门之前呢，先给自己留个小任务，比如说找出这所学校里最老的一棵树，或者是食堂里面最受欢迎的一道菜，亦或是数数学校公告栏上有多少个社团在招人。带着这样的小任务一起去逛校园，和走马观花完全是两回事。

0: 事儿。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今天咱们这一个小时啊，从报道那天的校门口走进去，在饭桌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去走廊尽头看了看展馆上的指纹，最后呢停在了一通打给爸妈的电话上，一进一出正好是一所大学的长度。
0: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大学毕业生的歌，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熟情歌》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这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43集，
6: 涂百耀和叶风琴领着谢文敲门进了白静所住的房间。白静目光呆滞地坐在床边上，对他们的到来毫无知觉。
5: 叶风琴说，白女士，这位是谢女士，你们相互认识一下吧。这两个女人居然都不看对方，也不打招呼。
6: 涂百耀走过去看了一下白静对面的床铺，对叶风琴说，叶医生啊，待会儿你把床单被套换一下，再给谢女士弄一套洗漱用具。时间不早了，二位早点休息吧。
5: 谢文说了一声谢谢，走到白静的对铺坐下来。涂百耀和叶风琴交换了一下眼神，关上门就走了。换完床单被套的叶风琴回到办公室，见涂百耀和戚艳荣都各自沉思着，不知道刚才聊了什么。他说，老大，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两个病得不轻的人放一块儿，万一半夜打起来可怎么办呢？
6: 涂百耀笑而不答，给自己倒了一杯姜红茶。戚艳荣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叶风琴说，
5: 啊，是这样，本来啊，这个白静他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人，弄不好他是要自杀的。这谢文呢，来路不明，神态怪异，涂老师却连他们相互介绍都不做，直接就像关俩小动物似的把他们俩关到笼子里了。我刚才去换床单的时候，他们俩都像木头人似的，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风琴，涂老师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的。我猜呀，这两个人的病因病情虽然不大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理别人呢，对不对？这做心理治疗最怕的就是病人不交流，但是把两个都不交流的人放到一块儿，让他们俩大眼瞪小眼，或许就能够找到突破口了。叶风琴还是不明白，什么突破口啊，我看够呛，这白静都住了那么长时间了，一直都这样，除了那次勾引咱们老大，别的他什么都不干。这个谢文更是极品，浑身都是病，我看他们俩谁也不会理谁的。
6: 我这么做呢，完全是一次实验，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这么干过，甚至想都没想过。可是在咱们这儿就这个条件，别的房间都住满了。
5: 涂老师，我还以为是你有把握你才做这事儿的呢，这俩极品住一块儿，咱们也该把他们俩的情况当面介绍一下才对啊。
6: 你刚进大学的时候分了宿舍，有人给你详细介绍你的室友吗？
5: 没有啊。可是那不一样，我们都是正常人，进去不到一分钟我们就熟悉了。
6: 白静和谢文也是正常人，而且都是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正常人。白静来了这么久，我们无法跟他交流，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5: 为什么？那也是他自己紧闭心门，他不想说呗。
6: 对呀，咱们又不是审犯人，不能用那一套，得让白静愿意说才行。这么长时间都没办法，只能找一个同样不愿意说的人，同他住在一块儿，慢慢熬。

0: 呗，我就不相信他俩一直都不交流，只要他们两个开始交流，这就打开了心门，事情就好办了。
1: 白静死活不说话，我知道，但是您怎么肯定谢文也是不愿意交流的人呢？
0: 这还不简单啊，他说自己不需要婚姻治疗，只是想在这儿住一住，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对我们的机构很了解，所以才趁这次讲座混进来，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盯上咱们这儿了呢。今天晚上讲座的全过程，他表面上无动于衷，实际上是动了心了，但是呢，他还是想住下来观察一下再说。
1: 您怎么知道他动心了呀？
0: 因为他没有带东西啊，洗漱用品都没带啊。如果他只是想来住一住，应该把这些东西带上吧。哎，男人不带这些东西情有可原啊，可是像他这种气质的女人不带洗漱用品，那就说明他原本就没打算在这儿住啊，原本打算就是听完就回家呀。这就说明他是在听课的过程中被触痛了，所以要留下来。凤琴啊，细节要观察，细节作为一个医生必须要关注医疗之外的事儿啊，这就跟写诗的人不能整天想诗该怎么写，而是要做诗外的功课一样。
1: 谢谢老大，我会注意体察的。不过既然他已经被触动了，他为什么还表现得跟僵尸一样呢？他这不是在装饰什么呀？
0: 是在装，白静也是在装。那些高级的罪犯在审问的时候都讳莫如深，那也是在装。咱们人谁不装啊？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恨不得马上扑过去，但如果真那么做，事情就坏了。所以这个男人要先讨好她，约约会呀，送送花呀，吃吃饭呀，聊聊天呀，然后才那个嘛。动物就不是吧，动物只要到了发情期根本就不管，立刻行动。这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精神没有真正失常的人，如果想隐瞒什么，就一定会用一种行为去掩饰另一种行为，这就叫做装。
1: 叶风琴连连点头，戚艳荣却说，我并不是反对涂老师的意见啊，而是觉得这两位女士其实她们还不仅仅是在装，而是她们有深度的恐惧，当恐惧渗透心灵之后呢，就如同白蚁钻心，这比毒品还要厉害呢。
0: 那戚博士，您认为他们的恐惧从何而来呀？
1: 这位谢文女士我还不太清楚，但是白静的恐惧是来自心灵的摧残，从她已经没有羞耻感这一点来看，这跟长期吸毒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能够让她有存在感的或许就是性了。他已经和很多人发生了关系，后来还演变成了性虐待，并且参与其中。表面来看他是在作践自己，而实质上呢，是他已经沉溺其中了。所以那天晚上涂老师您受到骚扰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叶风琴侧眼看着涂百药，我完全赞同艳荣姐的分析。
0: 我不完全赞同。
1: 涂百药的口气很坚定，这让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一愣。因为自从涂百药加入中途岛以来，极少有否定戚艳荣的时候。涂百药看着两个人，清了清嗓子对叶风琴说，
0: 风琴啊，你去找个录音笔，把我们即将谈话的内容录下来。
1: 叶风琴感到莫名其妙，涂百药不容置疑地说，
0: 就照我说的做吧。
1: 叶风琴拉开了抽屉，找到了录音笔，按下了录音键。涂百药这才正了正衣领，仿佛是在接受采访，他端坐在办公桌前说道，
0: 我最初的判断跟戚博士一样，认为白静在性问题上形成了路径依赖，但是我结合风琴取得的信息分析，突然发现我们的路子走偏了，我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白静的姐姐白纯。在心理的探寻中，我一直认为最接近原始的因素才是最宝贵的，这就如同处理白痴的藤蔓啊，

0: 只需要断它的根，就不能活了。所以我一直在追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白静从一个单纯漂亮的舞蹈女孩变成了一个以性爱为乐甚至以性爱为生的女人呢？请注意啊，任何女人都曾经是单纯的女孩啊。从风琴的调查来看，白静的事儿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一个堕落女孩的故事嘛。这种故事在中国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或者说一般的人们吧，通常只看结果，通常都是指责这个女人下贱，却没有从根源上去了解她们呢，特别是她们的情感底色。白静的底色跟她的丈夫牛鑫刚好相反，她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有爱她的父母，还有情同手足的姐姐啊。
1: 涂老师，我打断一下啊，您怎么知道白静拥有健康幸福的童年呢？就连我这个去过蓟县的人，我都不敢肯定。
0: 哎呀，小叶啊，我真要批评你啊，你要多动动脑子嘛，这个事情只需要反正就行了嘛。你想想，如果一个小女孩从小家庭不健康不幸福，她会从小跳舞吗？能让孩子学跳舞的家庭至少是小康家庭吧，贫穷的家庭是不会让孩子学这种既耽误学业又很贵的这种课外活动的。而且跳舞对身体的要求很高啊，长着大象腿抱着药罐子的女孩也是学不了的嘛。
1: 那行，可是您怎么知道白纯和她的妹妹白静情同手足呢？当然了，一般姐妹俩感情都很好，这个不难猜。
0: 根本就不是猜，是从结果推断。做心理治疗靠猜，这怎么行啊？那趁早干别的吧。什么是结果呀？结果就是白静为了姐姐能够念完大学出去挣钱，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姐姐能出国，他连受那么大的委屈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都不说一个苦字，也没有半句怨言啊。特别是在他被台湾老板玩弄了之后，他的心都碎了。请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关键环节，因为这是白静全身心的投入的第一段感情，每一个女人都是在乎的嘛。结果白静生病了，她痛下决心不再陪这些骗取肉体的人玩了。可是结果呢？结果是她的姐姐真的需要钱，父母又都去世了，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靠身体。于是她重操旧业，拼命赚钱，最终姐姐的心愿达成了。但是当姐姐知道妹妹是靠身体赚钱以后，极度瞧不起她，两个人吵了一架，并且老死不相往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如果说台湾老板骗他还能让白静在情感上勉强支撑，那么是姐姐的打击彻底击溃了白静的情感。白静在他心中啊，最在乎的人就是他的姐姐了。自己最在乎的人这么看自己，他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姐姐啊。我们虽然不能像神仙一样穿越时空看到那个时候白静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也就会全身冰凉啊。当这种情感支撑坍塌之后，可以这么说，白静的心已经死了，她看不到人性的光明，因为连她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的亲姐姐都这么对她，她还能相信谁呀？是那些应酬场上把他们这些漂亮女孩当陪衬的有钱人吗？还是那些昧着良心骗取他们身体的那些老板们呢？当然不是了，他不会再相信谁了。而且因为长期从事这种工作，接触到的都是什么人？声色犬马的人，他的世界变得狭窄。于是他就把这个世界啊，剪辑成了一个只有肉欲没有精神情感的世界。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后来发生在白静身上的一切就不难理解了。
1: 涂白药说完这一大段话，三个人都沉默了。

0: 风琴的眼里噙着泪水，他哑着嗓子说，那这个白唇难道是只白眼狼吗？他怎么可以这样昧着良心呢？就算知道妹妹干这种事儿不好，他也不能和他妹妹断绝关系啊，他可是白静唯一的亲人呢。戚艳荣摘下眼镜，用纸巾轻轻地擦拭着眼睛，一向很少动感情的他完全被带入涂柏耀营造的世界里去了。请原谅涂老师，你说白静为自己编织了一个世界，我也是。我真的不了解夜场的生活，但是我不应该忽略这个最重要的成因。
1: 哎，我熟悉。以前我办企业的时候，也是经常出入夜场，身边总有女孩，当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乱来啊。不过客户总是找来，我们也不好推。哎呀，现在想想啊，真是罪恶呀。
0: 都是你们这些臭男人，有几个臭钱成天花天酒地的，害了多少良家女子啊。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你们这么做是要遭报应的。
1: 是是是，我现在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0: 风琴，这个问题真的比较复杂，这恐怕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涂老师当年在商场也是身不由己啊。
1: 行了，咱们别跑题啊，我的罪我自己赎啊，先放一放，咱们继续说白静姐妹的事儿。刚才风琴说白纯没良心，其实没说到重点上。白纯其实一直在装，只是在自己的意愿达成之后，他要从美国回来，来了结这件事儿。了结什么呀？就是要跟他的妹妹断绝关系，理由是妹妹做了让他难堪的事儿。他能到美国留学，难道他不知道他妹妹赚钱是怎么回事吗？啊，一个大学生白天要上课，只能晚上或者是周末出去一下，凭什么能赚那么多钱呀？但是白纯呢，他一直在装，一直不说破，直到自己的愿望达成之后，他这才揭开了这层纱，把自己摘干净，把一切痛苦和罪恶留给自己的妹妹。
0: 叶风琴腾地站了起来，从来没有发过火的他一掌把桌子上的茶杯给震倒了，他也不去扶，骂道，比起白静，这白纯就是一魔鬼。天哪，天底下真有这样的人啊，这心得多恶毒啊，简直匪夷所思。戚艳荣起身轻轻地拍了拍叶风琴的肩膀，风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人性的复杂，有的时候直接用刀子杀人反而没有用心杀人那么残酷。但是我想，那白静真的摘干净了吗？他不过是在掩耳盗铃罢了。从心理上说，他的心灵所受的折磨比白静更严重更残酷，因为白静做的事情虽然也不是完全公开的，但是至少是在明处啊，而白纯这么做是在暗处。别说他在美国，就是他身在天堂，他的心也只能在地狱，而且是在地狱的深处。
1: 戚艳荣讲完，涂柏耀抢前一步，把差点被流淌的茶水淹了的录音笔拿起来关了。现在风琴，你该知道怎么给白静治疗了吧？
0: 叶风琴还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悲愤之中，他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但是手指仍然在发抖。涂总，艳荣姐，我突然感到害怕，我不想干这份工作了。戚艳荣抱住叶风琴，轻抚着她的背，试图安慰她。风琴，你不是信佛吗？救一个人就是向佛在致敬啊。叶风琴突然放声大哭，哭得蹲到地上去了。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没有劝阻，让他哭个痛快。叶风琴哭够了，才挣扎着站起来。
2: 涂总，您是让我把这个录音放给白静听吗？
1: 不是。

0: 咱们今天晚上讨论的这些内容，先不要让白静知道，他已经不能再受一点伤害了。这个录音是给白纯听的，因为他也在地狱里，他也需要爬到地面上来。只有他上来了，白静才会跟着上来。
1: 嗯，我懂了。可是白纯现在在美国呢，怎么把这个录音给他呀？
0: 他就是在天边，也必须要给他。涂柏耀的牙咬得很紧，窗外一阵狂风刮过，不知什么地方玻璃被风刮倒在地上，发出令人心悸的碎裂之声。
2: 牛星的案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舒孝娥诈骗钱财罪名成立，因为及时归还了钱款，认罪的态度良好，加上牛星放弃追责，司法机关将酌情予以减刑。不过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并且鼓动胞弟作案，在墓地实施袭击，料想也会坐上几年牢的。对于舒青松借开汽车修理店为名私自拘禁他人，限制人身自由，并实施暴行，危及受害者身心健康，数罪并罚，律师估计恐怕得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于从犯王平，只因为是舒孝娥的同乡，犯罪情节并不严重，可以保释。涉及这样的案子，少说也得数月方能调查审理清楚，急不得。鉴于涂柏耀在这个案子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警方在通知当事人牛星的时候，也一并通知涂柏耀前去证明。
0: 在同牛星回来的路上，涂柏耀一边开车一边说：牛总啊，其实警方知道本案的复杂之处，因为存在很多疑点，但是民不举官不究啊，你这个当事人不提，他们也不会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但是你真的不能再玩火了啊，涂兄。我想玩火，我玩得起来吗？我说实话，我现在这些功能都不行了，我还玩，我再玩下去我就活不了几年了。我牛总，性功能能不能恢复跟玩不玩是两回事，既然你相信我，你跟我说句实话，白静这个女人你还要不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四十四集，
5: 在同牛星回来的路上，涂柏瑶问他白静这个女人还要不要。牛星一愣，他没听明白涂柏瑶的话，凭良心讲，白静变成那样，看似是舒笑娥害的，归根到底最大的责任还是牛星他自己。特别是白静虽然爱玩，但是比宋小月漂亮，也没什么心眼儿，差点让舒笑娥卷走牢底儿的牛星。

0: 现在特别恨心眼多的人。可是要让他真正从心底再接受白净，的确还真有一种吃苍蝇的感觉。见他不吱声，涂百药就说，牛总啊，你是不是还想再找个女人啊，再把这个女人变成白净啊？牛星一瞪眼，老涂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白净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她嫁给我以前就是个扒手货，我也是犯贱，看着她漂亮就结婚了。牛总，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是棘手货呀，别老责怪别人，也没必要自责。现在我就是问你一句话，这白净你要还是不要？牛星毕竟是个老板，听涂百药这么说，心里产生了抵触，着急了。什么意思啊？要又如何，不要又如何呀？涂百药猛地一打方向盘，一个急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牛星，你要是跟我较劲，我马上把你从车上扔下去，你信吗？牛星有点懵，他觉得眼前这涂百药真的是喜怒无常。怎么了？你这是干嘛呀？你跟我好好说话，少跟我装，真以为你自己是多大的老板是吗？你要是有能耐，怎么连这点事都处理不了啊？差点让人把你的家底给弄走啊！要不是我，舒孝娥这会儿早在印尼享福了。帮了你的忙，感谢话没一句，还跟我较劲，你当我谁啊？牛星能做成这么大的生意，早就练得油滑一长了。见涂百药真的发脾气了，才使劲地挤出了笑容。哎呀，涂总，涂兄，哎，您别生气了好吗？兄弟给你赔不是了，哎，是我不对啊，我是孙子，我是王八蛋，行不行？这样啊，您老哥让我咋整就咋整，要是有二话啊，不用你扔，我出门让车撞死，行不行？牛星叫涂百药老哥，实际上他比涂百药还大两岁呢。涂百药看着他，牛总，什么听我的不听我的，白净是你老婆又不是我老婆，我问你要还是不要，要有要的方法，不要有不要的办法，你以为我跟你扯淡呢？那要啊，怎么不要？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感情上，他都是我老婆呀。行啊，你既然要，你就应该有一个救回老婆的样子吧。你知道吗，白净有心理问题，并且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严重的，治不好他的病，你们的婚姻呢，有名无实。我明白。涂老兄，这得花多少钱？
1: 不要钱，
0: 包括治你的病也不要钱。不过有一条，你要听话，别较劲。你要是较劲啊，我真的不管你了。
2: 回到中途岛，涂百药问叶风琴，
0: 屋子里那两位怎么样啊？他们俩交流了没有啊？
2: 今天我去送饭，他们俩都半靠着枕头闭目养神，好像房间里只有他们自己似的。只是这段时间呀，白净洗澡每次都要洗特别长的时间。
0: 女人洗澡时间长点也没什么，只是难道这两个人都不看看书？你那房间里也放了几本书啊？
2: 书根本就没有人动，不过那个谢文，我倒是撞见他有好几次在看一张小照片。
0: 哦，什么照片？
2: 哎呀，老大，女人身上谁还不带个饰品什么的呀？叶风琴把手伸进衣领里，掏出来一个小金佛，打开里头是一张很小的照片，黑白的，是一对夫妇。喏，这是我爸我妈的照片，想他们的时候啊，就拿出来看看，这有什么稀奇的？
0: 难道谢文也在金佛里藏了父母的照片？
2: 不是父母的照片，是一小女孩。哎呀，这个谢文呐，肯定有钱，那金佛比我的大一倍不止。
0: 等会儿，小女孩？多大的女孩？
2: 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吧。有一次我帮她收拾床单，我见她低头看，我也瞅了一眼。是彩色的照片，那女孩大概就是四五岁，目光呆呆的。哎，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女孩
2: 啊，
0: 应该不会啊，她没有孩子呀。
2: 正说着呢，戚艳荣推门进来了。

0: 今天齐艳荣似乎很高兴，脸上洋溢着光彩。叶风琴说：“哟，看来咱们的戚博士今天是中了头彩啦。”“中什么头彩啊？但是我今天上午去看了一下叶劳，正好碰到他的儿子叶天才回国了，那爷俩真是高兴，我也挺高兴的。”“啊，就是上次您讲那叶天才啊，在大魔总部的那个。”“对啊，上次涂老师直夸这个故事好，说有用，不知道有什么用呢？”
1: 涂百药一下子来了精神，“当然有用了。我看这样啊，今天晚上我们请叶氏父子吃饭，你先约，我再找几个人作陪。”“
0: 本来我是说今天晚上要请他们呢，那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行，我这就打电话跟他们确定。”戚艳荣打完电话，定在朝阳北路附近的大董烤鸭店。叶风琴说：“哎呀，太棒了，这回可解馋了，咱们新公司开业以来还没有聚过餐呢。”“
1: 戚博士，订个大房间，我们去的人多恐怕坐不下。另外呢，我觉得这些人都去，叶劳、叶天才、向淑芬、邱大成、赵娟、邱小军、牛星、荣坤、张志刚、刘成双、白静、谢文，包括咱们三个
2: 、
1: 再加上刘刚，一共16个人。
0: 戚艳荣照做，打电话订了一个16人的包间。叶风琴问：“干嘛要那么多人去啊？”“
1: 哎呀，就是吃个饭嘛，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啊。今天晚上咱们请叶氏父子吃饭，其他人都是作陪。”“
0: 那为啥不叫老陈呢？他也是咱们一份子啊。”“
1: 老陈要看家呀，刘刚是开车的，负责接送向老师一家，我开车负责拉白静、谢文、戚博士，风琴呢，你负责牛星、荣坤、张志刚和刘成双。”“
0: 那为什么不让牛星和白静一起走啊？”“
1: 哎呀，没为什么，你照办就是了。”“
0: 哦。”晚上7点整，戚艳荣就在饭店2楼的楼梯口迎接叶劳父子。叶劳穿一件很旧的羽绒服，头发显然是刚刚洗过的，满是风霜之色的脸上皱纹密布，背很驼，不过步子坚实，眼睛也非常的有神。
1: 叶天才跟在父亲的后面，这个英俊的小伙子27、28岁，根本不像他的父亲，个头足有1米8，面容白净，鼻梁高耸，双目黑白分明，收拾得干净利索，显然他是为了配合父亲才找了一件旧毛衣穿着。老远叶劳就向戚艳荣挥手，叶天才叫戚艳荣戚医生，显得很亲密。“
0: 今天晚上我们公司请你们，人比较多，叶大哥您没什么意见吧？”
1: 叶劳的口音很重，说得很慢，基本意思是听戚医生安排，没有意见。
0: 进了包房，已经做好的众人都起身相迎，叶劳显得有些紧张，不停地拱手作揖。戚艳荣在介绍完所有来宾之后，把叶氏父子引到留好的主位，叶劳不肯坐，叶天才更是不敢。最后涂百药说：“就请戚博士陪叶大哥坐吧。”说了半天，最后强行推叶劳坐了主位，左边是戚艳荣，右边是年龄最大的向淑芬。
1: 叶天才说自己是小辈，一定要坐在末席。荣坤说：“天才啊，在美国没有这个规矩吧？”“没有没有没有，但是领导在场，还是离得远一些好。”
0: 众人除了白静和谢文都笑了起来，气氛顿时轻松了。众人在来的路上都已经知道了叶氏父子的故事，特别是向淑芬，听刘刚边开车边讲这个故事之后叹息道：“哎呀，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儿，俺呐可真是白活了。”戚艳荣做左手，理所当然地主持了这次聚会。他说：“我和叶大哥呢是有多年的交情的，我特别的敬佩他的为人。各位也看到了，天才在全球顶尖的金融公司工作，但是非常的朴素。他们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很励志，其实也很朴素，充满着爱和温情。叶大哥现在仍然在捡垃圾，天才也不觉得丢人。天才在摩根士丹利做金融，叶大哥也没有

0: 觉得骄傲。今天请他们爷俩吃饭，请各位作陪，就是聊点家常，相互认识了解一下，但最主要的是祝贺他们爷俩，特别是叶大哥，您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来，我们为英雄干杯。
1: 众人齐声说好，都举杯干了，就连白静和谢文都干了。旁边坐着的叶风琴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跟戚艳荣的差距。戚艳荣平时在公司极其的谦让，但是在场面上却拿捏得住啊。叶老有些羞涩地站起身，弓着背，各位，你们能来，谢谢，谢谢啊。我不会讲话，但是我必须说一句，我们爷儿俩呀，能有今天，是戚医生救的，不然天才可能就没有了，我也活不到今天啊。天才，来，我们两个敬戚医生一杯。
0: 叶天才端起红酒绕过来，戚艳荣与叶家父子俩碰杯，一仰脖干了。牛星忍不住说，
1: 戚博士，我觉得您是干错行了，您要是在商场上打拼，我们这些人都没得饭吃了。
0: 戚艳荣喝了两杯红酒，本来有些苍白的脸有了红润之色，显得有些娇艳。牛总，您就别笑话我了，在我们治疗中心，我呢当然主张清淡，烟酒不沾，连茶都很少喝。平时啊，我强调毛孔张开出大汗，但是把心张开更有利于健康。那今天晚上呢，请各位尽兴，不过啊，仅限今天晚上，明天照常。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白静今天似乎有了胃口，一连吃了两卷烤鸭，而谢文呢却只吃了一点黄瓜条。戚艳荣对叶天才说，天才，今天晚上你就带你父亲向在座的各位敬杯酒。你看你远在美国，将来啊，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会照顾你的父亲的。
1: 哎，好的。
0: 叶天才乐呵呵地答应了，他每敬一个人，戚艳荣便重新地介绍一个。叶天才当真了得，酒到杯干。到了谢文那儿，戚艳荣突然停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谢文才稳妥，因为他对谢文仍然一无所知。
1: 涂柏要赶紧给圆场啊！天才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谢文，谢女士，今天晚上你最该认识的就是她了。这个谢女士呢，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爷爷是一位教育家，父亲是著名的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母亲呢也是从美国常青藤联盟的布朗大学学成归国的。谢女士20多岁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大珠宝商了，30多岁的时候拥有资产数十亿，不过你在网上是查不到她的消息的，因为谢女士奉行低调做人的原则。最令人尊敬的是，谢女士从25岁那年就开始在我国西部出资修建学校，并且捐资助学啊，到现在已经建成了16所学校，培训师资300多人。
0: 涂柏耀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特别是叶风琴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他心想，这个屠夫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呢？然而令叶风琴更吃惊的是，这个谢文居然没有丝毫的惊讶，他有些机械地端起杯子起身，和叶天才碰了，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便喝酒入座。
1: 叶天才敬完酒，明显已经不知了，但是他始终面带微笑，待人谦逊有礼，让每个人都感到这个小伙子特别有修养。白静喝了两杯酒，状态似乎好了一些，他对叶天才说，
0: 天才啊，有没有女朋友啊？要是没有的话，姐给你介绍一个美女啊。
1: 牛星拿眼睛盯老婆，

0: 白静根本就没理他。叶天才笑着说，谢谢白姐，我在高中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这次回来就是要跟她订婚的。
1: 哎呀，这可真是有点早啊，才不到30岁，又在美国著名的公司任职，前途无量，何必那么早呢？找一个外国女孩子不是更好吗？再说了，国内的漂亮姑娘谁不想到美国去生活呀？
0: 当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吃不饱，她天天给我带吃的，她家也挺困难的，但是她从来不歧视我这个连户口都没有的外地同学，一直鼓励我，还说哪怕我考不上大学她也会嫁给我。10年了我们都没变，所以还是遵守诺言的好。旁边的荣坤站起身走过来向叶天才敬酒，说得好啊年轻人，苟富贵莫相忘。天才，你年纪虽然轻，但是你身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啊，你这种品质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呀，你也让我感到惭愧啊，来敬你一杯。
1: 叶天才赶紧起身迎上去和荣坤碰杯。向淑芬挨着叶劳坐，特别的敬佩这位年龄比自己小的男人，他居然不顾有糖尿病在身敬他喝了2杯。叶劳平时极少有这样的聚会机会，对酒桌上的事儿全然不懂，谁让他喝他就喝，可他也不敬别人。及至后来，叶劳因为不能喝酒醉了，叶天才因为饮酒过量当场醉倒。
0: 但是其余的人要么是酒精酒厂，要么酒量奇大，要么身体结实，要么喝得少，没有一个显出醉态的。刘刚、叶风琴要开车，他们两个没喝酒。涂百耀和刘刚把叶氏父子扶到楼下，涂百耀叮嘱刘刚开车要小心，然后摸出了一个 U 盘递给了戚艳荣，你写一个纸条告诉天才，请他回美国之后务必找到白纯，把这个录音交给他。
1: 戚艳荣点点头，他知道白静的心结，只有他姐姐白纯才能解。刘刚开车走后，叶风琴问涂百耀，涂老师，要是那个白纯听了录音仍然无动于衷呢？
0: 涂百耀望着灯火通明的大街，要是这样的话，这就说明那个白纯已经失去了人性啊。
1: 涂百耀送完人回座之后，问正在喝着酸奶的邱小军，
0: 小军啊，
2: 嗯，
0: 刚才这位哥哥怎么样啊？
2: 涂老师，您的意思是想让我跟他学吧？我学不来。
0: 怎么学不来啊？
2: 他太傻了，我刚才看了，他每次倒酒都倒满，我听说倒红酒是不能倒满的，人又那么多，他酒量再大也会醉的呀。
0: 那要是你怎么做呀？
2: 我会每次倒半杯。
0: 小军的奶奶，您认为呢？
1: 啊，这喝酒太多，这伤身体。其实大家都只是在祝贺他，又没有逼他喝。小军的办法，俺认为可行。第一次见面，意思一下，礼节到了就行了。
0: 那小军爸爸，你怎么看啊？邱大成的病情好转以后，精神也好多了。他放下手中的筷子，小军慢慢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俺们大人也不干涉。我是问你，如果你是叶天才，你怎么做？
3: 我酒量不行，喝了肝疼，所以我可不敢这么喝酒。
0: 涂白药又转向了赵娟，小军妈妈，你呢？
1: 赵娟不敢看涂白药的眼睛，低头说，涂总，俺是您员工，只要您让喝俺就喝。
0: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们一家四口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也要请来呢？
1: 四个人都茫然地摇了摇头。涂白要继续说，
0: 你们还真以为是请吃饭？中国的饭局都不是吃饭，只有家庭成员一起聚餐才叫吃饭。我不多说了，我们让荣总点评一下吧。荣坤清了清嗓子。

0: 在这件事情上啊，我没有跟涂总商量过。但是我认为观点应该差不太多啊。一句话，小军，如果不改变观念，你就是一个平常人，就算考上好大学，也是白搭呀。
1: 荣坤这话让大家伙一愣，都纷纷在想，这和考大学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本人也不大爱读书哈、啊，但是市里还是名一些的。这个叶天才，就算是没上大学，也会成功，因为啊，叶老老哥哥教育的好啊。啊，也许有人会说了，叶老就是个捡垃圾的老头嘛，怎么能成功的教育孩子呢？这大错特错呀！教育好不好跟身份跟钱没有关系的，有的人家家财万贯，可孩子是没有教养的，嚣张得很，只知道炫富比阔，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各位都看到了吧，叶老老哥哥连酒桌上的礼仪都不懂啊，但是他懂得一个道理，尊重人。他难道不知道儿子要喝醉吗？啊，有谁比他更心痛儿子的吗？没有吧。他自己不能喝，但是今天晚上七博士啊，他们的这个救命恩人，请他们父子吃饭，把我们都叫过来作陪，这也可能是叶老一生中吃过的最体面的一顿饭呢。可是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敢说自己的境界比叶老高啊？我看就连涂总都不敢这么说话吧，对不对？我观察了父子啊，自从一开场啊，就没有故意交换眼神，所以我觉得他们恐怕是从心里认为救命恩人对他们的最高礼遇，就算是喝死也要喝的。可七博士是干什么的啊？能让他们喝死吗？再者说了，叶氏父子有什么事情求我们吗？没有。那么他们那么喝酒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
1: 桌上的所有人都听着，就连一直静静坐着的谢文也都在认真地听着。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轩哥，
1: 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10: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 第七集，
0: 我腾一下就站起来了，右手摸着腰里的手枪，三步两步窜进了路边的草窠了。我搜了半天，什么人也没看到啊。我心里嘀咕起来，难道是刚才看走眼了？不会呀，我的眼神还不至于那么拙呀，八成这家伙趁我停车下车这个空档啊溜了。我正要沿这个草丛往前边找，离我不远，像一个小河沟的地方啊，传来了哼哼唧唧的呻吟声。天色还没亮，我瞅不准那是路边的排水沟还是河沟子呀。顺着响声，我走了过去。我这么一看，是个养鱼塘，没人影。鱼塘边上有个黑乎乎的麻袋似的东西，我听了听啊，感情哼哼声。它是从这儿发出来的。我随手捡了一个土克拉，朝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扔过去，没点反应。哎哎，我喊了两声，仍然没反应。我窜过去一瞅，哎呦妈的，真是个喘气大活人哎。只见他跪在地上，两手插在泥里，背对着我，那个脑袋低得几乎快到钻到了泥里边了，嘴里发出了哼哼声，样子非常痛苦。起来，我冲他大喝一声。他像毛毛虫似的顾弄了一下，仍然不理我的茬儿。我气了，我过去抓住他的脖领子，一把就把他提溜起来了，就是一扔，就像是一滩烂泥，这个家伙就倒在地上了。突然他两腿一挣吧，发了疯似的发出一声嚎叫，这叫声就像是寂静森林里的这个野狼的嚎叫，在郊外这空旷的地里边透着那么凄切，那么惨痛，听着真让人瘆得慌。我受不了这份刺激啊，我给了他一脚，你瞎叫什么你啊！我冲着他吼了一嗓子，他好像被我这个声音给惊呆了，从地上爬起来，愣磕磕地看着我。这当儿啊，我才瞅清楚这个家伙的脸了，这哪是人脸呢，整个就是一鬼脸，满脸糊的都是污泥，只露出俩眼白，身上的衣服脏的已经没了样了，就像是水鸡子直往下拉了泥汤子。怎么回事？大晚上的跑这干什么？我把这个嗓门吊起来冲他喊着。我这话音未落呀，他突然转过了身，撒腿就跑。我一个箭步冲上去，脚底下来了个绊，他咕咚一下就倒了。起来，我逼视着他。他在地上打了个滚儿，爬起来看着我，猛然又发出了几声野狼似的嚎叫。说人话，瞎叫什么？我真想上去给他一拳，可看着那骨瘦如柴的可怜相啊，我又不忍动手了。
2: 我杀了人了，
0: 他嘴里边嘟囔着。我猛然一惊，脑袋一下就大了。你杀人？你再说一遍。
2: 是我把他们宰了，你补了我吧，我抵命。我
0: 这让我太感到意外了，我怎么也

0: 能相信眼前的这个弱不禁风的干巴老头能拿刀宰人啊。真的，他受的一阵风都能给吹跑了，还能杀人。可是那俩人还真是让他给剁吧了。这老家伙就是陈永昌。小伙子这个时候已然把警车抹回头开过来了。我对小伙子说，先把这个铐上再说。陈永昌却在地上打起滚来了，他拼命地揪着头上仅有的那几根毛，脑袋冲着地面磕着，嘴里头发出了古怪的叫声。小李子愣没把他给摁住。这老东西会不会是大烟瘾犯了呀？我这脑子猛这么一忽悠，先制服了他再说。我走过去找他的那个百会穴位点了一下，挣巴了两下，顿时就老实了。小李子上去用手铐把他给铐住了。我赶紧的跟老杜联系，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他。老杜在电话里吩咐说，甭管他说的是真是假，先带他走回分局，我这儿把现场处理完了，随后就回去。听得出来他对老头说的话呀也是半信半疑。陈永昌在这个车上边大烟瘾又上来了，他不停地折腾。我跟老于头学武的时候啊，他教过我点穴功，但这种功轻易不能发，稍一闪失就有可能要人的命。像陈永昌这种五鸡子六兽的人，再点穴找着要命的地方给他这么一掌，一准能让他弯回去。我不敢跟他下这招，只能两手摁着他，生怕他挣不起来的那股子蛮劲儿啊把车都给弄翻了。身子挨着他的时候啊，我从他那个脏衣服上闻到了一股子血腥味，我对他杀人不再起疑了。人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何况他让白粉拿着呢，借着白粉这个麻醉，他很有可能会心血来潮，产生某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你看就这会儿我两手狠狠摁着他，他还是玩命的挣吧，那不是吗？到了局里，陈永昌那个烟瘾还没过去，闹，他完全失去理智了，像被捆绑的猪马上要挨刀那样拼命的哭喊着，不顾一切的用这个脑袋撞着桌子，两只戴着铐子的手不停的挥舞着，弄这个脑袋都见了血了，手也血淋淋的。说老实话，我们以前还没审过这种人呢。人抽上了白粉儿，犯了瘾的那个惨状啊，我也是头一次看到。我不由得想起了老康头大腿上那个黑洞了。没辙呀，分局里值班的人一时不知道对他怎么处理了，最后想出了一个实在没招的这个招，把他那个两脚也铐上，就让他在院里自己折腾去吧。他闹了有半个小时，也不知道是累了呀还是晕了，躺在地上不动了。我生怕他再断了气儿，摸了摸这心脏还跳呢，我这心里才踏实了点。天亮了老杜他们才回来，他的脸色有些疲惫，他问我人呢。我递给他一根烟，把陈永昌的这情况跟他说了一遍。他到院里看了看已然呼呼睡着了的陈永昌，皱了皱眉，白粉这东西太厉害呀，你甭瞧他这会儿老实了，醒了以后啊还会犯瘾接茬折腾，先把他拉到精神病院让他接受治疗，甚至清醒了再审他吧。
1: 当时啊京城贩毒吸毒的案子很少，自然也没有专门搞戒毒的地方，我们呢只能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王庆田的案子庆幸啊，由于陈永昌送上门来

0: 省了一些麻烦，把死了的那两个房客的情况交代清楚，我们就让他个老爸儿子回去了。案情也许比较复杂，以后的事儿还得找您，给您添麻烦了啊。我把他们送回了家，临出王家小院，我跟王一川握了握手。
1: 得嘞，您说这话是看得起我，往后啊，只要有用得着我这老拍子的地方，尽管说话啊。
0: 王玉田舔着大肚子点了点头，说着，
1: 大概是为了下一步审案子吧，老杜把监护陈永昌治病的这个差事啊交办给我了，小李子到出事的那个村做外围调查。
0: 陈永昌病得不轻，闹大烟瘾，已然把自己身上的那些零部件折腾得稀里哗啦了，加上他瘦得像人灯似那个身子骨啊，他自知已经没几天活头了。精神病院对陈永昌作为危机病人进行了抢救，整个抢救过程我都在场，我跟医院呢借了一身白大褂穿上，笑着对主治医生老林说，从现在起啊，我就是您的助手了啊。这个林大夫叫林志浩，是精神病学专家，50多岁，江苏人，瘦高个，戴着一副近视镜，说话慢条斯理儿。
1: 好吧，对这种特殊的病人当然需要你这个助手了。哎，我这脾气急啊，您多敲打点我。跟精神病人打交道脾气急可不行啊，特别是治疗抽鸦片的人不能急，戒毒是很难的事情啊。当然像他这种有大案在身的人，治疗的意义恐怕是为了你们的侦破工作吧。
0: 林大夫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正像林大夫预料的那样，陈永昌是很难崴过的人，经过抢救又采取镇静的措施，几天之后他那个神志清醒了，身体呢也还了阳了，他就不老实了，他拒绝一切治疗，把输液管啊、摔药瓶子呀、打骂医生啊、在床上蹦高啊，整天是连哭带闹，多亏病房的墙都贴了泡沫了，否则他那个脑袋呀得成了血葫芦了。我整天守着他不敢大意，生怕有什么闪失，我不停地给自己的脑子上弦呐，忍耐忍耐。有几次他闹得太凶了，我实在是耐不住性子了，我就对这个林大夫说，他再这么折腾啊，我都快成神经病了。哎呦，有什么镇静剂啊，干脆给我打一针得了。林大夫笑了，瞧见没有，你刚接触这么一个病人就这样了，那你说我们呢，有的病人闹得比他还要凶呢，我们能撒手不管，我这是自己吃镇静药吗？要耐心，懂吗？他过去这个劲儿啊，情绪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了。我挺佩服这些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好像受过特殊的心理训练，甭管病人怎么折磨他们，不急不恼，没一点脾气。人一旦失去了理智，情绪就会完全失控了，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了，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驯服他们需要耐心冷静。林大夫不时地告诫着我。陈永昌有折腾累了的时候，脑子清醒的时候，他看着我发愣。
1: 大夫，能给我一支烟吗？
0: 他一直以为我是医生呢。
1: 你是抽大烟呢还是抽烟卷啊？
0: 我问他。大烟，好，这里有。

0: 烟吗？求求你了，让我抽一口，就抽一口。好老汉儿，让我抽一口行吧。那口气像是个孩子，深陷的眼窝里闪动着像炭火一样的火苗，可怜巴巴的看着我。告诉我，大烟，你抽几年了？
1: 三年了吧，好像有三年了。
0: 他蠕动着厚厚的嘴唇，喃喃地说：“唉，说说吧，怎么上瘾的吧？”
1: 哎，抽着抽着就离不开他们了吗？哎，你们这儿有大烟吗？
0: 那东西真的就那么好抽吗？
1: 哎呦，你这一说又勾起我这个烟瘾来了，我好想抽一口哟。你们这里啥子烟都没有吗？我就是想抽一口，哪怕抽了你马上让我死呢。
0: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1: 我咋的会不晓得呀？你不是穿白大褂的医生吗？你们这里一定有杜冷丁是吧？有吗啡是吧？好老汉儿，我谢谢您了，给我打一针吧。
0: 你抽了大烟什么感觉？
1: 哦呦，好感觉哟，让我抽一口好吗？我好难过哟。
0: 我看见他又要犯病，赶紧把这个护士叫来，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让他安静下来。他犯大烟瘾的时候啊，脸上痛苦万状的那个表情，常常让我想起老康头来了。老康头是让我给送走的，难道我还要送走这个老陈头吗？一股淡淡的悲哀涌上了心头，在我的心灵的深处，像有一条冰凉的蛇在蠕动，咬着我的良知，牵动着我的神经。白粉儿，这东西太可怕了。陈永昌的眼神实在让我受不了了，我就问这个林大夫，给他抽根烟行吗？你是说一般的卷烟吗？他跟鸦片是两回事啊，抽卷烟解决不了他的大烟瘾，相反倒会刺激他犯大烟瘾。林大夫笑着对我说，那这么说我在他的面前也不能抽烟了，最好不要抽。抽卷烟也会上瘾是不是啊？他对人体没有任何好处啊，你最好把它戒掉。不是也挺难的这个，我试着戒了好几回了，戒不了。干我们这行的常常熬夜，总觉得抽烟能够提神儿，其实也未必，这完全是一种习惯。哎，你说啊，这人类干嘛要发明这种自己毁自己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嘛，倒是个让人没法解释的课题。你说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原子弹呢？林大夫说话呀，常常让我无言以对。在陈永昌情绪稳定的时候，我便从医院那个小卖部啊买回一些水果和磨牙的花生瓜子儿，跟他一边嗑一边闲聊天。这是林大夫告诉我的招，他说嘴里边啊嚼点小玩意儿磨牙可以转移注意力。他的这个后槽牙还剩下几颗，门牙是假的，但在他犯事儿的时候已经给折腾没了。嗑花生瓜子对他来说是把费劲的事儿，可是他挺喜欢嗑这些零嘴儿。我看着他精神专注很吃力地嗑着这个花生，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会儿的他脸上的阴郁忧愁不见了，烟瘾的痛苦好像也被他的这种老小孩式这个童趣给赶跑了，他像是咀嚼着痛苦。当他费了很大的劲儿嗑开了一个花生，有滋有味的嚼着他的时候，凄苦的脸上会裂过一丝自得的笑意，那是获得了某种满足或者是享受的快感。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节联播，你来不来？
1: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陈永昌会杀人吗？我被他这张脸给搞糊涂了。真的，他经过了治疗，神态恢复以后，我再跟他接触，对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我都产生了疑惑了。我端详着他问，你这么爱吃花生？这是我家乡产的嘛。他伸出了像枯藤似的手，指了指装花生的那个塑料袋儿，天府花生，你们四川的产品。师弟嘛，我从小就爱吃它嘛。你老家是四川什么地方啊？哎，小地方啊，很穷的小地方啊。他说离会理不远。会理这个地名我没听过啊，我就问了，离成都很远吗？哦哟，好远哟。

0: 在四川的南边了，快到云南了。
1: 他又嗑开了一个花生，
0: 用手包着。你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很早了，快十年了吧。离开老家就到北京来了？不，我最初是在广东做生意，那个地方开放的早，比北京好混，是不是？你怎么晓得啊？哎，做生意嘛，哪里都一样的呀。你在那儿做什么生意啊？啥子好就做啥嘛。
1: 他突然莫名其妙的笑了笑，眉毛和脸上那个皱纹抖动起来，
0: 大嘴咧着。这是我接触他以来啊头一次看他笑，笑得呆滞，笑得比哭还难看。你是不是宰过牲口啊？干过屠宰业？看到他的这种傻笑，我的脑子里忽悠一下闪现出王家小院那两个刀下鬼的惨状。杀人者下手的利落，一般人是干不出来的。我下意识地看了看他，他听了一愣，脸立马就沉下来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我看你的手指头骨节很粗嘛。我淡然一笑，我哪里是杀猪的嘛？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是生意人呐。他的手颤抖了一下，慌忙拿起了一个花生放进嘴里嗑着，以此来掩饰他内心的慌乱。但是我仍然从他脸上掠过的那一丝阴影里发现了他在说谎。我看你的牙口不行了，你今年有60岁了？我站起来拿起了暖壶给他倒了一杯水。你在说啥子哟？我哪里有60岁啦？54啊，我是属马的哦。哦，属马呀，咱俩一属性，我也属马的。嘿，属马的人是受罪的命哟。他叹了一口气，哎，怎么见得呢？妈妈，你晓得马是要整天劳累奔波的嘛？照你这么说，属马的就得有马的命是吗？师弟嘛，老伴跟你也一块出来了？他早就死了嘛，他不死我也不会出来哟。人嘛，故土难离呀。家里还什么人呢？啊？你这个小老汉到我这里查户口来啦。他不耐烦地把花生壳扔在地上，哭丧着脸。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天吧，不聊这些个了，我想休息了，一个人静静地待会儿了。他迟疑地看着我，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是焦躁不安的，好像揣着一只兔子。这种闹心劲儿使他那个眼神都变得犹疑不定了，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瞅瞅天花板，好像半空飞地只苍蝇他在拿眼睛追。有时候他脸上的神情变得木然呆滞，冲着墙发呆，不错眼珠的盯着那面墙，就好像墙上有一部天书，他非要瞅出个所以然似的。这种心理异常跟犯烟瘾是两码事，我估计嘛，是心里头有事儿，这才拿得他这样。林大夫的医术不俗，虽说他压根儿没搞过戒毒，您琢磨呀，解放后鸦片在中国基本上都绝了迹了，哪还有抽大烟的人呢？白粉也好，冰毒也罢，那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才死灰复燃的呀。

林大夫是搞这个精神病学研究的，怎么会想到戒毒这俩字呢？啊，可是呢，也不知道他是用的什么医术，打针吃药加上聊天谈心，居然愣把这个陈永昌的这个烟瘾给搬过来了，不易呀，才二十来天的功夫啊。林大夫把这个实底儿交给了我，他说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自从你们把这个特殊的病人交给我，我查阅了国内外的有关资料，戒毒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毒瘾的复发率是很高的，这一点倒有些像精神病人。哦，我就问这个林大夫了，我看他那个神志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身上是不是还有别的病啊？他的这个血压和心脏都不正常，脾胃也有毛病，肺部有一块很大的阴影啊，我怀疑他很可能长了什么东西，这些都需要看内科，我就无能为力了。林大夫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着，我笑了笑，哦，这个我们把他弄来啊，可不光是给他治病的啊，要不是为了审案子，我们把他弄到这儿干什么呀？只要是他的精神状态正常啊，我们就得把他带走了。哎，您觉着呢，他这个神志是不是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状态了呢？林大夫看了看陈永昌的病历，若有所思地说，啊，再观察他几天吧。啊，那段时间呢，我这个神经绷得很紧，不敢掉以轻心呢，万一陈永昌这儿出点什么娄子，这杀人案岂不是断了线了吗？我看着他整天恍恍惚惚的样子，我生怕呀他把自己给淹进了，他心里明白他自己这个业障啊，以他当过屠夫的经历，想让自己断气儿不用费很大的事儿。老杜呢每天都跟我联系，问我这儿的情况，他告诉我呀，市局很重视这个案子，而在王家小院的杀人现场和周围地区发现的破案线索来看，陈永昌是重要的嫌疑人，尽管现在还没法断定那两个人就是他杀的。另外啊，有个新情况很值得注意，在死者的遗物中发现了2000多克白粉儿。老杜在电话里嘱咐我说，你要配合医院抓紧对他治疗，差不多的时候啊就对他提神。我有自己的心路啊，怎么说呢，我不能白搭这20多天的功夫陪他呀，怎么着我也要从他的嘴里抠出点东西来呀，我不想跟他直接在预审的时候针锋相对，以他的这个狡猾劲儿，他轻易不会秃噜的，那样办对案情的审理又会拖很长的时间，攻心我没白来这个精神病院一趟啊，从林大夫这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啊，我弄明白了什么叫攻心，我对这个陈永昌照顾得挺周到，尽量不让他看出我的这个真实身份来，他想喝水我就给他倒水，他想吃水果我就给他买水果，他想吃饭我给他端饭，我陪他看电视，陪他嗑瓜子，陪他聊天，说句实话，就这种殷勤劲儿啊，我在我们家老爷子面前都没表现过呀，对他我却是一直耐着性子呢，体现出我的12分的热情。他什么人呢？一杀人犯，一个即将受到法律制裁的人，一个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挨枪子儿的人呢。想到这儿，我恨不能一拳啐他个满脸花，可是我不是这种粗鲁人，我在执行任务呢，我要从他的身上找到破案的线索，或者说从他那个嘴里掏出作案的动机，作案的证据来。为什么要杀人呢？他为什么要吸毒呢？他是干什么呢？他的真实身份到底

是什么，这些啊我都要从他的身上一一抖了清楚。话又说回来了，他也是人呐，在他不犯毒瘾情绪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也能平心静气地跟我扯一会儿闲篇，讲点子他走南闯北的经历，甭管真的假的，从他那个言谈话语当中啊也能看出他对人生的某种忏悔和对生命的留恋。他对人生并没有完全绝望，而事实上他已经是一个癌症的晚期病人了，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人世了。虽然这是他罪有应得，但是一个好模好样的大活人面对着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你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会萌生出某种怜悯之情。我没忘了自己的职责，攻心术很快就起了作用了。陈永昌被我的这个热心和诚恳给感化了，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对我的信任和感激，我们的谈话呢也渐渐的不再隔着心了。天气晴暖，他这个情绪也好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走出病房，到这个楼下的小花园或者是外面散散步。医院的墙外呢有一片柳树林，不远的地方呢还有一条小河，夏天的傍晚落日和余晖点缀在随风摇曳的柳丝上，显得非常的幽静。从田野吹过来的和风让人感到那么样的温柔，小风抚弄着人的脸，沁人心脾，让你觉得神清气爽，一扫在病房里那憋闷的燥气。陈永昌慢悠悠地走在草地上，好像啊被这个田野的风景所陶醉了，瘦弱的身子骨显得有点发飘。他眯细了眼睛，瞅着即将沉落的太阳，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站在这里看不见太阳落山，可是能看到夕阳的余晖。夕阳直射着他，他枯瘦那个脸盘上镀了一层古铜色的光亮，他好像不怕白晃晃的阳光刺眼，像个泥塑似的站在那儿。啊，在城里可没有这么好的空气呀！看到夕阳西下，我就会想起小弟时候啊，在家乡的山坡上放羊，再也没有那种美好的时光喽。他感慨地揉揉眼睛，自言自语：“你在老家放过羊？”放过，七八岁我就当小羊倌了。他沉吟了一下，然后望着我说：“那一天，你问我是不是杀猪的，我说不是。其实啊，你猜的对啊，我是屠户出身呐。你晓得吗？我的父亲。”在我们的家乡是开屠宰场的，他宰牛宰羊也宰猪，解放以后他的屠宰场归公了，他呢也参加了工作，在县里的食品厂仍然干老本行屠宰工啊。他死的时候才50多岁，也隔现在叫食道癌。我是初中毕业进食品厂的，我父亲说你接我的班吧，咱们陈家三代都是吃这碗饭的。我跟我父亲学徒的时候才16岁，那时的我风华正茂啊。他微微地扬起了头，脸上掠过了一丝苦笑，深深的眼窝里那对儿暗淡的眸子闪出了一道亮光，好像是这种往事的回忆唤起了他深深埋藏在心中很久的那种惬意。
如同快要熄灭的炭火。

被小风这么一吹，就燃起了火苗。他看着我说：“我们到那头的小河边上坐一坐好吗？”“好啊。”“你是不是走累了？”“啊，我的身体彻底地垮了，我大概活不到今年的冬天了。你看，我们溜溜达达这才走了多长啊，我已经感到很累了，好像爬上了一座高山似的。你没看到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吗？”“那走，咱们到河边坐会儿吧。”我搀扶着他朝河边走。“哎，同志啊，啊不，大夫，哎呦，我该叫你什么好呢？我们相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晓得你贵姓啊。”“我姓翟。”“对，同音字啊。古代有个墨子，知道吗？他叫墨翟。”“对，墨翟。”“我的姓读翟啊，你叫我小翟或者老翟都行啊。”“啊，小翟啊，不，老翟啊，你是北京人吧？你对我太好了啊，真的。这么多天，你这么细心的照顾我，比我的亲生儿子对我都好。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北京人呐。我活不了几天了，但是我死了也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啊。”他说着说着哽咽了，眼睛里边含着泪，握着我的手在颤抖，显得异常的激动。“哎，别这么说啊，这我应该做的啊。不是你知道吗？啊，我就是那个林大夫的助理嘛。”“助理？你是助理？”他疑惑地看着我。“是医护助理啊，我专门照顾你的。”“哦，我真不晓得该怎么感激你呀。”“那走走走啊，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好吧好吧，你是不是很累了？”他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不不，我怕你累。我没事儿。”我扶住了他。“是吗？我有好多的话要跟你说呀。”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

0: 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00。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说百年。
1: 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0: 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 第九集。
0: 陈永昌对我说呀，我心里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真的，但是我一直在犹豫。你是我一生当中遇到的最善良的人，可是你对我毕竟不了解呀。我不晓得你对我要说的能理解吗？我已经走上了生命的尽头，生命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在这个世界上，凡人如草芥，我生我死对这个世界无关紧要，何况我还是一个负罪的人。但是我想把我的故事告诉一个能理解我的人，我不是要解脱自己，我只想让一个我最信任的人明白我是怎样一个人。可是我这心里好痛苦啊。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请他不要这么折磨自己，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会理解他的。我一时我就说了，说吧，啊，只要你信得过我。哎，我晓得你是善解人意的，你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好的人。这话他一连说了四五遍了，这种奉承都让我腻味了。说吧，啊，我会耐心听你讲下去的。他又顿住了，迟疑地望着我。突然他神经质地抓住了我的手臂，犹豫了一会儿，我把一切都讲给你，我这样就死而无憾了，我请你相信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的。我扶着他走到了河边，这是一条叫不上名的小河，河里的水不深，长着不少草，水面上漂浮着一些绿藻，发出微腥的潮味。夕阳照在河面上，微风浮动水面的时候泛起的涟漪，便放出鱼鳞一样的缕缕金光。我们在岸边的一棵歪脖柳树下席地而坐，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两眼注视着缓缓流动的水面，陷入了沉思。我呢，也默默地望着河岸北边的庄稼地，我们谁都没说话。过了很长的时间，太阳已经西沉了，河面上夕阳洒落的鱼鳞般的金光已经淡去了，天色渐渐地朦胧起来了。他仿佛从沉梦中惊醒，看着我讷讷地说，我本来有个很好的家庭，如果我能在食品厂一直干下去的话，我不会落到今天的命运的。那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食品厂呢？说来话长了，听我慢慢的跟你讲。我父亲就我一个儿子，他是干屠宰的，你晓得了。我跟他学徒三年多了，他把祖传的屠宰技术都教给了我。他死之后，我的技术在厂里要算是头把刀了，没人可比，真的没人可比。那段时间我好风光啊，年年在厂里当先进，我还参加过省里的技术表演，一头牛我用半个小时连宰带杀，而且把骨头都剔出来呀、啊！我获过奖哎，劳模，市长给我带过大红花呀。如果我照这样干下去，不会有今天，不会。可是我哎，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我倒了运了。我有个师兄姓金，叫金光泽，小时候出天花，落下了一脸的麻子，外号金麻子。他父亲是马帮的头，

马帮，知道吧？我们那个小县城很闭塞，解放前老百姓用的一些盐巴了、杂货了，全靠马帮运。一个马帮多的有二三十匹马，少的也要十来匹吧。金麻子的父亲人很义气，跟我父亲磕过头，用你们北方人的说法就是拜把子兄弟吧。大约是1940几年吧，金麻子的父亲运货路过一座大山，遇到了土匪劫货，马帮也有土灶的枪，双方打起来了。土匪人多，把金麻子父亲的马帮打散了，死了七八个人呢。金麻子的父亲也被打成了重伤，我父亲得到了信儿，骑着马把他拉回了县城。他伤得很重，郎中看了说他没得救了。他临死的时候拉着我父亲的手，把他儿子金麻子和两个女儿托付给了我的父亲。金麻子的母亲那会儿已经死了，当时金麻子不到10岁。我父亲跟他父亲是磕头的兄弟，对他们几个孩子不能不管，就把金麻子和他两个姐姐接到了我们家。那会儿我们陈家在县城是个大户，我父亲开着一个屠宰场，在郊外还有好几顷地。金麻子长到13、14岁，我父亲便把他带到身边学手艺。他比我年长8岁，大概他跟我父亲学了5年徒吧，手艺已经不错了。我父亲又帮他在县城找了个媳妇儿，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子，性情和模样都不错。结了婚，他自己单挑门户了。我父亲呢，拿他当亲儿子，对待他比对我还亲呢。看着他成了家，我父亲又拿出了一部分资产，帮他又搞了一个屠宰场，赚的钱全归他。我父亲一个子儿都不要。我父亲觉得做到了这个份上，算是对得起他的磕头兄弟了。金麻子的屠宰场干了有1年多吧，刘邓大军就打过来了。我们那个小县城解放了，屠宰场都归了公，金麻子跟我父亲一样也进了食品厂。最初他也当屠宰工，当然有我父亲在，他的技术就数不着了，他是我父亲一手教出来的嘛。说到这儿他咳嗽了几声，想了会儿又接着说，哎，金麻子这个人呐，怎么说呢，人已经死了，保不好诅咒他的在天之灵。总之啊，我们陈家是让他给毁了，没有他我们一家不会有今天。我常想啊，这也是我们陈家几辈人杀生做些了孽，老天对我们家族的报应吧。我实在是不愿意提这个金麻子，真的。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是他却把我们陈家对他的那些好全忘了。他进了食品厂以后，一直把我父亲当成了冤家对头。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记恨我的父亲。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善良、本分、规矩的人。也许是父亲在厂里的技术高、威望高，挡住了他往上爬的前程，也许是我父亲知道他家的底细。唉，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恨我父亲的原因，但是他变着法儿的害我的父亲。你晓得呀，解放后这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呀，你们北京搞运动，我们那个小县城啊，我们那几百个人的食品厂也搞运动，运动就是这。

整人，阶级斗争啊。我父亲解放前是开屠宰场的，有些资本，可是不大。加上他的人缘好，解放后给他定的成分是小业主。但是金麻子在反右的时候揭发我父亲隐瞒资产，有反动言论。厂里人都晓得他和我们家的关系，如果别人揭发，组织上还要掂量一下，可是他揭发，那一切就都成了事实。他是在我们家长大的嘛。我父亲倒霉喽，他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成分也重新化成了反动资本家。他天天挨批斗，觉得自己实在冤枉，因为批判他的那些反动言论他从来就没有说过，那都是金麻子编排出来的。金麻子编排故事又带头批判，那一阵子他上蹿下跳，简直成了一个跳梁小丑。我父亲本来就不善言辞，平时话也不多，到了那会儿更是有口难辩了。他在非常痛苦的时候想到了自杀。他是整天拿刀子屠宰牲畜的，自杀很容易，可是想到了我们几个妹妹，他不忍心一死了之，但是心里这口气他出不来呀。这个时候金麻子正策划另一个阴谋，想把我父亲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到公安机关法办。他们把所谓的罪证都整理出来了，可是没等他们的下手，我父亲就病了。我跟你说过，他得的是耶格，也就是癌症。跟金麻子一起整我父亲的人，看我父亲病入膏肓，动了恻隐之心，想就此打住了。但是金麻子却不善罢甘休，他非要把我父亲判几年刑，他心里才痛快。没等公安机关捕我父亲，他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好可怜呐。说到这儿，陈永昌抽泣起来了，我看得出来他非常伤心。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啊，都已经过去的事了。我掏出了手绢递给他，劝着：“哎，如果我父亲前辈子欠了金麻子的债，他把他折腾死了，这债就一笔勾销了，那就没有后来发生的事了。那么，后来怎么了？后来呢？你想啊，我跟金麻子都是一工厂的，他能饶得了我吗？”金麻子被我父亲整死了，从中捞到了政治资本。不久他入了党，不在车间当屠宰工了，他被调到了政工科室，后来又被选送到省里的政治学院进修。学了两年他没回厂，在县政府当了干部。那几年他忙着搞运动，也顾不上我了。我在厂里凭本事干得还不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还当成了劳模了。可是谁能想到啊，金麻子在上头镀了几年金，还会回到我们厂呢？他这次回来可是当厂长的。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县很穷，几乎就没有什么工业，只是我们这个食品厂还像回事儿。他回来当厂长，我能好受得了吗？果然我成了他的眼中钉了。他回到厂里的头一件事就是批白砖道路，树立政治第一的思想，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我成了走白砖道路的活靶子了，批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我父亲是让他给整死的，我们陈家已经跟他结下了仇，他这回又来整我，好多同事都看不下去了，要我私下跟他算账。可是在那种政治空气下，我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哪敢乱说乱动啊，我只能忍着把火憋在心里。

批了我几个月，我被调离了车间，发配到猪场去喂猪了。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金麻子摇身一变又成了造反派。当然他造反不会在我们厂，而是跑到县政府去造反。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了，已经不把我们这个厂放在眼里了。后来他成了造反派的头头，成立革委会三结合的时候，他当上了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也就是说相当于当了副县长了。他在这个位子上只干了一年吧，就被轰下了台。你想啊，搞运动就是窝里斗，互相暗算，他是靠整人爬上去，自然也就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可不像我们陈家人那么老实啊，他们联合另外几股势力，好像也走了上头的关系，把他给拉下了马。于是他又回到了我们厂，仍然来当厂长。他一来，我开始又倒霉了。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混得很惨了，在猪场养猪，这不就是变相劳改吗？他还是不放过我，他好像把在官场失一窝的那股火都发泄在我的身上了。他不直接出面，躲在幕后指使一些人到猪场找我的茬口凑黑材料。人要是想整人，总能挑出一些毛病的，即便没有，他也会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你于死地。欲加无罪，何患无辞呢？不久我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调离了养猪场，被发配到离县城很远的山里的农场当了守林员。这大概是1974年的事了。最初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把我从县城发到那么远。按他的心路，他是想用小刀一点一点割我的肉，直到我没了这口气，他心里才痛快呀。就像干我们屠宰这行的人肢解一头牲畜那样啊，我的痛苦会使他得到某种愉悦，获得某种满足。阿希望看到我在他眼皮底下忍受折磨和痛苦的惨状。可是啊，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把我从他的身边支走呢？没过多长时间，他就露了马脚了。原来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是要在我的妻子身上打主意。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呐、啊！她要算是我们那个小县城长得最漂亮的女人呐、啊，长得好，性情也好，对我是那么温柔贤惠。我在受磨难的时候多少次想到了死，可是一见到他，我就再也不敢有这个念头了。他比我小两岁，不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是为了逃债在我们这个小县城落户的。当时他们一家几口无依无靠，是我父亲把他们收留下来了，把他父亲安排在自己的屠宰场当了杂役，就是给屠宰师打下手的。他为了感激我的父亲，临死前把女儿许配了我。我那个时候才十来岁，按照当地的风俗，我们拜了堂。想不到他后来出落得那么好看，你看我长得多丑啊，老天爷却给我安排了这么个美丽的媳妇儿。外人见了他，私下里都说那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了。我有时候也跟他打趣儿，我说你改嫁吧，嫁给我你太委屈了。他不准我这么说，他说要是没有我们陈家，哪有他和现在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2: 第十，
1: 陈永昌接着跟我说，夫妻之间呢，真正的爱情，那并不是靠钱财和脸蛋换来的。人好心好比什么都重要。外人怎么说，我老婆从来不在意，她觉得我人好心好，我们日子还过得挺幸福。那些年呢，我正倒霉呢，我老婆没上过学，也没正式的工作，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她和我们的俩孩子全靠我每月的50多块钱工资生活，日子过得挺清贫。可是她能干呢，我们这个小家让她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万万没有想到，金麻子早就瞄上她了。这个没人心的色狼为什么要把我弄到林场去的，就是为了要把他弄到手啊。金麻子是玩女人的老手，糟蹋过我们厂里的好几个姑娘，他玩弄完了人家就给点甜头，让他们入党或者是当干部。这些姑娘敢怒不敢言，最后也只能把苦水咽到肚子里。我妻子当时正在闹病，身体很虚弱，平时她打门不出耳门不迈，怕招外人的闲话。自从我进山当了守林员，她更不

该出门了。金麻子趁我不在家常上我们的家，以工厂的名义表示对我的关心，有时还带一些水果点心，眉来眼去的说些甜言蜜语勾引我的妻子。我妻子虽说是家庭妇女，社会上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可是妇道人家对男人的心怀不轨还是很敏感的。他越对我妻子好，我妻子越防着他，有几次没给他好脸色把他轰出去了。可是他不会轻易放过我妻子的。终于有一天夜里，他对我妻子动手了。我的儿子五岁多，女儿还不会说话，院里只有我妻子一个大人，她的身体又那么弱，怎么能够挣脱她的魔爪呢？她哭了整整一夜，搂着两个孩子哭啊，那是多么凄惨的一夜，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她是一个弱女子啊。第二天她托人给我捎信儿，让我赶紧回家。那会儿我们林场连个电话都没有，接到了信儿，回到了家，那事儿已经过去五天了。我匆匆忙忙赶回家，进门一看就知道家里出事儿了，屋里很乱，清锅冷灶的，我的妻子像被盐霜打了，脸色苍白，面色非常的憔悴，木头人似的坐在炕上。他见了我一下扑到我的怀里，浑身战栗的哭起来。他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我，哭得真让人伤心呢，我的心都碎了。你想啊，我父亲让金麻子给迫害死了，我又让他给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现在他又把魔爪伸向了我的妻子啊。我的妻子那是多好的一个人，我也是有血性的男人呐、啊！这么多年，姓金的一直骑在我们陈家人的脖子上拉屎，我全忍了。因为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活着，我是为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活着呢。我不能为自己毁了这个家，我太爱我的妻子了。可是，他现在又被金麻子糟蹋成这样了，这口气我实在没法再咽下去了。你大概能够想象出我当时的激愤，我流着泪劝慰着我的妻子，生怕她想不开走上绝路。其实我心里已然下了决心了，要宰了金麻子。当天夜里，我把妻子和两个孩子安顿下，见他们睡着了，就找出我在车间宰牲畜的刀。这把刀十分锋利，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我把刀一掖在腰间，直奔金麻子家。金家离我们家不远，独门独院，是县城里最好的房子。我怕惊动金麻子，我爬着院墙进了院子。奇怪呀、啊，那天晚上一点月光都没有，风吹的院里的树瑟瑟的响，院里很暗，房子都点着灯。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北屋的门口，我侧身贴着门听了听，屋里没什么动静。就在我要破门而入杀金家一个血肉横飞的时候，我的脑子猛然一颤，我的眼前浮现出妻子哀婉的面容和两个孩子可爱的笑脸。我心一沉，杀了金麻子我自然也活不了了，妻子和孩子怎么办？这个家就彻底毁了。想到这儿，我迟疑起来，涌到胸口的热血好像一下也凝固了。我当时已经40岁了，人活到这个年龄，已经不会因为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无所顾忌了。我不能不考虑今后的路，我的心颤抖起来，临出门的勇气失去了一半。可是想到金麻子的冷酷无情、阴险毒辣，我周身的血又沸腾起来了。宰了他，不宰了他，难消我胸中的仇恨。我站在他家的院里翻来覆去的盘算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宰了他。宰他以后，我便带着妻子和儿女远走他乡，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天下这么大，江湖这么宽，上哪儿找不到喝口粥的地方呢？我打定了主意，

又热起来了，仇人就在眼前，还犹豫什么？我直奔北屋，掏出了刀，咚咚咚敲了几下门。谁呀？屋里有个女人的声音，一定是金麻子的妻子。我没容的开门，一脚把门给踹开了。金麻子的妻子小凤已然开了灯，看我一脸杀气，手里拿着刀，一下就吓瘫了。我问他金麻子在哪儿，他哆哆嗦嗦地说，他这几天一直没在家，好像到省里开会了。大兄弟，你要干什么？他的话我似乎没有听见，我持刀直奔卧室。卧室里只有他的两个孩子，惊吓得呜呜地哭。我用刀顶着小凤的后腰，把几间屋子都找遍了，没有金麻子。这家伙到哪儿去了呢？也许小凤说的是实话，他确实到省城开会去了。该找他走运呐、啊，没有成了我的刀下鬼。小凤是食品厂的会计，他当然认识我。大男子迫害我们陈家的事，他也不会不晓得。他晓得的男人欠下我们的债，但是他男人糟蹋我妻子的事，他不会晓得。这种骚事，金麻子不会告诉他的。他以为我找不到男人会宰了他，吓得给我跪下了，一边哭，一边央告我饶了他和两个孩子。他哭得怪让我同情的。本来我也不想查他们。冤有头债有主，我不是那种乱开杀戒的浑人。我对他说，你男人把我女人糟蹋了，告诉他我饶不了他，今天不宰他，明天也要他的命。他欠我们陈家的债太多了。说完我就离开了金家，我想他会把我的话带给金麻子的。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他说到这儿啊，就像是受了电击，身体抽搐起来，说话泣不成声，痉挛的脸上露出了可怕的阴影，喉咙里像是塞上了棉花，堵得都喘不上气儿来了。他拼命的咳嗽，憋得脸通红。我用右手在他的背上捶了几下，最后他嗽出了一口浓痰，吐在了地上，感觉似乎好一点了。我连忙说，哎，别激动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我真没想到啊，回到家我的妻子上吊了。我拿着刀找金家报仇的时候，他大概没有睡着。哎，死得好冤呢，那真是一个好女人呢、啊、为了我，为了什么呢？她上吊了。我把她从房梁上抱下来，她的身体早凉了。我的两个孩子，大的才5岁，小的不到2岁，还睡在梦中呢。我当时简直懵了，欲哭无泪。我茫然地望着死去的妻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了他，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拔出了刀，想照着自己的脖子上一抹。我是屠宰师出身呢、啊、我晓得生与死只在这么一下。现在想起来，如果我那时抹这么一下，也许就没有后来的磨难了。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呀、啊，老天爷的安排啊。就在我挥刀要朝自己的脖子上来这么一下的时候，我的小女儿醒了，她哭喊着妈妈。女儿的哭声让我免了这一死啊。死就这么容易，也是这么痛快，可是我不能抛下这两个孩子，他俩嗷嗷待哺，这个孩子怎么能够离开自己的亲人呢？我扔下了刀，我抱起了我的小女儿，她的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好像在说，爸爸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可是我的爱妻死了，这个家完了，我以后怎么办呢？我简直绝望了。实际上还是有好

食品厂的一些同事看到我们家的惨状，都来安慰我，大家帮忙料理了我妻子的后事。一位叫李秀花的同事看我带两个孩子挺困难，把我的小女儿接到她家喂养，并且认她做了干女儿。爱妻的一切后事处理完了，我仍然无法摆脱怀念妻子的绵绵之情，想起了我的妻子，就会勾起我对金麻子的仇恨。妻子让他糟蹋的事情，我没跟外人说，我只把仇恨的怒火强压在心里，我在等待着时机。妻子死后不久，我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病情稍有好转，我就开始实施我的复仇计划。我的小女儿已经有人照顾了，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我想把金麻子杀死之后，带上我五岁的儿子远走高飞。也许又是天意呀、啊！没等我对金麻子下手，他就死了。他是坐在吉普车到外头办事的路上出了车祸摔死的，死得很惨，车从2000多米的山上摔下来，还着了火，连个整尸都没捞着，这大概就是老天的报应吧。老父亲死了，爱妻死了，我的仇人也死了，我对家乡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必须得走，因为我对妻子爱得太深了，只要坐在屋子里，我就觉得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只要一做梦，梦见的就是跟她在一起，我总觉得她没死。我必须离开我家的老屋。转过年的春天，我收拾好了行李，把陈家老屋交给了养我小女儿的李秀花，带着我的儿子告别了家乡，从此开始了浪迹天涯的人生。这些年我走过许多的地方，最初是在四川省内转，能干些啥子呢？当临时工呗，按现实的说法就是打工啊。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开熟肉加工厂的河南人，他相中了我的屠宰技术，把我聘到了河南，在那个私人肉食加工厂我干了几年，凭自己的本事挣了点钱。我的一个四川老乡看我岁数大了，整天拿刀宰牲口，有些吃不住劲了，就劝我去做生意。1980年吧，我到了浙江，用几千块钱的本儿开了一个服装店，往四川批发布料和服装，发了一笔财。也许我生下来就是受苦受难的命啊，正当我要用这笔资金扩大我的买卖的时候，我唯一的儿子得了白血病。这么多年他一直跟着我，他是我生命的支柱，你晓得我是那么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我对他的怀念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述。我的儿子跟我的妻子长得很像，他是我和妻子爱情的结晶，也是他留给我的祭奠。看到了我的儿子，我就像看到了我的爱妻，儿子是我活下去的意义。这么多年我们俩相依为命，他一直在我的身边，可是他病了，病得那么重，当医生告诉我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的时候，我真是如雷轰顶啊。为了给他看病，我花掉了全部的积蓄，最后把服装店也盘掉了，还借了2万块钱的债。儿子，我最亲爱的儿子的生命还是没有保住，他死了，死的那年才15岁，多好的年华呀！你能想象到我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悲痛吗？我简直绝望了，简直失去了活着的信心。妻子死了，儿子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的那个同乡怕我想不开，一直陪着我，他怕我自杀。

一是出于同情，二我还欠着他的债呢。我死了，20000多块钱的债自然也就化为泡影了。那些日子我一直处于失魂落魄、神情恍惚的状态里，好像生命的琴弦已经断了。我在悲痛欲绝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的小女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回过家，一直没有见过她。她一定长得很高了吧？离开她的时候，她还不到2岁，现在已经12、13了。12、13在农村已经是大姑娘了。女儿又唤起了我的生活的勇气，我不能这么沉沦下去，我应该混出个人样，把女儿接到身边来。我的那个同乡见我的心情好起来，就催着我还债。我对他说，放心吧，这笔钱我不会不还你的，我生下来好像就是为了还债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还债，什么时候把债还清了，我也就该到另一个世界报道了。那几年广东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快，跟这位同乡牵线儿，我去了广东。我赤手空拳，只能给别人打工。我的岁数大了，其实那会儿不过50岁，可是生活的磨难、精神上的压抑已经把我的身体折腾垮了。重体力活我干不了，只能干点零活。哪能挣多少钱呢？养活自己都困难呢。我在广东认识了一位于老板，他年纪不大，阅历却很深。大概他看我为人很老实，可以信得过，就把我招到了他的深圳公司。我到了以后才晓得，原来他是搞走私的，批货、研究、电器、汽车他都搞。我稀里糊涂的就入了他的黑道了。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

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展播系列，五天五个剧种，五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周一，赣南采茶戏《八字参军》，红土地上的泪已然；周二，晋剧《大红灯笼》，深宅院里的一声叹；周三，黄梅戏《风雨丽人行》，烟雨中的文人风骨；周四，秦腔《花儿声声》，黄土坡上的生命呐喊；周五，京剧《建安义事》，三国风云里的千古绝唱。精品工程匠心呈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9月14号到18号，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犒赏三军，随后丞相又传一令，让厚葬这位朵思大王。这些男人呐，更感激诸葛丞相啦。尤探马早已抱进了迎坑山，孟获这么一听，什么？朵思大王被人家斩了，三江城失守了。哎呀，噔！他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当时啊，脸色都有点变了。他的夫人在旁边冷笑了一声：“大王，你这又何必呢？区区小事不足一论，为什么这样惊慌？”哎呀！孟获看了他夫人一眼，心里说：“我的夫人，你哪里知道汉丞相诸葛亮的厉害？你看看，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把我的三江城给破了，把朵思都斩了。现在，我这位内弟去请目录大王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谁知道这位大王能不能助我呀？到底来是不来呀？”那儿还没听见信儿呢，这儿把三江城丢了，也就是说大门没了。眨眼的功夫，这位汉丞相就杀到我。

在银坑山前呢，我这儿要再失守喽，我可就没地儿待了。记得我在诸葛亮的帐中，也就是说他第五次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要凭借三江之险与其决战一番，现在这也不称其为险了。嗨，孟获是有苦说不出啊，我让人家诸葛亮逮着五回了，尽管我不，我这儿要再失手喽，我可就没地儿待了。记得我在诸葛亮的帐中，也就是说他第五次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

的面前还得绷着点儿。为什么说孟获有苦说不出？自己亲口跟诸葛亮说的，这次我要凭借我的银坑山，也就是说在我老家家门口这儿，我再跟你痛痛快快打一场，你要是再把我打败了，那我可真就服了你了。现在可以说是背水一战了，我是只能胜不能败了。现在看来呀，这叫我怎么敢往下想呢？所以孟获是连担忧带着急呀。听他夫人这几句话，孟获一愣：“夫人，你的意思是，哼，我现在盼着诸葛亮领兵来到我的阴坑山？”什么？孟获一愣啊，心说：“我现在躲诸葛亮都躲不开，你怎么还盼着他来呢？等他来到这儿，我就要把所有的西蜀将士斩尽杀绝。来呀！”传我将令，在离银坑山60里，就是诸葛亮进兵的这个道路口上，给我埋下几10棵高杆。干什么呀？在高杆的上边都写上名字，找一根最粗最高最大的杆子埋在正居中，上边写上诸葛亮。那什么意思？等我斩一颗首级就挂一颗，斩一颗挂一颗呀，把西蜀这些将校的人头全都挂在这些杆子顶上，然后让西蜀军把这些首级带回益州成都交给刘禅，让刘禅就把益州双手奉献在我家大王的面前。哎呀呀，几句话说的孟获精神大振，冲着他的夫人双挑大指：“我家夫人真不愧为巾帼的英雄，女中的好汉，我的好夫人。”孟获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这就派出洞丁埋杆子去了。这时候啊，还真出乎诸葛亮丞相意料之外，谁能成想没打仗先把挂脑袋的杆子全埋上了。祝融夫人吩咐完毕之后，带领5000男工，那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女兵啊，一个个是显足披发，都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使梭镖。这要两军对垒打起来，往前这一冲啊，恐怕什么样的军校也难以抵挡啊。孟获吩咐就在银坑山宫殿口这儿大排酒宴，给夫人饯行，先喝他3杯得胜酒，但愿得夫人此去出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我要给夫人亲自去掠阵，我给你压阵脚去。哎呦呵，银坑山宫殿内外好不热闹，吹的吹，敲的敲，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摆酒宴的埋杆子的，你瞧这通忙啊。西蜀探报报进三江城，诸葛丞相一听，呵，心说孟获那儿闹得好欢腾啊，啊，怎么着，他的夫人已经埋下高杆了，据说杆子上都写着名字呢，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就是赵云呐。子龙，你听说过有这么打仗的吗？赵云将军也乐了，没听说过。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位祝融夫人吧，听说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哼，诸葛丞相话没说完，两旁边特别是那年轻的将军一个个把嘴这么一撇，心说这祝融夫人他算干什么的呀，连孟获都让我们逮住5回了，他呀我们得逮他8回。嗨，谁有那时间跟他耽误那功夫，他不是埋了杆子吗，咱们先把他的首级吊在那杆子上。呵，看来这士气真不错，一个个擦拳抹掌啊。丞相吩咐进兵，兵进银坑山，离银坑山100里扎下了大寨。丞相升帐问谁敢讨令，
去会一会这位祝融夫人，末将不才。

哎，愿王，张仪带领三千人马杀出了营门。哎呦，张仪举目这么一看，阴坑山这大寨扎得不错呀，看来呀，这位祝融夫人是很懂兵书啊。哎，有人告诉张仪将军，您看见了没有？那杆子。嗯，张仪点点头，看见了。您瞧，人家还继续埋呢，感情那杆子又往前挪了，怕诸葛亮西蜀军校看不清楚，挪得再近点。哎，将军，那是第几颗呀？那杆子上写着您的名呢。张仪这气，别指给我了，我看见了。还没说完呢，只听对方不远处一阵号角声，嘟呵，随着这号角声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也不知道是战鼓皮鼓什么鼓，这通敲啊，这脚鼓声响过去之后啊，就看对面出了兵了。嘿，这人哪怪，怎么怪，这是个什么阵势啊？既不是一字长蛇，也不是二龙出水，一堆一堆的，这边站200，那边站30，大小堆堆全有，再看都是些女兵啊。哎呦，怎么这么花哨啊，一个个穿的这漂亮哦，那衣服啊都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这些男孤兵各顶个耳戴金环，脖子上戴着项圈，光着脚披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拿着梭镖啊。嘿嘿嘿，西蜀军开了眼了，真好看。嘿，张仪一摆手，嗨，心说这什么时候，这是两军对垒，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张仪的话没说完，他祝母往对面看，心说这位祝融夫人在哪儿呢？怎么没朝面啊？嗯，这时张仪就见在对面有两个男孤高挑一把日月削金伞呢，在伞下簇拥着这么一团烈火，跟一个大火团似的。张仪定睛一看呢，不是火团，是一员女将。哎呦，张仪心想，这就是那位祝融夫人吗？生得好漂亮啊。只见夫人头戴一顶火红色的塔皮冠呢，上边是镶珍珠嵌宝石，光华夺目，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锦袍，上绣百鸟朝凤，腰扎一条豹尾呀。更使人醒目的是，在他肩背后背着两个皮囊，一个皮囊里装着6口飞刀，那刀长9寸8分，在那刀环上都拴着1尺2寸长的红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漂亮，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像飞火焰似的。看祝融夫人手里头提着一支标枪，胯下骑的是火龙驹，这匹马跟一块红火炭儿一样。要不怎么说呢，在削金伞下有一团烈火呢。哦，骑红马用标枪，连那飞刀的刀环子上都拴着红绸子条，合着这位祝融夫人喜红色呀？也不是，感情按着传说呀，这祝融夫人呢，是火神祝融氏的后裔，所以穿红戴红。张仪今儿开了眼了，他催马到了阵前，互相通了名姓。祝融夫人哪把这员小将放在眼里？随着两边的战鼓声，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只打了这么3-5个回合，只见夫人轻轻这么一拨马，扬起左手，唰，飞刀出来。

一道红光啊，他那刀后边不是拴着红绸子条呢吗？把张一吓得一跳。张一现在才想起来，哎呀，对呀，这夫人带着暗器呢，可这刀已经到了，直奔张一的咽喉。哎呦，张一在马上这么一侧身，晚了，一刀正中张一的左肩，顺着他那甲胄的那缝，那刀尖就钻进去了，一下子多的肉里边一寸来深呢、啊。哎呦，疼得张一一激灵，一歪身，咵嚓的一下由鞍桥摔下来。这时候跑过四个男姑来，绳捆索绑，就把张一给绑起来了，敲着德胜鼓，夫人回营了，人家还怕累着呢，不死白赖跟你打。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了，从今日始，就是从今儿开始啊，一天逮你一个，把你西蜀的这些将军逮干净了为止。呵，孟获给掠着阵，他全都看见了，把孟获乐坏了。回到营中来，大摆酒宴，给夫人贺功。夫人吩咐来，将张仪人头取下，悬挂高杆。哎，且慢，孟获给拦住了。夫人，不能这么做。诸葛亮五次擒住过我，都没有杀害我呀。现在我刚刚捉住他一员将，立即斩首，这不显得我孟获气量太窄小了吗？祝融夫人一听有理，那么一大王之见呢，我想等夫人把这些西蜀将校全都捉住之后一并斩首，那时也不迟啊。就一大王，先把这张仪给我押起来。第二天呢，天刚亮，西蜀小将张毅讨战，祝融夫人杀出来了，只走了三个回合，生擒了张毅，给逮俩去了。哎呦，孟获军威大振呐、啊！第三天一早，祝融夫人早开战饭，带领男姑杀到阵前，还没等站稳脚步呢，只听西蜀营中三声炮响，杀出一彪军校。这哨人马杀出来，一字长蛇阵排开了，啪啦啦啦啦，中间这大道旗是随风飘摆，看道旗下有一员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提亮银枪。只是这位上了几岁年纪，海下虚然飘洒，催马到了阵前，宁枪立马往这儿一站。祝融夫人一瞧，哟，傻了有点，怎么了？这位将军怎么这么威风啊？哎呀，现在看来是上几岁年纪喽。这位将军年轻的时候啊，该是多么的气派呀！这位祝融夫人是越看越爱看呢，上下一个劲儿的打量赵云。白子龙看得直发毛，子龙一看心说，这夫人这么学磨我，她学磨什么呢？我来问你，来将何人？哦，得通名报姓。子龙一笑，我乃赵云，赵子龙。啊，哎呀呀，祝融夫人一听这名字，那是多么的响亮啊！她身不由主的俩脚一踹绷凳绳，踏踏踏，胯下的火龙驹倒退了好几步。哎呦，祝融夫人心说：我说这位将军这么英俊，这么威风，感情是刘备刘玄德手下五虎上将之一赵云呐、啊！哎呀，这名字太响亮，
也可以说自己在家做姑娘的那时候就听说了中原有一位赵云赵子龙，听说此位辅佐刘备从没打过败仗，怎么着，据说是位常胜将军。哎呀呀，今日赵云要败在我手，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那可真是大长我男人之威风啊。啪，夫人举梭镖就刺，只见赵云把银枪往上这么一抬，啪，轻轻一挑他的梭镖，哟，夫人一愣，怎么呢，觉得两臂发麻，赵云将军好大的力量。这二位就杀到一处了，十几个回合，哎呦，祝融夫人手中梭镖啊就有点乱了，不知道刺哪儿好了。赵云将军这条枪像出水的银龙一样，祝融一想，我跟你耽误这功夫干嘛呀，我用飞刀胜你吧，拨马就走。子龙随后追来了，只见祝融在马上一回身，啪，抖手就是一镖刀，镖刀直刺赵云的面门呢。子龙把银枪这么一摆，啪，再找那飞刀啊，没影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呦，祝融夫人心里很不高兴啊，好你赵子龙，怎么破我的飞刀？想到这会儿，他一抬手，唰，这祝融夫人可真有绝招，三口飞刀一齐出啊，这叫迎门三不过呀，一口刀奔赵云的咽喉，一口刀奔他的胸窝，最后那把刀直刺小腹，这你怎么躲呀，说的慢当时可太快了，三口刀就过来，只见子龙唰右脚一宅蹬，一个蹬中藏身呢、啊、这三口刀啊，嚓嚓嚓，由打鞍桥上都飞过去了。祝融暗挑大指，赵子龙名不虚传，破我这马上三刀的，我到现在还一个没碰上呢。可是赵云呐、啊，你仅仅是躲过了我的三刀啊，这最后一招你大概没有防备吧。感情啊，在这祝融夫人这左手的小指上还挂着一口刀，他等子龙挺身跨鞍桥这一瞬间，啪，给他来了个小耳面后着补，这刀飞过来了。这要换别人呢、啊、就得应声落马，不死重伤。可人家子龙，只见子龙把银枪用左手唰往背后这么一背，右手轻轻一抬，把这刀啊接住了，接到手里头，哎，他提了那红绸子条，提溜耍了一个圈，啪，往地上一哆，还给你。哎呦，祝融夫人腾的一下那脸就红了，那脸红的比他身上穿的那衣服都要红。怎么，人家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而且这不是瞪眼羞臊我吗？我这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拨马，祝融夫人想怎么着？他想收兵，收兵啊，来不及了。只见子龙俩脚一踹绷凳绳，他跨下马往前这么一长腰，赵云把枪交左手，腾出右手来，砰，一个龙探爪，就把祝融夫人由打鞍桥上给提了起来了。哎，夫人一瞧，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了？他赶忙把这梭镖往后一背，使了苏秦背剑，想刺子龙一梭镖，那哪好使了？赵云用枪这么一挑，嘡啷的一下就把梭镖给他打飞了，提着这位祝融夫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阵脚，这要是换其他猛将啊，大概啪嚓一下就把这位祝融夫人给扔地上了，不死也得摔伤啊。
赵云可没这么做，一是丞相三令五申呢，不许伤害男人，再一个呢，

0: 这位赵云将军，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是非常懂政策的人呢。他绝不能这么办，轻轻地把这位祝融夫人往地绳这儿一放，小校过来，咵嚓一下就把夫人给上了绑了。赵云马上吩咐掌德胜鼓，是回营交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赵云在阵前捉住了祝融夫人，收兵回营禀报丞相，子龙把南王孟获的夫人给捉住了。哎呀呀，真是见了奇功了，赶忙传令把这位夫人请到别营，吩咐松绑，立刻是备酒压惊啊。众将互相看了看，大家心说，行啊，怎么这回咱们丞相更得格外客气了。你想想啊，把南王孟获抓住了五次，一次都没处置啊，不用说杀头，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规规矩矩的把人家给送走了。现在人夫人来了，这得格外客气三分。哎呀，以后啊，咱们这仗就别打了，迎来送往得了。这孟获也够可以的哦，他让咱们丞相给捉怕了，把他夫人打发出来了，这又给逮着了，这怎么办呢？嗨，怎么办？好好待着呗，也只得如此了。可是丞相问大家呀，说现在把祝融夫人给捉住了，谁去扶持扶持啊？怎么得有个人陪着夫人说说话啊？哎，旁边的魏延一笑，丞相您看，我早就跟您说过，您呢没得理会儿。怎么呢？您从成都一出来时候就应该带些女兵，那多方便呢，现在您看这不着急了吗？诸葛亮瞅了瞅魏延，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魏延笑了，对了，我没说过。魏延是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谁去合适呢？魏延，要不你去得了。魏延一听，这不行不行，怎么丞相您可要知道，我见女子说不出话来呀。再说您瞧我这像红头胀脸的，往上跟前一站，你不行。哎呀，那谁行？马岱怎么样？马岱一听，这我也不灵。丞相您最好找别人。找别人找谁呀？子龙你去吧。赵云也笑了，丞相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我哪行啊？倒不是别的不行啊，去见了这夫人呢，得通过这夫人去说这孟获去，也就是说呢，劝说劝说他们夫妇不要这样造反胡闹了。这得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啊，就说呀，得找个说客。诸葛丞相一听这话有理呀，对，我让你们去见这祝融夫人，主要是开导开导，劝说劝说他呀。哎，蒋琬你说谁去合适啊？蒋琬笑了，哼，丞相我看呐，您去合适。诸葛亮也乐了，呵呵，大小事情合着都得是我，那好吧，那我就劝他几句。说着丞相离开了大帐，就奔这别营来了。有军校先跑到前边来了，干嘛呀？得告诉那祝融夫人一声。祝融夫人干什么呢？坐在大帐里面那发愣呢。哎呀呀，祝融夫人心中暗想啊，两军阵前一战，没想到我碰上了赵云赵子龙，此将这么勇猛啊，生把我由安桥上给提了过来了。看来人家是手下留着情呢，不然的话就用枪把我挑了，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还把我生擒活拿了，我还有什么脸回到银坑山去见我的丈夫？我记得在他跟前我夸过口啊，我亲自派人在营前埋了那么多杆子，杆子上都写着名呢，那是为挂诸葛亮人头用的，没想到我刚

擒住两员小将，就让人赵云把我擒来了。如此说来，这诸葛亮啊，是个有本事的人呢、啊，绝非是我想象那样，如探囊取物，伸手可得，就能把诸葛亮给捉住。叫我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帐口进了一个老君，跟他这么一说，说丞相来看他。啊，祝融夫人吃了一惊啊，这叫我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诸葛亮曾经五次放过我的丈夫南王孟获，今天对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管什么样，我也不能啊低三下四的。想到这会儿，祝融夫人坐在那儿没动，看他外表很平静，实际他的内心很紧张啊。丞相打外边进来了，坐在这会儿先和祝融夫人续谈了几句，谈了一谈南中这一带地理风情。哎，祝融夫人一愣，心说这诸葛丞相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吗？哎呀呀，合着我们南中这会儿一切等相风土人情，哎，他全都知道啊。谈几句之后，诸葛丞相就告诉他，你不必担忧，我绝不杀害你，同时呢，我还要尽早的把夫人你放回去，回去之后请夫人你劝告南王，不要让孟获再这么反下去闹下去了，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起码说他把男人的心都给失了，南中这一带的百姓都不拥戴他了，那这孟获他还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呢？诸葛亮几句话那可以说叫深明大义啊，说的这祝融夫人低头不语，但是有一句话他听得特别清楚，诸葛亮要放他回去，这句话是真的吗？一点也不假。丞相说劝了这个祝融夫人几句之后，回到自己大帐，当即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孟获。孟获那干嘛呢？孟获呀，快成那热锅蚂蚁了，简直把他给急傻了。哎呀，他是一会儿笑一会儿闹，这个劲儿的发脾气呀。因为什么呢？第一次他的夫人捉住张仪的时候，他给掠阵来着；第二次祝融夫人出战捉住张毅，哎，这孟获就没出场。怎么回事？他放心了。哼，如此看来，我家夫人用不着多少日子就能把诸葛亮手下的这些武将，哎，捉尽擒绝。今儿个还指不定把谁逮来呢。孟获坐在这个宫里边喝着酒，正在洋洋得意。有人来报，夫人让人给捉去了。啊！孟获一听，腾楞下子就跳起来了。谁把夫人给捉去了？西蜀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呀！孟获咧了嘴了，怎么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呀？夫人呐、啊，你可不要轻看赵云呐、啊。你我夫妻两个也并非是他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呢？哎呦，你瞧把孟获给急的，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安。有人跑进来，启禀大王，诸葛丞相给您来信了。啊，书信在哪里？拿来我看。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激动的孟获那手啊，他直哆嗦。怎么回事啊？丞相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信写得很客气，告诉孟获呀，愿意把他的夫人祝融给送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需要把这两员小将张仪、张翼还给我们，也就是说走马换将，与明天上午辰时啊，你要是愿意就这么办，不愿意呀、啊，咱们再商量。孟获看完了这信，激动坏了。哎呀，心说我得亏说了句话，别杀这张仪，张仪要依着夫人就给杀了，你看这杀了不就麻烦了吗？两员小将换夫人，二十个我也换哪、啊、

快快快，给丞相回信。旁边的人差点乐了，怎么？谁给回信呢？得您回啊！对对对，孟获赶忙回了封书信。第二天上午，呵，辰时左右，两边把队列排开，一棒锣声响，张仪、张翼两员小将回去了，祝融夫人也回来了。孟获呀，赶忙把夫人接进宫中，摆酒压惊啊！刚把酒杯端起来，有人来报，说带来洞主已经请来了他的老恩师目录大王求见。哎呦，孟获这么一听，快列队相迎，自己赶快换衣服，表示尊重的意思。他把衣服换好，还没等到洞口那儿呢，哼，他派出去接目录大王的那些人呐，趴下了一半，怎么回事？吓得还没见这目录大王的面呢，只见呢由西北脚下来了四雄、四狮、四虎豹，外带两只狼。哎呦，孟获手下的这些亲军腿肚子都哆嗦了，怎么呢？没看见过，这是干什么呀？这要是一发愣，一不小心还不让他给吃了啊。孟获心里头有底呀，知道这位目录大王是善驱百兽啊。哼，山中甭管多么凶猛的野兽，经过目录大王这一条理，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目录就有这能耐。孟获一看，嘿，他不脸往下这么一沉，心里说，真给我丢脸，怎么能吓成这样呢？闪开哟。说着孟获抢前一步，他刚往前走了这么两步，好吗，那四狗熊、四头狮子、四老虎、四只豹子还那俩狼就把孟获给围起来了。有的呀摇头，有的摆尾，有的摆嘴，张开冲着孟获直呲牙。孟获呀心也直蹦，孟获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时候只听嘎楞楞楞楞一阵铜铃声，嗯，那些虎豹熊唰的一下全伏伏在地不动了。孟获心里还踏实点，心说行行行，好嘛，要没这铃声啊，大概把我就给吞了吧。他顺着铃声举目这么一看，从对面忽悠的一下子来了一只大白象。只见这只白象扑山扑山往前溜达着，嘿，那鼻子是不时的卷动啊，在象背绳坐着一个人，正是目录大王。目录大王要跳下象来，不是跳下马来吗？他骑的是象啊，他跳下象来往那儿这么一站呢，身高不足五尺，此人生的是面似晚霞，那张脸呢就像是将要落的那太阳的余晖似的，宽宽的前额是眉横一字，他那眉毛跟所有人的眉毛都不一样，别人的眉毛都有眉攒呢，中间那得分开，他这部一字眉全连着，眼似铜铃，他鼻梁子翻鼻孔，呵，在那鼻子尖上有一颗黑痣，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好像三个鼻孔，这是多出口气儿，火盆口，两耳往前山峰压耳，毫毛像排比相仿，扎来扎扎的，在脖子上戴着一只金项圈呢，光头没戴帽子，披散着发髻，赤着足，光着脚啊，身上穿着一件火红战袍，腰束八宝带，在左手提着一只铜铃，就这铃铛哗啦啦这么一响，那些狼虫虎豹就听从调遣呐。这目录大王可是太厉害，这时带来洞主向前紧跑了几步，到孟获的跟前，大王，我已经把恩师请来了。说着他又跑回来了，跑到那大象前，冲着目录大王一拱手，恩师啊，南王孟获

前来迎接你老人家。哦，这位木鲁大王这么一听，哗楞的一声把铃铛挂在了腰间，只见他这两腿一伸，出溜顺那大象那脑门就下来了，用那脚一死，那象鼻子蹭本站那儿了。大伙一瞧，嘿，真灵啊，大概这儿九练九熟好像是。孟获上前施礼，这木鲁大王也客气了几句，听说诸葛亮带领些人马来攻大王的银坑山，据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嗨，忧愁什么呀？你来看，说着木鲁一指那狼虫虎豹，我已经三天没喂他们了。孟获一瞧，嗯，我看出来了，怎么那眼珠子都是红的？是好天没吃嘛了？刚才围着我直叫唤吗？为什么三天没喂？我就等着诸葛亮这把骨头呢，现在我就要在两军阵前会他一阵。慢来慢来，您风尘仆仆来到我的银坑山，水都没喝一杯呀，怎么能够立刻去打仗呢？先请到宫中一叙。说着就把这木鲁大王请进了银坑山了，置酒款待吧。这孟获手下有一员偏将，这偏将的名字叫西弥。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就这名儿。他在当天晚上三更时分跑到西蜀大营去了。干嘛去了？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他告诉诸葛亮，这南王孟获呀，通过他的内弟带来洞主，把木鲁大王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野兽，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就是说您放了我三回了，我无以报答，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哦，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说你回去吧，我是自有安排。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丞相连夜升帐，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什么？孟获已经是计穷了，兵也搬不来，将也请不到了，他从哪儿找这么位木鲁大王来？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听说还有狼。嘿，这好啊，怎么呢？咱们干脆就在这会儿设个围场吧。这倒不错，两军阵前行为采烈。实不相瞒，我最近这些日子正想要作剑抱皮砍尖呢。你瞧瞧，士气还真不小。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有人来报木鲁大王讨战，这得派将迎敌，甭派。呵，众将是纷纷请令啊，其中有两员小将，就是被祝融夫人捉去过的那个张仪张翼，这俩人站在丞相的帅案前插手施礼。丞相，请您给我们一支令吧。上一次回祝融夫人一时疏忽大意，被他给捉了去了，我们胸头这口气出不来，今日愿戴罪立功，生擒木鲁大王，捉的这些狮熊虎豹来见丞相交令，是蒋公折罪。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两员小将直看那些大将，看赵云、魏延、马岱、王平，那什么意思？用乞求的目光在看这些位，心里说，您就给我们点方便吧，别给我们抢了，这干嘛呀？这是旁边这几位大将都不能言语了，看这两员小将要蒋公赎罪，那丞相您就把这令给他们吧。丞相嘱咐了几句，木鲁大王来者不善，你等要多加小心。记下了。一声炮响，杀出辕门呢，把队伍列开。只见木鲁大王骑着大象，手提铜铃，在镇上那儿等着呢。哎呦，众军校瞅着新鲜呢，咱们打了多少年的仗了，这样仗还是第一次。

0: 没看见过。我说这位大王骑的那叫什么呀？那叫象。打吧，张仪张仪催马到了阵前了，啊，噗噗上来就是三枪，扎在那大象身上了，扎上了。可是那象没怎么地，什么原因呢？你那枪扎进去，砰拔出去，人家要长上了象皮呀、啊！嗨，这怎么办呢？母鹿大王坐在那象背上，微然一笑。只见他们手往起这么一扬，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就见在母鹿大王那阵脚两旁，门的这么一声，呵，真是飞沙走石，尘沙荡漾。狮虎熊豹摇头摆尾，直扑西蜀的阵脚，可把西蜀军吓坏了，全傻了眼了。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战马都受不了了。马哪见过这个呀？那马一见老虎、狮子、狼，吓得那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那蹄子拼着命的刨这山坡呀，还有的那战马呀，哎呦，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这些子可倒好，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张仪张翼呀，跑步回来的，马呢？马大概让老虎给吃了。这两员小将回到大帐来，跪倒在丞相的面前请罪。你瞧我们这叫什么戴罪立功，这不是罪上加罪吗？又让人家给战败了。诸葛丞相微微一笑，让他们平身起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今天之败不怨你们两个人。怎么呢？我早就听说过南中这一带有这样的人，是善驱虎豹。这个目录大王今天就用的是这个招数，看来这个招数很厉害啊。咱们怎么办啊？大家就看着丞相啊，看丞相有什么破敌之策。丞相传令营门紧闭，免战高悬，不打了。哎呦，就是这个呀。有的人心里很忐忑，甭问呐、啊。丞相也有点担惊害怕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4: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4: 什么忙啊？
5: 帮我把我桌子上的棒棒糖帮我拿过来。
4: 不是，你什么情况啊？哎，怎么今儿上节目要吃棒棒糖啊？
5: 别提了，刚才那顿饭呀，我没加盐。
4: 不是，你这说的我都糊涂了啊！这为什么这你吃饭你不加盐呢？
5: 今天不是中国减盐周吗？
4: 哦，
5: 从2019年起啊，每年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叫中国减盐周。
4: 嗯，
5: 什么意思？915谐音，就要五，就要五克。
4: 哦、
5: 哎。哎，宣传的口号就是人人行动是全民控盐呀。
4: 不是，人家说的是减盐，那你这一点盐也不吃了呀？再说你不吃了，你这吃糖也没什么用吧？
5: 哎，你不知道我们做饭圈有这么一句话吗？
4: 什么话呀？
5: 要想咸加点糖。
4: 你可拉倒吧，那叫想要甜加点盐。
5: 啊嗨，反正就是吃一个加一个。
4: 你呀，就是还少吃点咸的呀和甜的，这样比较健康。你看这盐吃多了呀，容易诱发什么高血压、心梗，加重肾脏的负担，还增加胃部疾病的风险。
5: 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
4: 那你可不得听我的吗？关于健康养生这事儿啊，我是专家。
5: 啊，你是专家？
4: 那肯定啊。
5: 也是，你跟李伟健和郑健他们比，那你肯定算是专家。
6: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7: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6: 是吗？
7: 那你就听我的吧。
6: 你是
7: 养生专家。
6: 养生太重要了
7: 啊，
6: 我得好好听您的。
7: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6: 知道啊，延年益寿。
7: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6: 您给举个例子。
7: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6: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8: 没有？
9: 我们没有。
8: 没问问底下啊。哎呦，这儿有。哎，
10: 谢谢。
7: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6: 我说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7: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6: 为什么呢？
7: 吃过苹果吗？
6: 吃过。
7: 怎么吃？
6: 带皮儿，削皮儿。
7: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1: 营养。
6: 是，我没说完呢。
7: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6: 那我就带皮。

0: 是吧？这有什么劲？
1: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0: 怎么又改农药了？
1: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0: 我乳腺癌
1: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0: 我是男的，
1: 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0: 怎么又改农药了？
1: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

0: 早上吃。
1: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嘣！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1: 血糖上去了。
0: 哦，那我中午吃。
1: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嘣！
0: 这怎么了？
1: 血脂上去了。
0: 那我晚上吃啊。
1: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嘣！
0: 又怎么了？
1: 血压上去了。
0: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1: 分开吃
0: 啊？
1: 那就是
2: 棒棒棒。
0: 这不是听我，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0: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3: 行了啊！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0: 啊，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那倒是，
3: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0: 啊？
3: 这梆梆梆，
0: 对，
3: 连个结论都没有。
0: 可不是吗？
3: 还是听理财专家梆梆。
0: 哎，你怎么也梆梆梆啊？这是，
3: 我帮您出主意。
0: 哦，帮我出主意。
3: 哎
0: 哎，您说
3: 这个苹果是买的？
0: 对，
3: 问问您
0: 啊，
3: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0: 我买那么多个吗？
3: 多大的？
0: 多大的？
3: 啊，
0: 大小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
0: 啊！
3: 你这么大的苹果
0: 啊，
3: 这么大的核，
0: 对，
3: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核，
0: 哦，
3: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0: 买多大的？
3: 多小的？
0: 怎么该小的了？
3: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啊。
0: 大的肉还多呢，
3: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0: 那你说这到底这干我怎么？
3: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0: 啊，
3: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0: 您说什么时候买？
3: 白天呀，
0: 白天，
3: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0: 啊。
3: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0: 哦，
3: 记住了
0: 啊，
3: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0: 我就走
3: 跑、
0: 人家让嘛，
3: 你别让他
0: 看见呐，
3: 还逮着啊？
0: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3: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0: 啊，
3: 那我肯定是
0: 不乐意。
3: 嗯，
0: 不答应。
3: 嗯，
0: 那怎么回事？
3: 管不了啊、
0: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这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3: 这就对了。
0: 怎么呢？
3: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0: 我
4: 江先生，江先生
0: 啊，
4: 我跟你说两句吧。
0: 您是
4: 搞收藏的？
0: 收藏专家。
4: 嗯，
0: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4: 咦，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0: 哦，他得到村里去
5: 淘问宝贝。
0: 哦，我知
4: 道。还说这个苹果
0: 啊，苹果，
4: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0: 我翻过来
4: 仔细看，
0: 仔细看，
4: 有没有烙款？
0: 这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4: 你呀、
0: 啊，
4: 肉眼凡胎
0: 啊，
4: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0: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4: 普通的苹果
0: 啊，
4: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0: 这有什么内涵？
4: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0: 啊，
4: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啃过的苹果，它还有价吗？
0: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
4: 这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0: 啊，
4: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0: 啊，
4: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0: 那这是
4: 我热乎的苹果、
0: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4: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0: 有收藏价值？
4: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0: 我把它吃了。
4: 吃了
0: 啊？
4: 那叫破坏文物。
0: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0: 他说这是
5: 买起来。
4: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0: 他说这是
5: 刨出来。
4: 你再把它吃了。
0: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4: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0: 把树也买起来。
4: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再刨出来。
0: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4: 那把你也买起来。
0: 把我也买起来，
4: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泡出来。
0: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4: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就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0: 好，
4: 必须得卖。
0: 这是什么专家？这是？
6: 哎呀，姜昆
0: 啊，
6: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0: 您怎么这么认为？
6: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0: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4: 升值啊。
6: 那我问问你
0: 啊，
6: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0: 不是选的，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6: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0: 这象征什么？
6: 苹果它代表诱惑。
0: 哎呦，这诱惑。

0: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0: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0: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0: 你爱人呢？
1: AB 型。
0: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0: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1: 哦，就这么讲。
0: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0: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0: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0: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0: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呢？
1: 那我是完了。
0: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0: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0: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0: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0: 他是母老虎啊。是不是伤你啊？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2: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1: 啊。不，
0: 你得过理财年。
3: 还是收藏有意义。
0: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不，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2: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2: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2: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你得吃绿豆馅的。
1: 绿豆我煮的熟吗？
2: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2: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2: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 我知道，23糖瓜粘，24、啊、
2: 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2: 23啊，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2: 哎，
1: 24，
2: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2: 哎，
1: 25，
2: 绿豆煮。
1: 26，
2: 煮绿豆。
1: 27，
2: 绿豆稀。
1: 28，
2: 绿豆发。
1: 29，
2: 吃一宿。
1: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2: 绿了就对了。
1: 怎么？
2: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3: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4: 对对对，还没到。
5: 行了。别听他的
1: 啊！
5: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1: 这就是嘛，这个
5: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5: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1: 啊，
5: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5: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 您有口诀？
5: 当然了。
1: 23，
5: 饿一天，
1: 不让吃。
5: 哎，
1: 24，
5: 忌口日。
1: 哦，还不吃。
5: 嗯，
1: 25，
5: 要空腹
1: 三天了。26，
5: 看看肉。
1: 27，
5: 想想鸡。
1: 28，
5: 闻闻鸭。
1: 29，
5: 送你走。哎呦，
1: 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5: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1: 啊，
5: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5: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5: 你可以吃月饼啊。
1: 春节有月饼吗？
5: 有啊。
1: 哪儿呢？
5: 8月15剩下的。
1: 我吃剩下的。
5: 便宜呀。
1: 那8月15我吃什么呀？
5: 吃粽子呀。
1: 有吗？
5: 有啊。
1: 哪儿呢？
5: 5月5剩下的。
1: 5月5我吃什么？
5: 吃元宵啊。
1: 有吗？
5: 有啊。
1: 哪儿呢？
5: 正月15剩下的。
1: 正月15我吃什么？
5: 你吃饺子呀。
1: 有吗？
5: 有啊。
1: 哪儿呢？
6: 春节剩下的。
1: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5: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 胃可吃坏了。
5: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 哦，您说这
3: 张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1: 您也有口诀？
3: 你当然有口诀。
1: 23，
3: 找块砖。
1: 24，
3: 刻上字。
1: 25，
3: 抹点土。
1: 26，
3: 做做旧。
1: 27，
3: 上电棋。
1: 28，
3: 耍一耍。
1: 29，我就出手。
3: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 没这么卖，
5: 弄虚作假。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 就是啊。
5: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 你的情感年？
5: 我想问问你
1: 啊，
5: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 想。
5: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 想。
5: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你也有口诀？
5: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23，
5: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5: 你挑挑

0: 四，
1: 二十五，
0: 添点堵，
1: 二十六，
0: 骂他舅。
1: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0: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 你好，二十七，
0: 分分居，
1: 二十八，
0: 分分家，
1: 二十九，
0: 你就轰他走。
1: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0: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1: 嗯，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2: 不能。
1: 我能听他的吗？
2: 哎，
1: 我能听他的吗？
3: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2: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1: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2: 我们不值钱，
1: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2: 怎么呢？
1: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2: 明白。
4: 刚才是姜昆、李伟健等人表演的专家指导。喂，瑶瑶，我跟你讲。我为了今天这个减盐粥啊，我可是做了深入的研究。
5: 有事吗？
4: 我跟你讲啊，这个盐啊，在古代的丝绸之路那有一个外号叫白色黄金。
5: 这么普通的东西还能上丝绸之路呢？
4: 这那是你觉得现在简单，过去可不是啊。在当年茫茫戈壁千里沙漠，驼队是翻山越岭，那人不吃盐浑身没劲儿，骆驼缺盐那都不肯迈步啊。
5: 那倒是。哎，原来这是路上的必需品呐。
4: 不光自己吃啊，还得用来做生意。
5: 嗯，
4: 你看看咱们看的那些电视剧，这盐商那盐商，那不都在当地有着相当大的话语权吗？
5: 今儿我算是长知识了，真没想到这小小的盐粒儿啊，跟着驼铃走遍了万里呀。
4: 那可不嘛，当年的丝路运出和运回了不少好东西。林飞和叶鹏说了，假如没有这条路，那还真不行。
6: 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啊，你就说不了相声，胡说八道。说罢了，相声
7: 啊，
6: 基本功什么呀？
7: 说学逗唱。
6: 说学逗唱，
7: 对，
6: 能学点什么？
7: 学就大小买卖吆喝，常学的。
6: 吆喝一个，
7: 吆喝一个，
6: 吆喝一个，
7: 吆喝这个、北京吆喝啊，卖菜的行吗？
6: 卖菜的，
7: 你听着呀，绝对好听。
6: 嗯，
7: 香菜啊，青椒哎，高葱嫩青菜哎，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
6: 你听，你听听，多欢迎！不许鼓掌！
7: 就干嘛？
6: 不许鼓掌！
7: 拦着人家，
6: 调门挺高
7: 啊，
6: 吆喝的不错，
7: 唱的挺好，
6: 大家伙挺欢迎。
7: 没错，
6: 哎，你鼓掌
7: 啊！
6: 再来一遍，
7: 再就，你累傻小子呀？
6: 不是，
7: 怎么了？
6: 再来一遍，
7: 嗯，
6: 告诉你有什么问题，
7: 绝对没问题。
6: 香菜，
7: 怎么了？
6: 没有，
7: 为什么呀？
6: 《本草纲目》记载
7: 啊，
6: 张骞通西域，使得种贵，故名胡荽。
7: 啊，
6: 香菜就是盐荽呀。
7: 啊，
6: 胡荽，
7: 不是，还有后边呢。
6: 辣青鸡，辣椒没有，沿海上丝绸之路，明代传入我国。
7: 高葱，
6: 《本草纲目》记载，张骞通西域，故名胡葱。
7: 嫩芹菜，
6: 没有。本草纲目，
7: 哎，这个本草纲目怎么这么贫呢？
6: 本草
7: 怎么什么都是他记载的呢？
6: 都是他记载的呀。
7: 不是合着咱们老祖先什么都没有？
6: 不是
7: 啊，
6: 不能这么说。
7: 为什么呀？
6: 没有咱们老祖先
7: 啊，
6: 西方好多东西都没有。
7: 是吗？
6: 你想一想
7: 哦，
6: 两千多年前沿着绵长的丝绸之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
7: 你这是不是有丝绸？
6: 嗯，越来越聪明了，
7: 这叫聪明啊！
6: 你得有丝绸，
7: 丝绸之路吗？
6: 丝绸，
7: 嗯，
6: 传到了古罗马
7: 啊，到罗马了，
6: 哎，到古罗马国王的手中了
7: 啊。
6: 这说一下啊，说一下
7: 啊，
6: 我不会那个古罗马语啊。
7: 嗯，那你准备，
6: 咱就说话稍微带点洋味儿，
7: 带点洋味儿，
6: 带点洋味儿。
7: 好好好，嗯。哦，进瞧瞧啊，
6: 总理大臣。
7: 哎呦嚯啊，
6: 这个东西
7: 啊，
6: 这个东西，
7: 嗯，嚯家伙，
6: 忒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不会说的，稍微带一点洋味儿。
7: 不，没有洋味儿。
6: 嗯，
7: 我就听出驴味儿来了。怎么了？这还忒好了？这是到哪儿了？
6: 货比成样，货比成。

0: 的，
1: 就这味儿是吧？我还得答应你，
0: 还得整理大钱。
1: 哎哎，我说皇上啊，
0: 我来问你，
1: 你问什么呀？
0: 这个
1: 啊。
0: 花不出溜的，
1: 花不出
0: 花里胡哨的，
1: 哎，
0: 五颜六色的，这东西是什么呢？
1: 哎，怕噎死我！哎，我说，哎，我说皇上，哎，你是知不道的，这个东西啊叫丝绸味儿，
0: 挺好的，
1: 丝绸味儿。
0: 哎，
1: 啊，
0: 这个东西导致了，在古罗马，价格飞涨，
1: 哦，涨价了。
0: 后来普通人买不起丝绸了。
1: 哎呦，那怎么办啊？
0: 后来价格越来越贵
1: 啊，
0: 宫廷里边也买不起丝绸了，
1: 皇上都用不起。
0: 国王一看这不行，
1: 怎么了？
0: 这丝绸是我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
1: 对对对，
0: 您买其他东西啊，
1: 啊，
0: 我不管。
1: 哦，
0: 买丝绸的钱
1: 啊，
0: 宫里边管报销。
1: 你瞧，
0: 哎，留下成语了吗？
1: 什么成语？
0: 宫报丝绸。
1: 哎，这没听说过。成语是这么来的吗？
0: 不是这么解释的，
1: 不是这么来的。
0: 丝绸，沿着丝绸之路传过去了，
1: 那不就是光丝绸吗？
0: 谁说光丝绸？
1: 还有什么呀？
0: 绿茶，
1: 茶叶呀，
0: 传过去了
1: 啊，
0: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这个皇上怎么样啊？
0: 哎，
1: 哎，好，
0: 总理大臣，
1: 哎，我皇上，
0: 这个东西，
1: 啊，
0: 就干什么？
1: 哎哎哎，皇上，这个东西不是搅着吃的，这是泡水的，泡水的。
0: 哦，总理大臣，
1: 啊，
0: 这个东西，
1: 啊。
0: 最好了，
1: 哎，又好啊啊！是
0: 泡出来的水的颜色
1: 啊，
0: 就跟你的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1: 你要不是皇上，我就扎死你！皇上啊，你咋吃不着呢？
0: 这是什么？
1: 纸个东西，你是不明白呀、啊？纸个东西叫茶叶，
0: 叫茶叶，
1: 茶叶。
0: 哎
1: 啊，
0: 古罗马国王喜欢
1: 哦，
0: 发动人出去
1: 啊！
0: 我是要没有茶了，
1: 嗯，
0: 出去给我找茶，
1: 找去。
0: 只要一没有茶了
1: 啊，
0: 出去给我找茶。
1: 哦，
0: 哎。你老听说一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没茶找茶，就是这么来的，
1: 就跟那没事找事儿是一个道理。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哦，这事儿是茶叶
0: 啊, 啊。对对对，
1: 还有什么东西啊？
0: 四大发明之一，
1: 四大发明，
0: 火药
1: 啊，
0: 传过去了
1: 啊，这火药也传过去了，
0: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啊、是是是，
0: 哎呦，总理大臣，
1: 哎，皇上，
0: 这个东西
1: 啊，这
0: 忒好了，
1: 我就知道哈、啊，这东西挺好的、啊。
0: 这个
1: 啊，
0: 圆的、红的，上面带个年儿的，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1: 这个东西啊，皇上你是知不道啊，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怎么玩大。
0: 你缺德不缺德呢？
1: 炸死你！
0: 本来这皇上，我看看一眼这东西，看一眼这，
1: 崩死你！
0: 对，
1: 怎么了？
0: 驾崩，驾崩就是这么来的。
1: 你要再胡解释，我就弄死你！
0: 这
1: 就这么来的，
0: 就是这么来的
1: 啊！
0: 四大发明之一也传过去，
1: 哦，也去了。
0: 不光有这些主要东西，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副产品。
1: 副产品是
0: 茶叶蛋，
1: 茶。古罗马人也吃茶叶蛋，
0: 当然喽。
1: 哎呦、啊，
0: 古罗马国王
1: 啊，
0: 吃着茶叶蛋，
1: 哎、
0: 嗯啊，擦着脸上的血，
1: 哎，对，
0: 哎，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1: 对，
0: 哎、
1: 应该炸死你、
0: 哎。来，把那个世界给我留下。
1: 怎么了？
0: 让他把那个秘方配方
1: 哦，
0: 给他留下、哦。
1: 他要干嘛呀？
0: 他也要做这茶叶蛋，
1: 也做茶叶蛋，
0: 让古罗马的御厨
1: 啊
0: 如法炮制，
1: 也做这个，
0: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1: 为什么呢？
0: 没搁鸡蛋，
1: 哎，这不是废话吗？做茶叶蛋主料都不搁鸡蛋呢。
0: 就看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啊、咱们国家传到他们，没咱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1: 啊，他们什么都没有。
0: 啊、这还是2000多年前呢。
1: 那现在呢？
0: 现在
1: 啊，
0: 100多国家跟咱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了，
1: 是吗？
0: 那可不嘛。你像叙利亚、
1: 啊、
0: 伊拉克、
1: 啊、
0: 印度、伊朗和沙特，
1: 嗯，
0: 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一时我都说不全。呱唧呱唧呱唧呱。
1: 行了行了，好嘛，这您就别鼓掌，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0: 怎么了？
1: 这跟快板似的。嗯，
0: 这怎么叫快板呢？
1: 那这是
0: 稍微改一改节奏，这就是西方的 rap，
1: 这就是西方 rap
0: 说唱
1: 哦
0: 啊！这现在
1: 啊，
0: 这中国曲协
1: 啊，
0: 要带着我
1: 啊，
0: 重走这条丝绸之路，
1: 重走丝绸之路，
0: 哎，宣扬咱们这中国故事
1: 啊，
0: 讲好中国故事吗？
1: 对对对，
0: 啊，一场可能给这么个2-3万块钱。
1: 等，一场给多少钱？
0: 2-3万块钱。
1: 2-3万块钱。
0: 你养什么牙呀？你
1: 给这么多？
0: 对啊，
1: 哦，
0: 我跟他们去学演去。
1: 你跟他们去，那我怎么办呀？
0: 你
1: 啊，
0: 你接着在舞台上，
1: 嗯，
0: 吃不到吃不到，从来不抖不到边，吃不到不抖不到边，哎，不这不到头。
1: 我要挣钱。
0: 你这时候嚷嚷啊，这时候嚷嚷了，挣钱你会什么呀？
1: 我会京剧。
0: 哎，京剧这也是国粹
1: 啊，
0: 跟这西方的咱融合一下，
1: 结合结合，
0: 跟这西方的说唱
1: 能试试吗？
0: 能试试吗？
1: 来了呀。

0: 一个强节奏，
1: 打一强节奏，
0: 打强节奏，
1: 就节奏是吧？
0: 节奏，
1: 来来来，走啊走，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啊说啊裤衩裤衩裤衩裤着说呀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
0: 什么任务了还说？
1: 你不说打一强节奏吗？
0: 那节奏是
1: 啊，
0: 共卡共卡共卡，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1: 那我不会，
0: 不会没关系啊，这不这么多观众吗？
1: 怎么样啊？
0: 借您热情的双手一用
1: 啊，
0: 就跟刚才打那快板的节奏一样
1: 啊，
0: 给我拍个巴掌，咱打个节奏。
1: 拍巴掌，
0: 我你哼唱一下京剧的旋律，我来这西方说唱，
1: 咱试试，
0: 看能不能。
1: 好，各位啊，咱一块来，走，
0: 一、二、三、四，一、二、三。那两千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它连缀起了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了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他绕口令来练，可是没有这条丝绸之路你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咱传给他们茶叶，对，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这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那你是不是编上两句也唱一段，你也唱唱唱

0: 大跳，
1: 不是高兴吗？
0: 是应该高兴啊，合作的不错。
1: 对呀、啊，
0: 咱哥俩出去给元首演出去，元首准得夸咱哥俩
1: 呀、啊。怎么夸呀？
0: 忒好了，
1: 又去了。
2: 刚才是林飞、叶鹏表演的《假如没有这条路》，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5: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啊，就刚才关于盐的故事，你有没有增长了很多的知识？
4: 那肯定啊。
5: 那我再问问你，你知道现在咱们国家哪儿产盐多吗？
4: 我知道，海边省份最能产盐。
5: 哎，你这么

0: 说还真是，
1: 是不是啊？
0: 山东全国产盐的老大，海盐的主要产地。
1: 嗯，
0: 你知道往后还有哪儿吗？
1: 我猜猜啊，江苏。
0: 哎，不对，
1: 不是啊，
0: 湖北。
1: 怎么能是湖北呢？
0: 内陆省份，它地下藏着巨大的盐矿，井矿盐。咱们啊，现在吃的很多精制盐，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儿。
1: 哦，那我知道了。不是靠海，这地下呀也能采盐。
0: 哎，包括什么呀？青海盐湖遍地，江苏古两淮盐场，还有湖南、四川、河北、新疆等等地方。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地方的产盐的方式。
1: 小霍，我今天必须得表扬你一下
0: 啊！
1: 为了做这期节目，你对盐的研究啊还是如此深厚的。
0: 那可不嘛，
1: 嗯，
0: 我是研究员嘛。
1: 不是，你哪个盐呢？
0: 哎，哪个盐都行。我跟你说，不光我有研究，下面这两位啊更有研究。
1: 谁呀？
0: 马志明和谢天顺呢。我跟你讲啊，他们二位研究了一本五味俱全。
2: 这儿演出呢。
3: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
2: 认识你。
3: 是啊，
2: 姓谢，叫谢天顺。
3: 对，是我。
2: 对吧？
3: 是是是
2: 啊。著名相声演员。
3: 嗨，够不上，一般演员。
2: 谦虚。
3: 嗯，
2: 我可听说你有不少的头衔。
3: 什么头衔啊？我不是个普通的曲协会员。
2: 曲艺家协会会员。
3: 对呀、啊、
2: 行啊。
3: 嗨，这
2: 不简单。
3: 哦，
2: 嗯，别小看自己啊。
3: 嗯，
2: 行，可以，比我强。
3: 嗯，
2: 比我强。我就不是会员。
3: 哦，您也是搞曲艺的？
2: 我不搞曲艺。
3: 您是
2: 这个？
3: 这是什么？
2: 耍笔杆儿。
3: 耍
2: 鞋？
3: 您这叫耍笔杆啊？
2: 哎、
3: 这耍笔杆拿笔？这
2: 鞋？
3: 您是作家？
2: 嗯，
3: 哎，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2: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3: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2: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3: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2: 拿去了。
3: 哦，去了。
2: 他们看完没说别的，
3: 嗯，
2: 让我上报社问问去。
3: 那您这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2: 我又拿到了报社。
3: 哦，
2: 我说同志，您受累，您给看看，这是我写的。
3: 哦，
2: 作家协会介绍我来的，这是我的手稿，处女作。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早日的和读者见面。
3: 嗯，
2: 至于这个篇幅啊内容，您是随便添随便减没关系。小样我就不看了。
3: 嗯，
2: 处女座刚写的。他看完之后，行啊，就这样吧，反正字儿也不多吧，甭改了，甭动了，就这样，过几天见报。
3: 哎，还是报社好说话。
2: 我刚要走又叫回来了。
3: 嗯，
2: 别走别走，先交费。
3: 先啊，这投稿还倒贴稿费啊。
2: 我也纳闷啊，
3: 您登的什么稿子呀？
2: 征婚启事。
3: 征征婚呢、
2: 啊、字儿不多，我念念啊。
3: 嗯，
2: 马志明，男，38岁。
3: 嗯，
2: 身高1.83米。愿求配偶一人。
3: 啊、行了行了，
2: 不限年龄。啊，
3: 你有1.83米吗？
2: 哎，说高点好搞啊。
3: 哎呀，
2: 不兴这个吗？
3: 什么人性？你说这是？这叫登广告，知道吗？
2: 啊，
3: 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2: 哦，这登广告嘛，就应当交钱。
3: 那当然了，
2: 我可听说呀、啊，投稿得钱，得稿费。
3: 得稿的，
2: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3: 不是，您等等啊，你不惦记入这个作家协会吗？
2: 啊，
3: 怎么这么会儿又惦记这稿费了？
2: 你糊涂啊！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3: 你以为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2: 当然了，入了作协我算正式的作家呀。以后啪写东西发表，钱就来了。
3: 钱就来了。
2: 那
3: 冲你这思想、
2: 啊、
3: 你进不了作家协会。
2: 进不了啊？
3: 对，
2: 我还不进了。

0: 呀，
1: 让我进我都不进。
0: 呵，
1: 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2: 自己成立协会，
1: 个体的
2: 更好。
1: 怎么着？
2: 这做鞋还有单干的？
1: 我们不是做鞋啊，不是做鞋。
2: 什么协会？
1: 舞鞋。
2: 成立舞鞋。
1: 哎，
2: 跳舞的。
1: 跳舞干嘛呀？
2: 什么
1: 舞鞋？
2: 怎么
1: 专门写武侠的
2: 写？哦，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1: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
2: 咦，
1: 咱这舞鞋准比那做鞋来财。
2: 来，这你呀，净惦记赚钱了
1: 啊。
2: 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1: 嗨，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2: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1: 有啊。
2: 哦，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1: 刊物的名字叫啊，
2: 嗯，
1: 五魁首。
2: 好，五魁首。
1: 哎，
2: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六六六，这都行。这个好，划拳是吗？
1: 是，你不懂，你不懂。
2: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这
1: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有学问这里头。
2: 这
1: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
2: 嗯，
1: 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2: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1: 野心的，
2: 嗯，
1: 这叫雄心。
2: 雄心呢？
1: 五魁首创刊号，
2: 嗯，
1: 先发他一部长篇。
2: 谁写的呀？
1: 当然是我主笔了。
2: 啊，
1: 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2: 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1: 不是文章，
2: 您叫什么？
1: 啊，
2: 马志明是吧？
1: 我
2: 哪天看。
1: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2: 怎么？
1: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2: 哦，您还有笔名？
1: 有。
2: 您笔名是
1: 麦飞。
2: 麦是咖啡。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嗯，
1: 什么呀？
2: 麦飞呀。
1: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2: 怎么讲呢？
1: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2: 就哦，好。
1: 哎，
2: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1: 咱为了创刊呢。
2: 那好，
1: 刚开始办，
2: 嗯，
1: 没有经验，趟趟路子。
2: 嘿，
1: 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2: 您印了多少啊？
1: 800万。
2: 哎，八百万份，这还少印点
1: 啊？
2: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1: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
2: 嗯，
1: 教育局来人了。
2: 找你干什么呀？
1: 找我
2: 啊。
1: 说现在呀，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2: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1: 他让我少印点。
2: 嗯，
1: 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抽烟喝茶。
2: 这喝还挺客气。
1: 这个事儿好办呢。
2: 嗯，
1: 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个数。
2: 嗯，
1: 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2: 啊。等会儿，这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1: 每人一本五魁首。
2: 没，哎，好。
1: 嗯，
2: 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1: 怎么了
2: 啊？
1: 怎么了？
2: 这还怎么了？
1: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2: 你先别吹。
1: 嗯，
2: 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1: 什么？
2: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1: 你听内容
2: 啊？
1: 嘿，美的你了。
2: 行，
1: 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2: 怎么听听不行？
1: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了，不如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
2: 嗯，
1: 你呀，订10000本。
2: 我啊，
1: 你先把款付了。
2: 哎呀，
1: 有什么话再说。
2: 那您等等。哪儿我就订10000本啊？
1: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2: 没有。
1: 8000？
2: 不订啊！
1: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2: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1: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2: 我呀，
1: 你说吧。
2: 啊，一分的我都不买。
1: 怎么了？
2: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1: 介绍内容
2: 啊？
1: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
2: 你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这怎么样？
1: 我那行，那可以，那行。
2: 您说说，我听听。
1: 哎，我给介绍内容啊。
2: 哎，
1: 我这个小说啊，
2: 嗯，
1: 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
2: 哦，
1: 这个小说。

0: 这个意思呢，他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也，而人谈话还收谈话费，我听说完有
1: 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呢？
0: 不是你这当然就好办了，哎，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咱们按95扣。
1: 行行行，
0: 我给你打一下。
1: 行，你
0: 看怎么能够
1: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0: 怎么了？
1: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0: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
1: 不要钱，你说我
0: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1: 那行
2: 啊，现在要钱了。
0: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1: 哎，先说，这题目是，
0: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好，五味俱全。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0: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
1: 哎，苦辣酸甜咸呢，
0: 这是小说的题目。
1: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0: 哎，
1: 那您开始来吧，
0: 好好听着。
1: 哎，您讲吧。
0: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五个大侠。嗯，
0: 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1: 哎，你这不刚说五味大侠吗？
0: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味？
1: 苦，哦，五种味儿啊。
0: 啊，
1: 哦，就一个人，
0: 他叫五味大侠。
1: 啊，好好好，您说，哎，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0: 只见他身高2丈2，膀阔3庭，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1: 哎，这行了，行
0: 了，怎么
1: 这是大侠是吗？
0: 啊，
1: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愣有血盆大口。嘿，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0: 哎
1: 啊，
0: 他怎么长这模样？
1: 这，我说你问谁呀？谁写的这个？
0: 哦，
1: 你写的？
0: 我写
1: 。你这说。
0: 当然了，他有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
0: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
1: 嗯，
0: 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1: 奇，这奇才就得这模样，
0: 这个模样。
1: 哎，好。
0: 再看他双肩，肩膀上啊
1: 什么
0: 压着80斤茄子？
1: 哎，茄子。
0: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
1: 都
0: 腰里围着一哨生猪，
1: 嘿，
0: 这边掖着菜刀，
1: 嗯，
0: 这边别着铲子，
1: 好，
0: 这手拿着葱姜蒜，
1: 嗯，
0: 这手掂着大炒勺，
1: 嗯，
0: 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1: 哎，好，这就要上灶了，合着
0: 上灶。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1: 哪门独家功夫？
0: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1: 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啊？催心掌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 哎，行了，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
0: 这
1: 哦，这是大侠。
0: 哎，
1: 正面人物吗？
0: 还有四个反派。
1: 还有反派人？
0: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1: 哪四大魔头啊？
0: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1: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0: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
1: 电冰箱。
0: 哎，对，电魔。
1: 啊，电魔。
0: 电魔。
1: 磁魔，
0: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1: 磁铁。
0: 哎，吸铁石，知道吗？那磁。
1: 对，
0: 磁魔。
1: 光魔，
0: 发光啊，光魔呀，
1: 光学。
0: 哎，
1: 声魔，
0: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1: 行了，
0: 声魔，
1: 他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0: 这四大魔头啊，
1: 嗯，
0: 要独霸这个宇宙，可是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呢？
0: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1: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
0: 嗯，
1: 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呐。
0: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
0: 哎，咱这跟那可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
1: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0: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28年，腊月初8，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1: 这阵正冷的时候啊，现在这地点呢？
0: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

0: 崩那山尖上，
1: 这
0: 尖上
1: 上了世纪无几了，
0: 这决斗啊，越高越好、啊。
1: 上上上！
0: 哎，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就
0: 它高高山上，
1: 行，
0: 老僧啊，
1: 珠穆朗玛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这九千公尺，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0: 模样，瞧这模样，
1: 干嘛？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这你说的对吗？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这
0: 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1: 八千八百四十八
0: 、
1: 啊，
0: 那没错，这咱懂啊。
1: 你懂你怎么说九千呢？
0: 差不了多少，差多少？
1: 差152公尺呢。
0: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1: 呀，那怎么办呢？你看你
0: 100多公尺啊，
1: 啊，
0: 它不是那个冰峰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
1: 冰，
0: 知道吗？梅花桩啊，
1: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0: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1: 哎，好，钉，
0: 梅花桩，
1: 钉。
0: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 嗯，
0: 他站在梅花桩上，
1: 这就上去了，
0: 抱拳拱手，
1: 嗯，
0: 四大魔头请了，
1: 嗯，
0: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 大侠这叫阵了，
0: 电魔磁魔唰唰上了梅花桩，
1: 窜上去了，
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 什么兵刃？
0: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1: 什么
0: 手电筒，
1: 手呀，电棒啊，
0: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咕溜丢的，
1: 这是
0: 指南针。
1: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啊？
0: 怎么了？
1: 这什么？这
0: 啊？
1: 这
0: 别小看呐，
1: 嗯，
0: 这都是独家的兵刃。
1: 独家兵刃，
0: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1: 跟别的还不一样。
0: 这手电筒啊，
1: 嗯，
0: 你要一个你这电门
1: 怎么样？
0: 咔嘣，
1: 嗯，
0: 前面就亮了，
1: 就
0: 你算
1: 是电棒全那样啊。
0: 我是说呀，他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1: 光辐射就出来了。
0: 哎，
1: 那指南针呢？
0: 指南针呢？
1: 啊，
0: 就更新鲜了。
1: 怎么了？
0: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1: 对呀、
0: 啊，这小针尖啊，唰，这一对上你，
1: 怎么样？
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 这对上我就得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那我往南走。
0: 你不撞南墙啊？
1: 哎，
0: 不回头，你不遭蛇咬。
1: 哎，行了，
0: 不动心。
1: 打住！行，
0: 怎么着？
1: 这磁魔弹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0: 不是
1: 啊，
0: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1: 这武器就用这个，
0: 多厉害！
1: 哎，还厉害！
0: 电磁耳膜，
1: 嗯，
0: 高声叫道，
1: 哼。
0: 五位子
1: 进了药铺了，
0: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1: 大侠说什么？
0: 二魔听了，
1: 嗯，
0: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 这口气可不小啊。
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 嗯，
0: 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这电磁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
1: 哦，
0: 再看这电魔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1: 哎，好，变成蜡包算了，合着。
0: 你再看那磁魔呀，
1: 哎，磁魔怎么了？
0: 哗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2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哎呀，这这是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呀，
1: 嗯，
0: 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两掌够厉害的。
0: 紧跟着这光魔生魔就上来了，
1: 又窜上脸来。
0: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
1: 嗯，
0: 竟敢伤我二位兄长，
1: 嗯，
0: 休走，听琴看镜。
1: 等等，先别着急，这是什么兵刃呢？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六弦琴。
1: 六，吉他。哎，镜是什么镜？
0: 太阳镜。
1: 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0: 比康灵的质量好。
1: 哎，好，
0: 光魔上去就抓大侠。
1: 哦，
0: 大侠闪

0: 今儿就是一掌，啪！
1: 这是什么掌？
0: 这是酸掌。哎，
1: 到酸掌了。好，
0: 这一酸掌啊，酸的这光膜呀，哎呦一声，哎呦，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哎
1: 呀，甭问了，眼镜也碎了，合着。
0: 生魔一见可就红了眼了。哦，好你个五味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0: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1: 我就得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哎，我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不是你躺这儿吗？这不那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0: 我让你往南走的。
1: 我
0: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去。我让你往南
1: 走。这还扣我身上了？
0: 当然了，
1: 我问那琴，
0: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1: 怎么样？
0: 就弹的你呀，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1: 哦，还跳
0: 起来呀，没接没完。直到累死为止。
1: 好，这招更损。
0: 只见这个生魔啊，抱着这六弦琴，是越弹越快。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咚咔啦咔啦咚咔。
1: 呀，切快书这是。
0: 五味侠举目留神看。四大魔头好凶残。
1: 哎，等打住，等。您这不是单弦吗？
0: 啊，
1: 怎么唱单弦了？改了，
0: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不又得稿费吗？
1: 就哎呀，这张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0: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1: 弹舞曲，
0: 弹的是舞曲啊。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1: 乐什么呀？
0: 听见舞曲了
1: 哟，
0: 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1: 耶，
0: 咕咕咕咕咕。
1: 来了一个弟子，可提供养尊处。行，就这面的。这里边还有迪斯科。
0: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1: 哎，好，他这玩意还真赶时髦。
0: 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1: 那甭问呢，这是甜掌啊。
0: 哎，你还真不外行。
1: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吧。
0: 这生魔呀，呱唧就舔倒了，
1: 舔那儿了，
0: 浑身呢全是蜜呀、啊，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呱呱就舔上了。
1: 哎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了，
0: 怎么着？
1: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完了还行啊，这就受了点伤了。
1: 是啊，
0: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
1: 哦，四个人要打一个。
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猜，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1: 哎，这挨得上吗？这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哎，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1: 哎，好。这是闲掌，
0: 双手这么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1: 这往外冒盐粒。
0: 哎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1: 好，成盐块了。
0: 好大侠不怠慢，
1: 呵。
0: 跳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
0: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 哎呀，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啊？
0: 你说什么？
1: 你这不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
1: 哎，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1: 谁要啊？
0: 造纸厂
1: 回炉了。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展播系列，五天五个剧种，五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周一，赣南采茶戏八字参军，红土地上的泪已燃。周二，晋剧大红灯笼，深宅院里的一声叹。周三，黄梅戏风雨丽人行，烟雨中的文人风骨。周四，秦腔花儿声声，黄土坡上的生命呐喊。周五，京剧建安轶事，三国风云里的千古绝唱。精品工程匠心呈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9月14号到18号，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啊，从9月14号开始，一档特别节目在我们的时段当中跟各位见面了，它就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它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播出的是第二期，稍后啊，去收听详细的内容。
1: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览万象当中，我们会先把目光投向近期的一些文艺热点。第六届中国歌剧节今天在厦门、福州两地正式启幕，初代伊丽莎白·皮亚道维斯首次呢是以个人音乐会的形式登陆中国舞台，还有肢体剧《20赫兹之下》今天登陆国画先锋智慧剧场，秋子与世界壁画大展在慕田峪长城数字博物馆展出。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温柔而有力的主题，她的时代。这个她是女字边的她。秋意渐浓，京津冀的展厅当中，一场场跨越千年的她叙事正在悄然上演。她的时代从来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而是在每一个时代里啊，女性留下的或明或暗的痕迹。这个秋天，我们循着展览的线索走进历史深处，在文物与艺术之间遇见一个个鲜活的他。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长征特别节目，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起到10月23号，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请听第二集《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十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十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百姓呢是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得好，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

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啊，很动人的，啊，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山，十万百姓泪汪汪，铺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1: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在9月15号到30号在厦门市和福州市两地举办，这是我国歌剧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每3年举办一次。本届最终确定16部优秀歌剧作品参演，参演剧目涵盖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小二黑结婚》、《义勇军进行曲》、《可可西里》、《郑成功》

0: 歌剧《白毛女》、商氏、冷月无声、张骞、画皮、柳柳州、桃花扇、摇篮、魔笛，以及原版与中文版《卡门》。
1: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再现峥嵘岁月，文学经典改编作品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当中汲取养分，历史人物与地域题材作品以人代史，以文化人，彰显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本届歌剧节深入落实文化惠民政策，展演的剧目每场均设置80元的惠民票。
0: 歌剧的舞台异彩纷呈，同样火爆的还有音乐剧演出市场。9月15、16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迎来一位重量级的音乐剧明星，荷兰女演员、初代伊丽莎白的扮演者皮亚·道维斯，她首次以个人音乐会形式登陆中国舞台。
2: Life is ready to begin. Life is waiting.

0: 说到皮亚道维斯啊，她是德奥音乐剧领域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女演员之一，她塑造的伊丽莎白的形象深入人心。那么这一次的个人音乐会呢，是以自我找寻为内核叙事，借助歌声来回溯她所有扮演过的灵魂，在无数段别人的人生当中剥离外壳，触摸藏在女王身份下的柔软脆弱和不曾完美的自己。音乐会呢，还特邀了中国音乐剧的演员王俊迪和伊丽莎白音乐剧版音乐会当中死神的扮演者卢卡斯迈尔同台现演，三位音乐剧演员将会同台一起演出。
1: 那么在歌声之外啊，戏剧舞台还有另外一种极具感染力的表达形式。作为2026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重要参演剧目，肢体剧20赫兹之下于9月15号到17号在国画先锋智慧剧场正式上演。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肢体剧场形式探讨爱、沟通和诗语之间的微妙关系。
0: 剧名当中呢，20赫兹其实取自人类听觉的下限频率，也就是说低于20赫兹的声音啊，人类的耳朵是没有办法听到的，但是它却真实的存在着，就像是那一些无法被言说的情感，或者说那一些没有被倾听到的心声，它们并不是不存在，只是低过了被感知的阈值。当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对峙一整夜，但是却听不到彼此的回声，当一杯水再也洒不出来，一间房间再也称不上是家，那些低于20赫兹的爱和痛是否还有被听见的可能性呢？20赫兹之下就是通过肢体语言去呈现那些言语没有办法抵达的情感深处。
1: 这肢体剧场呢，是一种以身体为主要表达媒介的当代戏剧形式，它淡化语言叙事，强调通过演员的动作、姿态、节奏和能量传递情感与思想。相较于传统话剧依靠台词推动剧情，肢体剧场更注重身体的质感和空间的张力。20赫兹之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一个关于爱是重复10000次的呼救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之上，没有大段的台词，只有身体的挣扎、沉默的对峙和无声的呐喊。
0: 那么在当下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习惯了用语言去表达很多的事情，但是却往往忽略了身体本身的这些诉说的能力。20赫兹之下呢，就用最原始的身体语言邀请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去感受那一些被忽略的、被压抑的或者未被听见的情感，他们或许就在20赫兹之下等待着被重新发现。
1: 是的，舞台戏剧百花齐放，那么戏曲经典的影视改编同样值得关注。

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段熟悉的旋律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也让黄梅戏啊从地方走向了全国，一跃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时隔70年，这部传世经典将再度被搬上银幕。新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由著名导演尹大为执导，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袁苑、赵张伟主演，在安徽黄山经历一个月的拍摄，目前已经杀青。
1: 天仙配呢是黄梅戏的保留剧目之一，作品讲述的是七仙女不顾天规私自下凡，和董永结为伉俪，憧憬美好的生活，最终啊是被玉帝给生生拆散了的爱情故事。全国的观众朋友对于黄梅戏天仙配的熟悉呢，其实是从1956年上映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黑白电影开始的。
0: 是的，在老版天仙配重映70周年之际推出新版电影，导演尹大为表示啊，既要忠实的保留原版的经典唱段和故事内核，还得融入现代电影拍摄技术，以全新视听语言诠释东方神话意境，说我们要与时俱进，并且有所突破，要用现代发展的电影技术和现代人的审美认知来重构经典，既守住黄梅戏质朴婉转的戏曲本色，又贴合当代观众审美，让老故事焕发全新的光彩。
1: 荧幕上的神话故事刚刚杀青，而长城脚下的丝路瑰宝也是迎来了一次跨越千年的重逢。日前秋子与世界壁画大展是在慕田峪长城数字博物馆正式开幕了，展览呢是以流失海外秋瓷壁画的复原复刻为主线，汇聚了像学术研究、艺术复原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多方的力量，让漂泊百年的丝路瑰宝在长城脚下实现了精神回归。
0: 展厅当中啊，流失海外的秋瓷壁画以复原复刻的形式首次集中亮相，其中205窟秋瓷王与王后壁画是世界上唯一的复原品，也是本次展览的镇展之宝。这次临摹以学术考证为基础，沿用同时期壁画的材料与工艺，壁画矿物颜料采用青金石、赭石这些古法材料，每一笔都力求接近原作的质感。
1: 这次展览呢，是把远在天山戈壁的秋瓷壁画带到了长城的脚下，让两大世界文化遗产跨越山海完成双向对话。这不仅是一场艺术展览，更是一次历史记忆的修补。
0: 是的，本次展览特设他的秋瓷单元，与舞剧他的秋瓷深度联动。领衔该剧的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古丽米娜麦麦提表示，修复师修复的不仅是壁画，更是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
1: 这次展览的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哈，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有时间的话可以逛长城，然后顺便去看一看。
0: 哎，没错，咱们呀看过了长城脚下的壁画，再来关注一份报告啊。日前呢，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成为综合排名前20位城市入围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呢北京排名第5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突出方面表现突出。
1: 品牌评价旅游城市 ISO 国际标准呢，是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发起制定的，它算得上是世界上首个专门的面向旅游城市品牌评价的国际标准，为全球旅游城市开展品牌评价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可以量化的实践指引。
0: 此次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到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位依次是纽约、东京、巴黎、伦敦、北京、上海、香港、米兰、伊斯坦布尔和迪拜。北京是排名第5位，较去年上升了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呀表现突出。同时呢，上海、香港、成都也进入榜单的前20名。
1: 嗯，刚才也看到了，像北京、上海、香港都是前10，然后成都也是进到前20。
0: 是的，
1: 非常值得大家去走一走啊。根据报告显示呢，城市智慧度前10的城市当中，纽约居首，北京位列第2。专家表示说，从畅游通、密方卡、集成通信、支付、交通和翻译服务，到数字中轴、小宇宙、云上中轴，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表达，北京啊是提供了一个以技术提升服务、以数据支撑治理、以数字激活文化的实践样本。
0: 数据显示呢，今年外国游客在北京使用手机支付的金额已经超过信用卡支付了啊！北京推出的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贯穿游客从出行到游玩、住宿、餐饮、购物、参展的全过程。

0: 一站式过境免签，外卡拍卡过闸，还有跨省市退税，入京通购北京等多项便利措施啊，全方位优化外籍游客在北京的出行体验。
1: 哎，还真是，我身边好多一些外国的朋友跟他们聊天，他们都说现在好方便啊，我们都用微信。
0: 有的朋友呢到北京来就直接震惊了，这种便捷程度啊，旅游的体验呀、啊、
1: 对，
0: 其实包括我们在本地其实住的时间长了也没有这种感知啊、
1: 嗯、
0: 如果说你现在再到某一些景区或者说有一些景点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都已经这么先进了吗？
1: 对对对，是的，
0: 是，
1: 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智慧的旅游城市，大家也多多来北京旅游哈，
0: 没错，
1: 北京真的很美很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这个九月在京津冀的展厅当中，一场场跨越千年的他的叙事正在悄然上演。这个他呢，是女字边的那个他。看这些展览，我们或许会发现，那些被记载、被塑造、被书写的女性身影，其实从未真正缺席任何一个时代。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就来走进京津冀的这些展览当中，在文物和艺术之间来遇见一个又一个非常鲜活的那个她。
0: 我们先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静训和她的时代特展说起。这场展览自4月3号开展以来持续引发关注，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
1: 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个展览很多次了，非常有意思啊。或许啊，各位曾经听说过独孤家一门有三皇后的故事。而我们说到这个展览的主人公李静训，就是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的曾外孙女，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外孙女。听起来有点绕啊，但是出身皇室绝对的金枝玉叶。
0: 那必须的。
1: 年仅9岁的时候后呢，猝然夭折，痛失爱孙的外祖母杨丽华就以超越理智的奢华葬礼，将一整个隋代的精致和宠爱封存进了她的安息之地。

0: 之地。
1: 这是隋代现存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贵族墓葬，230多件随葬品完好无损，无一被盗。展览是以李敬训为切入点，不仅展出了他的陪葬珍品，其中有一件由28颗金质球形链珠串联，红蓝宝石相应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堪称中国考古史上最为精美的首饰之一，更通过陶俑仪仗、日用器皿、宗教器物，还原了隋代短暂却璀璨的贵族生活。
0: 展览当中啊，有一些特别打动人的细节，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刚才张杰提到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它是由28颗精致球形链珠串联在一起的，其间呢有红蓝宝石相映成辉。有学者认为说，这一条项链上的宝石和工艺啊，隐隐指向了中亚，甚至说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网络。也就是说，一位隋朝小公主的枕边之物，很可能就牵连着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而这一件首饰啊，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全球化现场。
1: 第二个细节啊，是石棺之上那句开者即死的诅咒。千年来啊，这句狠厉的话守护着一位早伤小公主的安眠，也让今天的我们在凝视文物的时候感受到一份跨越千年的属于外祖母的决绝的爱意。
0: 你看啊，历史当中往往记载的都是开疆拓土的帝王，但是在这一方史官之前，这个女孩短暂的生命也是获得了最长久的陪伴。她的时代有的时候或许不是她自己书写的，而是由爱她的人用超越时代的深情去完成的。而文物最动人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让被宠爱过这件事情变得可以被触摸、被看见。
1: 如果说李敬训墓中封存的是一位女孩的芳华，那么在北京中国园林博物馆，一场名为《红楼探园》的大展，则用文字和园林的跨学科对话，筑起了一座栖居着无数女性身影的纸上园林。
0: 这个展览呢，从2026年4月20日啊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冬春。它是园博馆首个全节令超长展期主题展览，地点呢是在1楼2号展厅。
1: 展览遴选了《红楼梦》当中5处经典的园林景致，进行了场景化的复原：凸壁山庄、凹晶溪馆、潇湘馆、栊翠庵、沁芳亭，并且融入了海棠诗社、12钗琴棋书画这些经典的园居场景，从春日花朝雅集、端午香囊斗草，到中秋赏月联诗、冬日踏雪寻梅，观众在不同的时节到访啊，都可以解锁专属的园林文化体验。
0: 而撑起这一切的是100多件套珍贵的展品，有《诗经》《原野》这一些古籍善本，也有清代改齐的《红楼梦》图俑和多种早期抄本，还有像梳妆盒、茶器、香具这些复刻的古典生活器物。林黛玉的敏感、薛宝钗的端方、史湘云的豪爽，这些鲜活的女性生命就在这样园林四时更迭当中有了重新呼吸的感觉。
1: 是的，我们经常说《红楼梦》是一部为闺阁招传的书，而《红楼探园》这个展览呢，恰好把这层意思落到了实处。这园林是他们的居所，诗社呢是他们的声音，那些被大观园框住的喜怒哀乐，其实是中国文学里最早一批以女性为中心的完整心灵史。
0: 那么从中国园林上的纸上繁华，我们的视线转向南洋风浪里的一纸家书。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正在进行当中。
1: 阿嬷是闽南语当中对于祖母、对于女性长辈的亲昵呼唤，而侨批那一封封由海外华侨寄回唐山的银信合一的家书啊，则承载着很多女性在远方的等待和坚守。
0: 这次展览呢，是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道具为引，串联起了馆藏以及4位知名侨批收藏家提供的近60件套侨批文物原件。那么在这些泛黄的信笺当中，有华侨邝伯陶写给妻子于云仙的缠绵思念，有菲律宾华侨严文初写给母亲的殷殷问候，有丈夫写给妻子令其误信娶二妻之事的急切辩白，也有1954年吉隆坡华侨徐景泉寄给朝安瑞鸾女儿的殷殷嘱托。
1: 每封乔批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在故土独自撑起家庭的女性，她们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在男人远渡重洋的岁月里，他们用坚韧和等待维系着那个跨过江海的家。

0: 果说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啊，看到这些侨批或许都会联想到一些画面，比如说丈夫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码头卸货，每个月呢会寄回一点血汗钱，妻子呢在福建或者广东的老宅里独自操持着家事，抚育幼子成人。他或许不识字，连侨批都要靠别人念给他听，他写不了回信，只能够托人在信末添上一句家中安好勿念。这一来一往之间往往就是数年，所谓江海万里不觉远，觉不觉得远其实都是写信人的事儿，而真正远的那个人反倒从不说苦。
1: 是的，这次展览呀，还设有侨批体验活动，观众可以加盖特色平安戳，我想那一笔一画写下的其实正是江海万里不觉远的牵挂，走得再远也总有人在原地把家撑住。而当我们在展厅当中读这些信笺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替那些从未被历史记载名字的女性完成一次迟到了近百年的被看见。
2: 无量请将某一个谁定感光阴如历史细数寂寞多少而你们忘得到福音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如果说乔皮当中的女性是在等待当中书写历史，那么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讲述的这位女性则是在行走当中改变历史。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跨万水越千山长征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于2026年8月28号开展，展期持续到11月，展览设在西花厅展区，分为战略转移、伟大胜利、回望征途、精神传承四个板块，聚焦长征时期周恩来与邓颖超的革命足迹，展出二人珍藏的节目单、书籍这些相关的文物。
1: 在那条25000里的远征路上，邓颖超是以病弱之身翻越雪山草地，始终坚守着理想信念。他不是站在伟人身后的影子，而是独立的革命者、妇女运动的先驱。
2: 展览通过文物和文献还原了长征路上邓颖超的真实状态，他的坚韧、他的乐观、他与周恩来之间革命加爱情的深厚情谊。
1: 在今天这个时代回望他。

0: 的足迹提醒我们一句话，女性的力量从来不在被讲述的传奇当中，而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里。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展览的最新动态。日前呢，天津博物馆五楼五号厅指尖经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藏南方少数民族织锦展正式开展了。这个展览呀，把我们的视线从宏大的革命叙事拉回到了日常的指尖，通过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的壮族、苗族、傣族、土家族、毛南族等九个少数民族80余套现代织锦，展示了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精美的手工艺，也体现了各民族共荣共生的审美意趣和文化传承。
0: 锦，金也，做织用工重，其价如金。在我国南方地区，世代生活着众多心灵手巧的少数民族女性，她们以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制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壮锦、苗锦、傣锦、侗锦、毛南锦、土家锦。
1: 大红、橙红、鹅黄、青紫、粉绿啊，织锦是用色明艳、热烈、大胆，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土家族的椅子花，瑶族的文字锦，黎族的人文蛙纹图案和日常生活是高度关联，龙纹凤鸟、孔雀大象无不蕴含着吉祥美好的寓意。
0: 其实要说记忆这两个字啊，真的很有分量。当我们在说女性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说的常常是那些没有被写进艺术史，但是却被一代又一代的母亲、祖母手口相传的东西。像织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它不被叫做艺术，但是却是一个民族审美记忆当中最坚韧的载体。
1: 哎，大家可以想象一台传统的腰机啊，一端系在织女的腰间，一端固定在木架上，经线被双脚踩踏的分鬃杆分开，尾线呢则靠双手头缩打尾，这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指给丝线勒出印记。而一套复杂的壮锦啊，动辄需要数月，换句话说，这些明艳热烈的图案是拿时间、耐心和身体一点一点熬出来的。
0: 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图案背后是有寓意的。比如说刚才说到土家族的椅子花，相传呢是与土司时期女性不能够坐椅子的规矩有关系的。
1: 哎，
0: 这是一种无声的我要坐，
1: 我就要坐。
0: 是的。另外像瑶族的文字锦，是把本民族没有统一文字的历史用几何符号织进了布里。还有刚才说到黎族的人文蛙纹，则是呼应着对于生育、丰收和祖先的崇拜。龙纹凤鸟、孔雀大象都蕴含着吉祥美好的寓意。所以说啊，织锦从来都不只是好看，它是一种不用文字的史书，是女性把自己的愿望、记忆和信仰一针一线的写进了，打引号的写，写进了日常的穿戴当中。
1: 是的，那些在织机前穿梭的女性之手，用经纬线编织的不只是织物，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审美。所以你看啊，女性的创造力，它从来不止在画布和舞台上，它也在最朴素的日常里，在一经一纬的耐心当中。承认这种创造的价值本身，就是对他的时代最实在的致敬。
0: 嗯，那么在天津美术馆3楼的6号厅还有另外一场展览，这个展览会持续到9月19号，名字叫做《天高鸾河，晋升向外》，王天鸾云冈艺术主题油画展。这个展览是免费的。
1: 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王天鸾呢，1946年生于山东烟台，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他是天津市标志性公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和平路金街的大铜钱，还有聂士成铜像，都是出自他手。但是让他真正倾注半生心血的是云冈石窟。
0: 王天鸾呢，自80年代就和云冈结缘了，从2004年开始多次深入考察，为溯源云冈审美源流，他沿着河西走廊踏访敦煌、麦积山、炳灵寺、刻字儿等石窟群，甚至啊远赴欧洲古文明遗址开展跨文明美学对比。
1: 他用油画的形式、敦煌的线描、唐卡的构图，赋予千年石窟全新的精神意境，在笔墨之间续写和云冈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一位女性艺术家以40年的执着，让北魏砂岩当中的微笑在画布上重新的温暖起来，这本身啊，也就是一种她的力量。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展览啊，此次呢在京津冀地区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展览，比如说在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今日美术馆、宋艺术中心等等地方，有一批当代女性艺术家的个展都在同期上演，也是构成了一条从代际经验到个体表达的完整脉络。
1: 是的，首先呢是漫游神话马秋莎个展在北京公社展出，展出的时间是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9号，以代际女性经验为内核展出众、幽灵、众神这些系列作品，从母亲到女儿，从集体叙事到希腊神话的个人想象，马秋莎的作品始终是在追问啊，女性的身份是如何在代际之间传递、变形和重构的呢？那些被时代塑造的母亲和那些在全球化当中成长的女儿，她们之间的爱与隔阂、传承与断裂，构成了中国当代女性最真实的生命经验。
0: 在蓝晒工艺的深邃色调当中，真实和虚幻交织，个人记忆和集体叙事碰撞，漫游神话就不只是艺术家个人的漫游，更是一代女性在神话和现实之间寻找自我的旅程。
1: 是的，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啊，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水流向远方周宇歌个展，8月23号到10月7号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啊。如果说马秋莎关注的是代际，那么周宇歌关注的则是迁徙，一个中国女性在全球化浪潮当中的流动与身份。展览汇集她自2015年至今的代表性作品，沿循不同阶段的创作轨迹，呈现她对于家乡和远方、个体与集体、自然和影像、时间等关系的持续思考。
0: 周宇歌出生在北京，小的时候呢是为电视剧《小龙人》演唱了主题曲，应该大家都会唱吧，我头上有犄角、
1: 哎、对、嗯、
0: 他清澈的童声啊是参与和塑造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成年之后呢去国外学习了艺术，他的创作根植于跨越文化语境的迁徙经验，那么在80后的艺术家当中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早期聚焦的是城市空间，将建筑和人流重组为共振的节奏场，随后就转向了身体和记忆，让身体成为了个人情感和集体记忆交汇的现场。近期呢，则是深入历史档案和桥。

0: 名叙事，在历史的碎片当中打捞被遗忘的个体。
1: 展览标题《水流向远方》啊，是取自早期作品的名称，也映照着艺术家流动的人生轨迹，如流水奔赴远方，却始终带着源头的记忆。
0: 如果说周宇哥是在迁徙当中寻找身份，而比他年轻一代的林鸿静则在古老的器物和神秘主义当中构建属于自己的女性精神世界。
1: 连林鸿静个展在博年艺术空间展出，时间持续到9月18号。展览是集中呈现了10多件油画作品以及10多件釉下青花瓷作品。这个莲呀，说文解字解释为镜莲也，镜子的镜。后世呢，用以指成香、镜具以及贴身之物的匣器，是一个比较私人的容器，一种与身体和私人生活紧密相连的器物。留存的从来不只是物件本身，更是身体缺席之后仍承载其痕迹和记忆之处。
0: 那么这些展览聊下来呢，我们从隋朝9岁女孩的时光一路走到了00后艺术家的画布当中，时间跨越了千年，载体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有一条线始终都没断，她的时代是一个正在进行时。
1: 没错，只要还有女性在创造、在思考、在爱、在行走，她的时代就永远不会落幕。大家呀，也不妨抽空走进京津冀的某一间展厅，与她相遇。也许在某一件文物、某一幅画作、某一段影像前驻足，你会和千百年间的某个他悄然的共鸣。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0: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五知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6: 皮力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7: 皮力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